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医学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擅长成人睡眠呼吸障碍精准治疗，也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鼾症、打呼噜、儿童鼾症导致的口呼吸面容管理等等。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刘岩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刘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鼾症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正式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人啊，有一个好的睡眠可以说是让我们精神重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聚焦正式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首先呢，想问问刘老师，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人觉得打鼾是小事儿啊，甚至是睡得香的表现，你看啊，这个睡得沉了啊，打呼噜了。那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认知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这个打鼾它真正的危害到底体现在哪儿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在我们在生活中呢有这种误区，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1/3的时间呢是用于睡眠了。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去睡觉，就说明了睡眠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打鼾呢，其实是在睡觉中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

0: 畅畅快快的呼吸睡好这个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睡眠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打鼾甚至不喘气了，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全身乃至全身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消失了，那么它引起这些危害，我们常常把这种呼吸暂停啊叫做这个睡眠中的隐形杀手，就是在你

0: 全身代谢的并发症，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健康就被偷走了。
1: 既然这个打鼾它有危害，那么我们怎么区别普通的打鼾啊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相关
0: 的，不正
1: 常的打鼾，哎，不正
0: 常有危害的打鼾，对，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科普的一个事情哈，其实不难，很简单，其实大概的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包括孩子老人，他这个睡觉的过程中他的鼾声是不是很均匀的，是不是有规律的，如果是有规律的，声音没有忽高忽低，声音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它不是经常发生，是偶尔的，比如你喝酒了老累了出现的，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一般呢就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这个就我们叫良性打鼾。那么一旦出现了不规律的，患者有的时候打了几声鼾之后忽然就没有声音了，不喘气了，你会发现他呼隆一下，大概停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之后呼隆一声，然后憋得够呛，喘息得够呛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剧烈的鼾声，我们叫不规律的鼾声。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第一个方法，看它规不规律。第二个呢就看你白天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睡眠呢它是决定你白天
1: 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工作状态呀、精神头啊、记忆力啊等等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白天如果出现了就是嗜睡啊，或者睡不醒，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然后呢一旦安静的情况下，比如说一开会一开车就会非常困啊，有的交通事故是有数据的表明呢是这个打鼾跟交通肇事的发生率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那么就是影响你白天的状态了，那这个打鼾就要引起关注，那就一般就是不是很良性的打鼾了。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观察这个打鼾的人，他这个打鼾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憋气，不喘气了
1: 啊，就有的时候家属就害怕了，
0: 对，
1: 怎么这打一下子就像这个人没气儿了似的，
0: 对对，
1: 就得扒拉扒拉，
0: 对，
1: 然后就是特别害怕，
0: 很多就是这种焦虑的妻子带着丈夫到医院，然后就说，他这个打鼾我看着我睡不了觉，特别害怕，
1: 害怕，
0: 因为看他不喘气了，但是他肚子和那个胸部一鼓一鼓的，来回震，然后憋的脸紫的之后忽然就呼隆一声就醒来了，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
1: 很危险，
0: 看到他爱人这个状态他自己都没法睡觉，就伴随这个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明大家要关注了，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了。
1: 那么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打鼾背后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没动静了，
0: 对，
1: 本来鼾声四起一下子就是不喘气了，
0: 对，
1: 好像憋着脸
0: 住了，
1: 憋住了，
0: 对，
1: 这看起来就是非常危险啊，它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哪些隐形的伤害呢？比如说你看它都停下了，停下了会不会对于心脏啊大脑啊，你停的时候它就不供氧了呀，
0: 对呀、
1: 就是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这些常见病它们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我们想啊，就是我们白天我们知道人呢是人活一口气，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打鼾其实就是在我们睡觉过程中这个呼吸状态，那你睡眠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喘气了，整个身体的代谢包括血氧那就会降下来，因为空气不能进入到我们肺部了进行气体交换，血氧低了，而且它这个低呢还不是说一直低，它是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嘛，一会儿憋气一会儿不憋气，血氧来回的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对全身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伤害啊在我们专业角度讲呢它是其实全身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鼾症它是一个慢病，全身慢病的一个源头。那么简要来说呢，今天就是面对着大家我作为科普来讲呢就是总结几点哈，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就是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大脑的影响，我们想晚上没有氧气了，氧气忽高忽低，那么对我们大脑影响比较明显，脑袋缺氧哈，那么白天患者会表现出没有精神头，记忆力减退，甚至会出现一些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不足，出现脑梗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心脏心脑血管系统也特别明显，那么很多鼾症来就诊的时候他都会有或高或严重或不严重的这种或轻或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心房颤等等，对于这种心脑血管影响也特别大，甚至有的人患者会出现心衰等等。

0: 的
1: 哦。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更常见就是对代谢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后，他拿着化验单说，医生，我这个最近我发现我这个体检都很好，就是血脂啊、血糖，还有就是我这个红细胞一直很多。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表现，就是说长期的反复的低氧血症会引起内皮系统的血管内皮系统的紊乱，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损伤，那么会引起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会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这种各种梗啊，因为血粘稠度高了。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总嗜睡，就是我这个血粘就是其实呢他不知道其中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这种，
1: 就血液当中缺氧、
0: 血的粘稠度高了，然后血红细胞增多了之后，血的这个流程也不流畅了流动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各种梗，比如心梗、脑梗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对全身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而且是在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它是一种隐性的伤害，会被很多人所忽视掉。
1: 刘老师，那就是这种经常打鼾的这个鼾症，他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到临床上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明确的病因吗？
0: 打鼾这个病因呢，其实现在还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啊。大概大家公认的一些病因，那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肥胖啊。肥胖一定跟这个呼吸暂停是直接相关的，这是有数据表明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衡量我们胖不胖有个指标叫 BMI， 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指标每升高一个，那么我们呼吸暂停的这个指标就会升高五个。所以这是一个线性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肥胖。第二个呢，打鼾，因为它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鼻腔、口腔、口咽、鼻咽、喉咙，我们叫上气道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叫打鼾是由于上气道的阻塞呀、软组织的塌陷呢引起的不能呼吸。所以呢，上气道的任何一个部位，包括鼻子啊、口咽和喉咙出现这种阻塞了，都会引起这种呼吸暂停。具体来说，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
0: 对，比如经常嗓子发炎，以前不打鼾，然后经过一次感冒之后就忽然打鼾了。结果到医院一看是扁桃体增生了，就把我们的口咽部把空间给占上了，所以发生了阻塞。还有常见的呢，就是鼻息肉啊也会引起打鼾。总之呢，气道的阻塞都会引起打鼾。还有呢，随着年龄增大，一些内分泌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到了60岁、50-60岁之后打鼾会加重了。那么有我女性的雌激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肌肉松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腭松弛啊，咽腔的塌陷会加重打鼾。那原因还有很多，那大概呢就是这几条。
1: 大体都是阻塞气道了。你看鼻息肉，它长出息肉了，有异物了，它也让这个通道占一点。
0: 对，
1: 你看就是无论是这个腺样体啊，还是说扁桃体啊，这个肥大呀、增生啊，
0: 对，
1: 它也会占用你一些气道。
0: 对对，
1: 像刚才说这个年长者，他肥大了，他可能也是
0: 松弛了
1: 啊，松弛了啊，松弛了啊，他也会占用一些这个气道。
0: 对，
1: 无论什么原因，他可能都是把这个气道变窄了，
0: 对对，
1: 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说这个打鼾。
0: 所以主持人，我听出来了，您还是很有专业性的啊。
1: 谢谢刘老师。如果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打鼾情况比较严重啊，比如说这个打鼾的时候憋气呀、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白天工作也受到影响了，然后又犯困啊，就是应该先做些什么？如果到医院就诊的话，优先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基础检查？这也是我们节目科普的意义，因为现在有很多百姓就是自己有点啥病，到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那像这个打鼾，哎呀，我这个到医院挂点啥科呢？睡眠科啊，刚才我听了节目啊，说这个气道有阻塞，那是耳鼻喉科、还是什么科呢？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对，这个是也是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对睡眠疾病是逐渐在越来越关注了，
1: 越来越受到重视。
0: 很多的医院已经成立了非常专业的睡眠科，包括我们其他医院也有自己的睡眠医学中心。那么以前的这个鼾症啊，我们在分领域，一个是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我们咽喉科，那么呼吸科也会看一部分的

0: 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因为它要合并，有的呼吸暂停它合并了慢阻肺等等一些肺部的疾病，也会引起打鼾。所以要是老百姓大朋友们出现发现了身边的孩子啊老人或者是床伴出现了这种不规律的打鼾呼吸暂停，那么建议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就诊啊。那么最首选的我想建议大家呢先到咽喉科，为什么呢？咽喉科呢它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评估你气道的狭窄程度，能够找到你打鼾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判断哪个平面发生了阻塞，是比较直接的一些检查。
1: 比较直接，
0: 对。
1: 那一般都做些什么检查呢？
0: 这些检查其实总体来说有两个检查是必须做的，也不难，很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对于呼吸暂停的这种判断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医学叫金标准哈，就是特别准的标准了，很公认的，就是叫睡眠监测。
1: 睡眠监测。
0: 对，睡眠监测它是一个无创的。它就是通过带上一个设备，能够测量你晚上的呼吸情况、心率的情况、还有血氧的情况等等，包括睡眠结构，你睡的是不是有高质量的睡眠，呼吸暂停严不严重
1: 啊？这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睡一觉做个检查。可以在医院的睡眠监测室住，那我们的监测室都是很专业的隔音的。包括是每个人一个房间的这种监测中心，也可以带一些便携的家用的设备，带回家里头睡，因为有的人他换环境时候睡不着，所以带回家里睡，然后第二天再到中心来，我们技术员会给把东西拆掉，这个很简单，
1: 把数据提取出来就行
0: 了，没有任
1: 何的伤害。对，那像这个还是比较简便的，
0: 比较无创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只是需要一宿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评估气道了嘛，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就是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评估一下，找到原因是吧，然后怎么治疗。那么这个评估气道就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电子鼻咽喉镜。电子鼻咽喉镜呢，就是通过一个电子带屏幕的能够显现出你检查部位的这么一个设备，从一个小小的探头从鼻腔探到口咽到喉咽，然后再看一下宽窄度啊，有没有软组织特别松弛塌陷的情况啊。这个电子鼻咽喉镜就包括几个月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到老年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镜子有粗细不同，而且还是软镜，没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这两个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有多严重就可以了。
1: 这个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虽然说有这个鼾症啊，打呼噜，也知道它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也不太好，但是吧，总觉着好像你比起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说是我这个哪儿不舒服啊，我能挺，这事儿总觉着能挺哈。但是呢，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确了这个病因，因为大家都觉着，是不是就一定要手术治疗？不一定，是不是，刘老师？
0: 问的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很多人认为睡眠不是说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特别严重的病，不是什么心脏病啊，或者长了什么肿瘤那么重视。但是呢，这几年包括近20年对这个睡眠疾病研究的逐渐深入，发现呢它对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一些肿瘤它都会诱发这些我们临床上非常重视的这些疾病，
1: 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人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
0: 对
1: 啊，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这个缺氧啊，无论是心脏啊还是脑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0: 对，
1: 再有就是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原发性的疾病，它对他们都有比如说加速的作用，或者是诱发的这个
0: 这种效果、
1: 对，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病变，就是像变异呀、这种情况啊，它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诱发因素，所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0: 对，
1: 刚才呢刘教授也讲了非常简单这个检查方式，有的朋友就是怎么呢，讳疾忌医，害怕，总是觉着我不敢去医院，尤其是这个打鼾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就想把这样的科普带给大家，睡眠如果要是打呼噜它不 不是小事儿。
2: 对，
1: 你就不要觉着说这个啊，反正我每天谁都是睡觉啊，睡得还挺香啊，一定要把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哈。刚才也说了，这个检查方式很简单，检查完之后哪有问题咱们就治哪，如果轻的话呢是用药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啊，如果稍稍严重的呢，那你就是那严重的就更得治了。
0: 对，
1: 治疗方法那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
0: 对，治疗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那么现在都讲究精准医学嘛，

0: 是吧？我们睡眠呢，呼吸暂停也睡眠疾病，睡眠呼吸的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要精准的去一个应对，叫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认知特别重要，有了认知，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和重要性，选择去干预它，这是第一步。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一旦出现了，发现了这个病症，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到医院之后呢，我们这个诊疗上也是要讲究个性化的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谈到这个治疗方法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很多不同的人制定不同适合他的这个方案。
1: 嗯，
0: 比如说啊，具体说我们举例子，对于老年人
1: 啊，
0: 60岁的老年人啊，他也打鼾，睡觉的时候说憋得很重啊，然后伴有高血压呀、高血脂一些慢性病了，这种情况下呢，手术对他来说效果不好，一个是因为它很松弛了肌肉，咽腔塌陷的，你想通过手术把它变得紧绷不塌陷很难。第二个呢，是它伴有一些慢性病，这些慢性病你要通过手术去改善这个呼吸暂停呢，风险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啊，所以老年人我们一般是选择也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减重啊、体位治疗啊等等这些方法。
1: 嗯嗯，
0: 那对于青年人哈，我们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激素水平也都正常的，没有什么代谢疾病的这种，那么手术呢，如果选对人啊，选对了适应症，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筛选出适合手术这样的患者，他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比较有效的一次性解决他的问题的这样的方法。手术就能够让他不打鼾，甚至少打鼾，不发生呼吸暂停，预防一些并发症。那么对于小孩也是，有的小孩出现晚上的打鼾特别明显，呼吸暂停的孩子一般都见于比较肥胖、比较重的哈，打鼾憋气这种呢，我们小孩方法也不同，一般小孩手术治疗呢能解决90%的问题
1: 哦。
0: 这是根据年龄去分层。那么对于有一些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可以选择呼吸机的治疗啊。对呼吸机不耐受的、坚持不住的，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包括手术治疗、口腔矫治器、体位治疗、中频刺激等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根据你全身并发症的情况，然后制定出适合每个人的最佳的一个方案，我们就叫个性化治疗。
1: 哦，是这样的。那刘老师，就是作为我们说咽喉科的副主任啊，咱们睡眠医学中心的专家，就针对这类手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采取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那术后呢？它的复发率高不高啊？这个恢复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也是很多人就是关心的。
0: 对，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呢，现在呼吸科也可以治，因为它可以给患者配呼吸机。那么其实手术呢，都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咽喉科进行。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手术的经验来说哈，这个手术的底层逻辑是要解除上气道的狭窄的这个阻塞的位置。一个是解除阻塞，比如说有增生的扁桃体啊、腺样体啊、鼻息肉啊，要把这个阻塞切除掉。第二个呢，你光这个房间虽然是大了，但是它如果说你这个软组织特别松弛，一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的时候肌肉都很松弛啊，全身都松弛的状态，睡觉的时候就会出现塌陷。这个塌陷呢，我们要通过手术把这个，通过牵拉的手术、肌肉的缝合，把这个地方变得硬一些啊，老百姓讲变硬一些，它不再出现塌陷啊。那么底层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手术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微创的啊，然后痛苦也不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手术，经口的，有的患者担心要从颈部进行切口啊，很可怕，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借用很先进的叫低温等离子刀啊，切除组织，出血很少，热损伤也很少。然后经过缝合，术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然后也都是微创的，都是从口
0: 经口，对
1: 口，
0: 从嘴里做切除扁桃体等等一些多余的腭翻组织，缝合也都是用可吸收的线，并不需要拆线。然后术后的疼痛是有一定的疼痛，大概也3-4天就恢复了。对于饮食啊，饮食的影响，因为我们经口要吃饭嘛，
1: 对呀，
0: 也不需要进行胃肠插管啊，
1: 哦，
0: 只是需要吃一些低温常温室温的流食啊，

0: 半流食，比如说牛奶啊、豆浆，然后一些粥等等啊。
1: 嗯，
0: 然后疼痛是有一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
1: 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对，
1: 可能刚做完了，然后这个
0: 有点疼，
1: 有点疼，然后第二天呢，
0: 就会
1: 稍稍好一点，
0: 好一点，能吃东西了。
1: 虽然也疼，就撕撕拉拉的了。等第四天可能就是
0: 好的，很彻底了。然后我们也会在术后给患者一些止疼的一些对症治疗啊，会减轻他的疼痛，考虑到患者的感受啊。那么对于恢复期呢，大概是术后得恢复个半个月吧，两周，一周两周就基本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了。那么术后复发也是其实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特别担心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就会不会
1: 彻底好了？
0: 对呀，会不会再长出来呀？这个大家其实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切除的东西，一它不会长出来，二呢咽腔的狭窄，只要你保持正常的体重，不再肥胖，不再增加咽部的这个负担啊，那么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饮酒，不去做一些增加你肌肉松弛的一些事情啊，良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那么就会防止它的复发或者是进一步加重。
1: 刘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哈，咱们一直在说它可能有一部分患者跟肥胖相关。刚开始呢也提及到了，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啊，像年长者让他减减肥呀，然后这个体重下了一些。那为什么说这个肥胖？我们都知道肥胖跟这个打鼾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0: 对，
1: 那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比如说这个他还是可逆吗？瘦下来他就能真的能好吗？他是什么原因因为肥胖造成的这个打鼾的呢？就是在这一类型里，就肥胖的类型造成打鼾的这个。
0: 对，您问的也确实
1: 是，他们有什么关系？
0: 确实是在临床工作中很多患者都在问的问题。大家很关注的，您的问题就是特别好啊。那么肥胖在先还是打鼾在先的问题？谁决定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肥胖会造成咽部的狭窄。那一定会造成打鼾的加重，是吧？那么肥胖之后，我们的腹壁，包括也都胖子肚子很大哈。
1: 对，
0: 那么腹壁很厚。那么我们知道呼吸不光是上气道要呼吸啊，那气体要进入到肺部，肺部完全扩张，我们才能有好的呼吸。所以肥胖的患者呢，他扩张功能很弱的，尤其是在睡眠状态下很松弛的状态下，肺子能完全扩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呼吸状态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腹壁的扩张的这种限制性通气障碍也会引起打鼾的加重。
1: 就比如说一肥胖，他这个胸腔可能也狭窄了，各种包裹，
0: 肺子它不能够完全扩张。因为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原理是肺子先扩张起来，增加它的负压，然后它是原动力，肺子是呼吸的原动力。那么肺子这个原动力减弱之后，你就是气道再通畅，他这个呼吸也达不到正常的血氧的状态，不能够达到一个特别优质的呼吸，所以这是个肥胖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加重打鼾的呀，那么反过来，我们打鼾晚上出现反复的低氧血症，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他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我刚才说他影响代谢，你对代谢影响很大。那么这种朋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脂肪的逐渐堆积，他我们叫脂肪的负代谢，它不但不代谢，还会加重脂肪的堆积、
1: 生成、堆积。
0: 对，一个是加重这个外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的堆积。有大家的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减重怎么减也减不下去。就是越减越胖，喝凉水都胖。
1: 这就属于代谢减慢了，
0: 代谢
1: 或者有的像
0: 负向
1: 像您刚才说的负代谢，
0: 脂肪细胞已经不去代谢掉，它是逐渐在增加。对，这个叫这是脂肪代谢。那么对于内脏的脂肪，它也是一样的。它会加重你心脑血管，包括血脂血脂的增加，然后内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你一些脏器的功能的衰竭。
1: 你看这个哈，我们说肥胖是外在的，看着人的身体臃肿，然后就是感觉很肥胖，
0: 能看到的，
1: 能看到的。其实看不到的，为什么我说一检查这个体检的时候有脂肪肝啊？
0: 对，
1: 脂肪肝包裹在脂肪外边。
0: 对，
1: 那你像其他脏器，它同步的，
0: 对，
1: 这个
0: 内脏的脂肪含量，
1: 心脏啊，它哪儿它只要有脂肪的地方，它可能都相应增加，
0: 都会加重你脏器的负担。所以现在减重有专门的减重中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嘛？减重是这几年的基本国策，
1: 就是从2025年初开始，就是国家就出现出来一个这样的，是政策呀，还是说法呀？就国家喊你来减重，
0: 基本的国策了，就是你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注意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个脂肪堆积不光是我们身体外部的，那么内部的脂肪也是要得到关注的。
1: 也就是说，
0: 它

0: 他俩呢是恶性循环
1: 、
0: 哎、对，
1: 哎、嗯、就是不是说咱们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就是你越胖打鼾的概率那是非常之高的，
0: 对，
1: 那如果打鼾之后啊，它又形成你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呢、啊、或者副代谢呀、啊、脂肪又开始堆积，
0: 嗯，
1: 那这个就恶性循环了，
0: 对，
1: 所以说有一个健康
2: 的
1: 生活方式，
2: 所以想减重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呼吸暂停的事儿。那有的患者就减不下去、
1: 嗯、
2: 那么戴上呼吸机或做完手术之后、
1: 嗯、
2: 再加上点适当的运动，体重就很快就下去了。
1: 哦、
2: 包括脂肪肝啊高血压呀、啊、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做完相应的一些手术之后或者是治疗之后，
2: 对
1: 啊、打鼾这个治疗之后，
2: 嗯
1: 他的这个血氧能够提供上来了，
2: 对，
1: 然后呢代谢就快一些
2: 了，
1: 就
2: 正
1: 常了，
2: 对，正向了
1: 啊，他就是整个身体就运转起来了，
2: 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然后你再控制控制饮食啊，
2: 对
1: 啊，再增加点运动啊，就是会很快就是瘦下来了，
2: 对，
1: 不然的话你可能我也运动了啊，我这饮食也控制了，我这怎么还是瘦得这么慢呢，或者没有效果呀、
2: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原因，
2: 对，
1: 找到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减重中心呢、现在就是跟我们睡眠中心都在通力的合作啊、
1: 嗯、
2: 大家就是提供一个迅速的减肥方法、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减肥的一个方面，
1: 嗯嗯，这个就是在不危险疾病的时候专家会诊，然后我们综合治疗，
2: 对，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睡眠这个疾病啊真的是要多学科专家会诊的，
1: 嗯嗯，
2: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睡眠中心呢、
1: 哦、
2: 因为以我们耳鼻喉作为牵头，那么我们睡眠中心还包括心内科呼吸科减重科内分泌科，
1: 哦，
2: 那么这个呼吸暂停就会引起全身的代谢综合征嘛，
1: 嗯 嗯， 嗯，
2: 各个脏器都会有，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
1: 嗯，
2: 所以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医生给你进行我们叫 MDT 啊、
1: 嗯、
2: 就是不同的组成一个专家组、
1: 嗯、
2: 把你这方面内容一起讨论给你提供最好的方案，
1: 哦、
2: 嗯、
1: 真是这样的、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医疗技术越来越高、
2: 嗯、
1: 以前就是看电视剧就感觉非常危险的时候、
2: 嗯、
1: 快叫专家来会诊啊、嗯、现在就是我们说以预防为主，就是在中医上讲有一句话说自古上医治未病，在没有发生非常危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容易诱发比如说急症、
2: 嗯、
1: 但是你看不到、
2: 嗯、
1: 你总觉得没事儿没事儿、我们
2: 一
1: 定要给他
2: 一个缓慢的过程
1: 扼杀到萌芽当中、
2: 嗯、
1: 就是在比较有的人说哎呦医生啊我这喝凉水都胖啊，其实就是代谢已经没有了、
2: 嗯、对，
1: 或者说是特别慢呢、啊、或者是副代谢呀、啊、就是很容易形成脂肪堆积，
2: 对，
1: 那到底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跟你打鼾
2: 打鼾憋气
1: 憋气
2: 有关系，
1: 有直接关系，
2: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就造成血氧的比如你呼吸的不均衡，你能呼吸的时候啊给身体提供氧，你就是暂停了它可能
2: 没有氧气进去了，
1: 没有氧气，尤其是我
2: 身体缺氧
1: 波动、
2: 嗯，
1: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很大，
2: 这种波动对自主神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血压呀、
1: 嗯、
2: 高血糖这种不用我们别人去控制，他自己这个神经系统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种受它的影响特别大、就
1: 是
2: 血压血糖血脂等等，
1: 就是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嗯、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在工作呀运转的过程中，我们说让它匀速然后平稳的去工作啊，感觉就输出的它的产品就很优质、
2: 嗯、
1: 但是如果哎呀这个零件突然间咯噔一下子它顿一下停，那这个它输出的产品可能就有点瑕疵了，
2: 对、
1: 哦、
2: 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运转
1: 的，是
2: 的、
1: 那像我们身体那如果这一瞬间缺氧，那可能不一定哪个细胞它可能就是，
2: 对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供氧和供血、
1: 嗯、
2: 那么一旦血氧出现了
1: 你瞬间缺乏了，
2: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有身体各个脏器都会出现应激反应，
1: 嗯
2: 啊、
1: 哦、
2: 这种应激反应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1: 嗯，
2: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意识到打鼾憋气对全身都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很
1: 意义，
2: 很对啊、
1: 嗯、
2: 很大的意义之一、嗯、
1: 是的是的，嗯，那我想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啊，我们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个性化治疗的，面对不同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呢、老年人呢，或者是合并其他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啊、
2: 嗯、
1: 您在给就是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就是做能够做到一人一方啊、
2: 嗯、对，
1: 嗯，
2: 我们还是尽量做到个性化的治疗哈。
1: 嗯，
2: 像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那么不管是什么方法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确诊你是不是呼吸暂停，
1: 嗯，
2: 所以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 判断您有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么对于轻度的患者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选择手术和大的干预，不戴呼吸机，因为呼吸机也需要常年的坚持。
1: 嗯，
2: 所以选择更适合更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您体重超过正常范围了，就减重。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气道比较狭窄，有舌头靠后，我们通过内镜发现咽腔狭窄、舌靠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给他带一个我们叫止鼾器，就是口腔矫治器这么一个牙托，
1: 哦，
0: 睡觉的时候带着，然后他会把下颌往前拖，这样呢就能让你的舌后坠减轻。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痛苦和创伤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通过睡眠监测发现这个人在仰卧的时候呼吸暂停事件特别多，侧身的时候就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一个体位治疗。怎么治疗呢？就是让患者侧身睡觉。
1: 嗯，
0: 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受我们自己控制，是吧？
1: 对呀，
0: 有的人他就睡觉就翻这个翻那边。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比较经典的方法呢，就是穿一个贴身的背心，
1: 嗯，
0: 在背心后面缝一个网球啊。那么患者一旦出现仰卧的时候，网球硌了一下，硌
1: 了，
0: 他就侧过
1: 来，不自主的他
0: 也。但是现在呢，咱们 AI 啊，包括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已经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床、一些睡眠专业的睡眠床垫，还有一些枕头，去控制你的睡眠的这个体位。
1: 嗯，
0: 有些枕头它就能控制你的头位的变化啊。其实就是头位变化比较重要啊。
1: 嗯。
0: 那么这是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我们一般是比较关注了。
1: 嗯。
0: 因为什么？中重度的患者他会明显的引起你全身脏器的变化了。高血压呀、高血糖等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房颤、
1: 嗯、
0: 还有就是脑梗、心梗，这些都是跟重度明显相关的。那么对于重度的患者，我们一般就是要筛选，首先呢通过气道评估筛选出适合手术的患者。
1: 嗯，
0: 为什么要筛选出手术的患者？因为手术我们知道通过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解除你大部分的打鼾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基本上是一立竿见影的一个方法，而且也不是特别痛苦。那么如果说他不适合手术，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戴呼吸机。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呼吸机啊，
1: 嗯，
0: 很多的人其实一听挺害怕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这 ICU 才会用到
1: 上呼吸机。
0: 对，这个呼吸机呢，我们是一个俗称，其实它叫正压通气仪。
1: 哦，
0: 是家用的一种呼吸机。
1: 嗯，
0: 它很小，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它是很智能的一个产品，在美国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能够通过一个鼻罩啊，探测到你气道堵了，它就会给你加压，然后把气道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它并不给你氧气啊，它是撑起来之后有气流，然后你会跟机器一起呼吸，呼吸的还是空气。
1: 哦，
0: 它只是给你形成了一个空气的支架啊，它也是没有任何的创伤，
1: 并且它是智能测试的，
0: 智能的，非常智能。
1: 而且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就是能感知到，你停了，然后它马上给你撑起来。
0: 它现在都是这种自动的了，自动的，它会根据你这个压力多少，给你多大压力。
1: 啊，
0: 你不堵得不厉害，就给你小的压力。
1: 嗯，
0: 包括你呼吸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它就会把压力变小。
1: 哦，
0: 啊，所以也会具体来说也会分为很多的机器类型。
1: 总
0: 不管怎么样吧，它就是能够让你得到一个好的睡眠的呼吸状态，能够防止血氧下降和一些并发症啊。那么这个呼吸机的佩戴，我们排除的紧急症之后，是一般适用于就是能够接受的患者都可以。
1: 哦，
0: 包括老年人，包括我们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度的呼吸暂停的儿童都可以戴。啊，那么这个就是重度的呼吸暂停，包括手术啊、呼吸机。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内分泌障碍的疾病哈，比如说有的人甲减，
1: 嗯，
0: 会发现他浑身都浮肿。
1: 嗯，
0: 有的人脂肪肥大症会发现就是手指变粗啊，然后垂体功能不好啊等等，这些内分泌障碍的患者，我们会根据先调整内分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配合呼吸的治疗，调整好之后再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其实呢，手术和呼吸机包括口腔矫治器，他们都是有机结合的。
1: 嗯，
0: 不是说你只能选择这一种。比如说有的患者呢，我做完手术之后他太重了啊，术前的最低血压有的人达到30多40多，特别吓人，就半夜有窒息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把气道梗阻是解除了，也是空间扩大了，打鼾减轻了，但是他的血氧一时半会儿是上不来的。
1: 哦，
0: 因为跟中枢调控、肌肉的张力都有关系。
1: 嗯嗯。
0: 那么在术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他还是要佩戴呼吸机去调整的，调整你的呼吸模式，让您能够正常的形成一个呼吸状态。
1: 嗯。
0: 然后血氧恢复到正常。然后以后再通过减重啊，再定期的去随访，有可能能不能把这个呼吸机彻底的摘掉。
1: 嗯，
0: 那么这个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某一个就孤立的。

0: 存在
1: 治疗方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
1: 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就是属于复合治疗，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每个人他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医生也会根据你个体化的情况，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
1: 刘老师，其实啊，现在可能收音机旁有一些有关于孩子家长，因为呢，就是近年来我们说是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1: 腺样体肥大开始起初家长没太注意，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大憨了。等到什么时候有变化呢？就感觉白天不精神呢，或是一出去领出去，哎呀，你家孩子这好像就小面容有点变化了，
0: 嘴翘起来了，牙不齐了，
1: 才发现。
0: 对，
1: 到医院一检查，说腺样体面容你像这种情况。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早期发现？能不能发现呀？还有就是说，如果要出现了这样的，它能不能可逆呢？就是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主持人不愧是做健康节目的啊，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认知的。那么，其实儿童的呼吸暂停呢，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就重视了，但是呢，大家还是停留在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这么一个诊断上。其实呢，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引起的打鼾，会引起晚上的呼吸暂停，只是没有给孩子进行一个特别专业的睡眠监测的检查。那么这几年随着睡眠这个重视之后，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监测，发现很多的孩子不光是这种打鼾，就是鼾声。那么也会出现低氧血症。因为他这个诊断跟成人比，他是要求更高的，因为孩子需要的氧量更大。
1: 是的。
0: 对生长发育影响更大，
1: 更大，因为你看孩子他本身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要是缺氧了，你想想我们供氧就是
0: 对，
1: 就这个氧气这个氧啊，它跟人体的营养也息息相关，它供不上了，一定会势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0: 对，一个是血氧的问题，你说的很对。第二个呢是睡眠结构的问题。睡眠就是你如果打鼾了哈，孩子他会很难进入到深睡眠。这个科普一下，我们的睡眠是有浅和深啊，深睡眠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假如就是包括生长激素，它是管身高的，甲状腺激素是管智商的，包括一些情绪的变化，注意力集不集中，都是在深睡眠的过程中，这些激素决定你是不是能健康的成长。那么进入不了深睡眠，就会造成孩子就发现在幼儿园里长得比别人小瘦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稍差一些，他也不听话，爱哭闹，这样的孩子大家要关注，有打鼾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结构会造成孩子那个这个发育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面容哈，因为他这个气道堵了，一般孩子鉴于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堵了，就经常张口喘气，就像您说的。嘴唇翘起来了，牙上门牙突出了，一张开嘴看我们的硬腭，就是那个上牙膛，又尖又高，我们叫硬腭高拱，然后脸细长的，眼睛会没有光泽，就是很呆滞的那个表情，
1: 很明显的，就是
0: 对我们临床叫腺样体面容，腺样体面容就是口呼吸造成的一个很严重的面部的，
1: 就是晚上睡觉他就是没有办法鼻子
0: 闭嘴，对，他只能用嘴喘气，那么用嘴喘气之后，这个气流啊没有通过鼻腔去压迫这个硬腭下降，硬腭降不下来，那么我们硬腭变窄了，我们知道硬腭边上长的就是牙嘛，这个硬腭窄了之后，牙它不能正常的排列的很整齐，
1: 就是撅起来了那种。
0: 对，牙就往前凸，又窄又前凸，所以门牙是往前撅的，所以口呼吸的面容就是，这几年逐渐在被关注到和认知到。
1: 就是有的家长直到出现了这个面容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你看他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变化了，
0: 只是不懂，
1: 对，
0: 不知道。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总是在说哈，我们做健康科普节目的意义，就是想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些事情，不然有的事情它真的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能不能改变，就是稍微啊，可能就是治好之后，因为孩子他处在逐渐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个发现的比较早，咱们治疗的比较早，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如果但过于严重了，他这个好像还是挺麻烦的一
0: 件事。这个就是一个口呼吸面容、腺样体面容是否可逆的一个话题哈。我之前我做节目也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话题。就是腺样体面容的影响因素大家知道了，那么就是口呼吸。这个口呼吸解除掉之后，它可不可逆呢？我们这个是分年龄段的。所以你要早点的发现，在12岁以内，我们早点发现它，然后经过一简单的口腔的矫治，比如说带一个 就是我们口腔科的那种矫治器，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把口鼻腔的阻塞及时解除之后，让它强行封口，就睡觉的时候贴上封口贴，
1: 嗯，
0: 白天做一些唇肌训练，那么这个是可逆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可逆，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包括12岁之后，
1: 嗯，
0: 那么颌面部的发育基本定型了，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它就有些困难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到，就是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是一旦干预晚了，这个就很难去矫正过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1: 嗯，是
0: 不是？是
1: 的，
0: 很少有丑孩子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这个腺样体面容逐渐关注到，然后及时的矫正，说明我们这科普节目还是有必要的。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用一句什么话说呢？就是日常咱们有这个问题的，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听，我觉得比刷一些其他的这个视频有意义的多哈。
0: 健康大于一切，
1: 对，健康大于一切。还有就是，你今天听到了，可能您就对你身边的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一点，哎呀，就是会那个。
0: 早期
1: 避免
0: 呢
1: 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其他姑爸大姨家的小朋友啊，一看，哎呀，你家孩子晚上睡觉是不是打呼噜啊？
0: 对，
1: 我说你咋知道呢？你快带他看看，可能你就发现他稍稍的这个面容有点出现异常了。哎，一检查，在早期发现了，在12岁之前，哪怕去干预干预，咱们都可以干预，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包括身高啊不长啊，
1: 嗯，
0: 啊发育迟缓呢、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差，
1: 嗯，
0: 就是坐不住板凳，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孩子这个睡眠状态。
1: 嗯，
0: 那而且睡眠的情况往往都是被别人发现的。
1: 对，
0: 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老年人、孩子还有自己的床伴。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回到刚才哈，刚才就是说那个手术治疗，这个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保守治疗方式能够辅助改善打鼾、睡眠呼吸暂停，这些方式分别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刘老师？
0: 这个打鼾的治疗呢，手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能够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一个是他有并发症、他有风险啊，并发症倒没有，他有风险。第二呢，他有疼痛，第三呢，他一个是手术效果的问题，因为以前，很多患者说，手术没用，因为我做完了我还打鼾，其实呢，他就没有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电子鼻咽镜。去判断阻塞的平面，还有呢，近几年我牵头开展了一个叫药物诱导睡眠内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睡觉，患者在手术时，然后我们给患者用一些睡觉的药物，让他睡着了，达到我们的二期睡眠，就是大概是浅睡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内镜进入到鼻腔、口腔、喉咽，去看一下他睡觉的真实状态下。哪个地方发生了狭窄？以前呢，在清醒状态下做的内镜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评估
1: 因为
0: 推测
1: 这个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对，可能狭窄的位置和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给他用药之后，让他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下，我们通过内镜去检查。能够判断出它准确的狭窄的位置。
1: 刘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清醒的时候，他的肌肉稍稍还是有点紧张的。当他睡眠的时候，他松弛，
0: 完全松弛，
1: 才能完全看出他到底哪儿是。
0: 对，有的人狭窄是一个平面，有的人是整个气道都狭窄，都塌陷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状态、睡眠状态下这个内镜，能判断出。我们手术能不能解除掉这个狭窄？做哪个部位？
1: 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了，
0: 所以就叫我们叫精准的术前评估。第二个呢，我们还要通过影像学，什么意思呢 ？CT。我们要看看它的舌骨的位置与我们下颌骨的位置距离怎么样。这个可能听着比较抽象，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舌骨呢，它是我们舌体的附着点。那么舌骨位置特别低的时候，我们舌体就拉的有点立起来了，前后立起来了。这时候舌位是不稳的，所以一平躺一仰卧，舌头就向后坠了。那么舌骨比较高的人呢，他舌体其实是平铺的， 平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即使仰卧位，它舌头后缀也没那么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判断这个舌骨的位置，也能推测出你手术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睡眠监测呀，你血氧降得多严重啊，扁桃体大。

0: 小，还有舌骨位置，还有电子内镜，评估好你是手术效果好的那部分人，那咱就做手术。
1: 嗯
0: 啊，那就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对于不适合手术的人，一个是效果不好，再有呢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咽部的狭窄。
1: 嗯，
0: 你一看咽腔也不太窄，然后就是颚翻的稍微长，可能通过手术也不能去除太多的东西哈。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他心脏不能承受手术，
1: 嗯，
0: 他有严重的肾炎，
1: 嗯，
0: 他有刚得过脑梗，等等一些全身脏器器官的这个障碍，不能支撑他这个手术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嗯，保守治疗呢，目前来说最主要的，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轻度的带口腔矫治器，
1: 嗯，
0: 然后做一些中频刺激我们的腭舌肌，然后舌体向前伸。
1: 哦，
0: 还有呢，就是重度的我们做那个带呼吸机治疗，
1: 嗯，
0: 减重啊，这都是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嗯，
0: 那么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嗯，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1: 嗯
0: 嗯，
1: 那有很多患者啊，在治疗之后，
0: 嗯，
1: 觉得，
0: 嗯，
1: 哎呀，这症状好了哈，
0: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属于精密的评估之后，
0: 嗯，
1: 非常适用于某种治疗类型，
0: 嗯，
1: 然后给他治疗好了，
0: 嗯，
1: 啊，就会出现症状缓解啦，就放松警惕啦，
0: 嗯，
1: 也不入于日常的护理啦，啊，这样的情况。那针对这种问题，您对我们这部分患者有哪些建议，来帮助大家长期守护好我们这个睡眠健康？
0: 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哈，觉得做完手术了，
1: 嗯，
0: 或者戴上呼吸机就一劳永逸了。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嗯，那么包括做手术之后呢，我们还要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减少饮酒，才能防止你继续体重增加，增加你这个咽部的负担哈，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观念的问题。
1: 嗯嗯。
0: 还有呢，有的人，嗯，近几年戴呼吸机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担心戴呼吸机之后，会有一些并发症，会不会影响他这个，
1: 哦，
0: 他有的人担心这个呼吸机不卫生，
1: 哦，
0: 啊，你会不会得肺炎，
1: 哦，
0: 啊，有的人戴完之后觉得我有依赖性，我摘不掉了，
1: 哦哦哦，
0: 啊，所以戴呼吸机包括保守治疗也是要定期随访啊，到我们睡眠中心来看您的数据，然后看您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包括有的戴呼吸机的患者呢，他是由于心脏不好不能手术了，然后带呼吸机，其实呼吸机它给气道的压力的时候，它会增加我们的负压，就是胸腔的压力，
1: 哦，
0: 会胸腔一会儿高，那个一会儿压力大，一会儿压力小，
1: 嗯，
0: 对心脏多少是有点刺激的。
1: 哦，
0: 啊，
1: 哦，
0: 所以有心脏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带呼吸机一定要定期到睡眠中心去调整调试，去看您的数据和这个调整到您最适合的压力。
1: 嗯嗯嗯，
0: 那其实带呼吸机这个事儿，嗯，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要想讲，也是可以做
1: 一期
0: 专题的啊。对，
1: 哦，
0: 那么他也是要选择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机器类型，到睡眠中心去测压。这个测压呢，
1: 嗯，
0: 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呼吸机相当于一个医疗设备。
1: 哦，
0: 像我们近视眼了，戴上眼镜，
1: 嗯，
0: 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清晰的世界。
1: 嗯嗯嗯，
0: 呼吸机也是，您出现呼吸暂停了，配上合适的呼吸机就可以正常呼吸，正常睡觉，
1: 嗯嗯，
0: 然后防止并发症。但是呢，它也是跟眼镜一样有一个度数的要求，
1: 哦，
0: 嗯，有个参数，所以呼吸机也需要一个处方。这个处方怎么得出来呢？
1: 嗯，
0: 就是要在睡眠中心通过一夜睡眠的时间，我们通过去观察您这个睡眠的参数，
1: 嗯，
0: 还有您呼吸戴完之后这个呼吸暂停的指数等等，给您一个最适的压力和机器的类型。
1: 哦，
0: 那机器有单水平、双水平、AVAPS 等等这些 ASV 这些模式呢，是针对不同的汗症的患者。
1: 哦，
0: 因为汗症不光是光有打汗，有的人还会有心脏功能的异常，会有慢阻肺。那么不光要调整上气道、下气道，要通过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调试。
1: 嗯嗯嗯。
0: 所以机器的类型还有压力的选择，都是很专业的一些医疗技术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呼吸机，有些人就想在那个网上或者是医疗器械店，
1: 嗯，
0: 随便买一个就戴上了。
1: 嗯 嗯， 嗯。
0: 哎呀，我戴不住，我戴几天我就憋得不行。其实呢，他是没有选对适合他的呼吸，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配眼镜，
0: 嗯，
1: 你到专业的，比如说到我们捷达二院，
0: 哎，
1: 这个视光中心，
0: 对，
1: 它是有测评的。
0: 对对，
1: 你的这个眼轴啊，这个它的近视度数，它不单单是一个度数那么简单。
0: 对，嗯，
1: 你像有的人说，哎呦，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装饰用的，或者在网上购买，它比较便宜，我就给你报一下度数，多少度啊？眼镜悠回来，我怎么戴着头晕呢，啊？啊，难受啊。
0: 对呀，说的太对了。
1: 实它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度数，度数只是一个表面的，我们可能作为常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数据，
0: 还有很多的参数，
1: 它还有很多的参数在里边。你看你在医院我们说专业的视光中心配出的眼镜，你戴上之后眼睛很舒服的。
0: 对
1: 呀，
0: 它不会，有的眼镜配不好，还会引起头疼啊，
1: 对，
0: 加重你的近视啊，
1: 嗯，
0: 它有些副作用在，所以呼吸机
1: 也是
0: 同
1: 样的
0: 道理，
1: 哎，就是我们拿这个眼镜来比喻，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它有很多参数的，不要乱购买，就购买之后，你说我戴上啊，我貌似好像那个好像舒服点了，哎，得劲儿点了，因为它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它里边的数据如果不匹配，你看，就如果是在医院，我们说给您佩戴这个呼吸机，它还得是需要定期回院去随诊。
0: 对。
1: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数值，再做一些相应的
0: 调
1: 试。
0: 呼吸机有一些参数需要调整，包括湿度和温度等等，才能让您长期的保持住。因为呼吸机的佩戴呢，它是需要终身的。
1: 嗯，我们目的是让它对我身体更健康。那如果你使用不正确了，那你说你，那这就是一个，咱不说这个
0: 达不到效果，
1: 对，达不到效果不说，可能还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啊，大概还有四五分钟。最后想问一问我们的刘教授哈，就是结合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有哪些关于打鼾危害的误区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还有哪些再提醒我们一下哈？送给正在被打鼾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0: 嗯嗯嗯。所以节目的最后啊，觉得今天的节目做的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哈。
1: 嗯嗯，
0: 科普的魅力所在，它就能做到防大于治哈，预防早去预防。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包括打鼾的这个生活中，有些人就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大家就认为不管是老年人呢还是小孩子，
1: 嗯，
0: 睡觉的过程中打点鼾，觉得是睡得很香的表现，看孩子睡得多香。那这个呢，要大家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打鼾不等于睡得香。它其实是在你睡觉的过程中你的气流不够了，是身体的一种求救的信号，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它对于身体的危害呢，我们经常用的词就是隐形的杀手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判断出，能够判断出这个打鼾是良性的还是这种恶性的呼吸暂停，那么它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早期的判断，早期的诊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那么第二个呢，有的人就认为呢，打鼾就是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出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体型也不胖，那么他由于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咽腔的狭窄、解剖结构的问题，也会出现打鼾造成身体的伤害。甚至呢就是儿童哈，儿童是大家是未来的希望，有的孩子就是长期的超过三个月的这种打鼾，包括张嘴喘气，他没有鼾声，但是呢他经常张着嘴睡觉闭不上，而且经常趴着或者经常醒，这种情况下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包括他白天判断他有没有学习成绩不好啊，然后经常困啊，经常头疼，这可能都是因为半夜没有好的睡眠质量造成的。那么误区呢大概就是这些，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啊，能够认识到这个打鼾，能够生活中能判断出来，然后一旦发现你的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能够劝他进行早期的诊治，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干预，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预防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我想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1: 达到目的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也再一次感谢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咽喉科的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说到睡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大家觉着哈，比如说睡眠，我就是进入不了深睡眠呀，失眠呀，或者是睡得不香，白天经常爱打盹儿啊，都可以到我们的睡眠中心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对，
1: 然后让我们这个睡眠呢能够更甜美。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命活动啊，还有我们的生命体征啊，再有一些就是它不会诱发一些其他的这个
0: 全身的
1: 这个健康问题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睡眠真的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说的是有关于鼾症，其实鼾症只是影响睡眠的一种
0: 呼吸的状态。
1: 呼吸的状态，大家如果真是有睡眠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睡眠医学中心哈，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如果要是跟鼾症，它是我们直接能听到的，
0: 对，
1: 或者说能感知到的身边人，
0: 对，
1: 直接。
0: 其实今天讲的这个是睡眠呼吸的障碍，
1: 嗯。

0: 睡眠的领域非常的广，
1: 嗯，
0: 像我们中心还可以诊治失眠，
1: 嗯，
0: 睡眠的行为障碍，包括梦游、
1: 哦、
0: 磨牙、
1: 哦、
0: 有的人在睡眠中会打人、
1: 哦、
0: 等等，这种情况睡眠的障碍在我们睡眠中心都可以得到解决、
1: 嗯、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下周的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那我们下周的周六再见吧，刘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怎么着？哎呦！
2: 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3: 比比看谁行的。
0: 柳芽，你耍赖，
2: 是沼泽、
3: 啊、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哎、
2: 别动别动，柳芽、啊、不要扑腾不要扑腾、啊、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3: 那怎么办呢？这我小黑、哎、
2: 柳芽、啊、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

0: 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1: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茅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2: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
3: 柳芽，柳芽，哟，
2: 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4: 清水河边有歌声，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以为我爱人在歌唱，水鸟对对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那呀耶。
2: 哎，天上有两只鹤。
4: 嗨，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5: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2: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5: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2: 我起的？
6: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2: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6: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
6: 哦，
2: 他人在哪里啊？
5: 柳芽？什么柳芽？
2: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5: 不知道。
6: 没见过。
2: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
5: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2: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他。
7: 刘老师，
8: 墨婶，墨婶，
7: 来，
8: 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9: 好嘞，
10: 来，走一个，
7: 慢吃啊。
2: 墨婶，墨婶，
7: 哎呀，小黑来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墨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7: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
2: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7: 柳芽
2: 啊！
7: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2: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7: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2: 我，
7: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2: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7: 来，小黑，坐坐着。

0: 小黑呀、啊，
1: 嗯，
0: 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2: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0: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墨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2: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啊，你听墨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2: 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2: 可是 我没有钱呀、啊。
0: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2: 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3: 啊，墨婶，
0: 哎，
3: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2: 哎，
0: 我先忙下了啊，就不陪你了。
2: 嗯，
0: 啊、哎，来喽！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呀！
4: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呀，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2: 哎，路当中那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5: 老黑，老黑，
2: 墨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5: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2: 老鹰？
5: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2: 暮云，你先别急
5: 啊，
2: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5: 好，
2: 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东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东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东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东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东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东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东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东晓，小心！
3: 哎，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哎，
2: 你放开董翔，你放开他！
4: 你去你的吧！
3: 暮云，你快走！
2: 董翔，他的弱点在腹部，你捉他的肚子。
3: 好。哎，你
4: 哎呦！你快松开！哎
2: 呀，我抓住他的翅膀了，东晓，你快走！
3: 不行，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4: 哎呀，哎呀，你再……

0: 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1: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2: 你们受苦了。
1: 哎，老黑
2: 啊，
1: 冬晓醒了啊。冬晓啊，
3: 墨云啊，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1: 冬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3: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2: 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4: 请幺幺六号。
5: 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呢？
1: 是
2: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中国
5: 什么急？
2: 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5: 单领鹤看病。
6: 这就扯呢吗？
2: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7: 挂号了吗？
2: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7: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2: 那，
7: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2: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7: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2: 不是，
7: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2: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7: 你喊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7: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2: 我们
7: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2: 可是，
8: 王医生，
7: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8: 把鹤推进手术室。
7: 啊？
8: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老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7: 那好吧。
8: 别这样，别这样，
2: 谢谢你，
8: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8: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2: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9: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
4: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2: 安柳，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8: 是这样，丹顶后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2: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8: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2: 暂时？董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8: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2: 哦，这我看不懂啊。
8: 哦，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
2: 哦，
8: 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2: 哦，你是说给东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8: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
2: 哎呀，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8: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2: 哦，
8: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2: 哎呀，这柳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8: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2: 对对对，
8: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2: 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8: 你说。
2: 是这样，你们为东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8: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2: 哎呀，那麻烦你了。
8: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2: 不，我可以跟东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8: 那好吧。开始手术。
7: 是。
10: 东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11: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10: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11: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10: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11: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10: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11: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1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东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11: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10: 好，每年春天。东晓，睡吧。 一觉醒来，

0: 陆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牙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

0: 好不好？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1: 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0: 好了，冬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牙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0: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
0: 啊！
1: 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套。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浑身不得劲儿呢、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马，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哎、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你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来，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儿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啊，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
1: 哎、
3: 呀来来来，整一个，好、哎、香！
1: 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3: 来，
1: 我敬您二位，
3: 来，
4: 好嘞，
1: 干，
4: 来干一个，嗯、
1: 来、嗯，哎，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来来，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啊，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
3: 啊。哎，老黑，别走啊，
1: 啊，
3: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

0: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墨婶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墨婶，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墨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柳芽，给墨婶上柱香吧。医生说墨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墨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看。
3: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 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3: 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3: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小黑，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5: 扎拉米斯人保护区呼吸器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同时应用于和谐共生的念
6: 头。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哦，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3: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6: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3: 深圳的，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4: 六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我想回去看看。
4: 旅客朋友们，
3: 这一走，
4: 尽快登机。
3: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6: 那好吧。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8: 哎，你看见老黑了？
7: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有请。
8: 怎么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9: 是啊。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你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好。
10: 就是要对对方说。
9: 哎，这柳芽，哎， 刘洋，刘洋，
11: 啊，小黑，
9: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1: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9: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1: 可能是吧。
1: 啊？哦。哎呦！
11: 哎！怎么了？
9: 啊！
11: 哎！
9: 我
11: 怎么不动啊，小黑？
9: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11: 呀！你等着，我去拉你。
9: 啊啊！哎，你不要过来！
11: 啊！
9: 我这里太危险了。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1: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9: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抓住。对，
9: 刘洋，谢谢你。
11: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9: 哎，
11: 抓住树枝，
9: 哎，
11: 使劲啊！
9: 好，
11: 我的，
9: 好，来，
11: 一，二，
9: 不行，不行，
11: 再来，
9: 来，
11: 一，二，三，快了，再来，
9: 还有，
11: 一，二，三。
9: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1: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9: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1: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9: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11: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1: 什么？
11: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1: 那就不走呗。
11: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1: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11: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1: 当然。
11: 真的？
1: 当然。
11: 瞧你那样儿啊。
9: 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12: 老黑，我们回来了！
13: 我们回来了！
14: 我们回来了！
15: 冬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16: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 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小黑，小黑，醒醒！
2: 喂，汝阳，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是各行各业的创业者们、企业家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还有他们的不同的精彩。那在我们吉林呢，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手中的一根针能够牵动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交流，她缝制的一件旗袍呢，能够登上从北京冬奥到上海世博的国际舞台。她是我们吉林的骄傲，也是国家级的非遗满族旗袍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陈老师。那陈老师呢，他是我们吉林市人啊，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上啊、报纸上啊都看到过他的故事。那曾经有一部啊这个专题片叫《针脚的记忆》，不仅是在国内，更是在德国呀、法国呀都引起了关注，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的满族服饰的美。那这份美呢，源头就在我们吉林。那今天呢，陈玉秋老师呢就坐在我的身边。那首先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你好小佳，你好大家好，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和你共同聊关于旗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太好了，这个旗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服饰我跟陈玉秋老师，我俩这个缘分我觉得也是挺深的哈，这个缘分不知道从何时起的，但是我也是吉林市人所以我们是老乡哈但是我知道这个陈玉秋老师呢，是在有一次是东北亚博览会上，然后陈老师来参展。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得是，哎呀，这样算起来得十几年前了。
1: 有了
0: 啊，得是十几年
1: 前。那时候咱们那会展中心好像刚还很新的时候。
0: 对对，那有年头了，
1: 有年头。
0: 现在是这会展中心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广电大厦对面哈，我们就隔了一条马路。
1: 对。
0: 然后这陈老师的作品呢，还包括他你的这些这个专题片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宣传报道，我也经常能看到。哎，我那时候就想，我说这个陈玉秋老师什么时候能接受一次我的采访，我俩能面对面的聊一聊哈，有关旗袍啊，有关这种服饰文化的哈，跟大伙多介绍介绍。然后再后来呢，是我采访过陈老师的学生，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采访过。这然后他当时讲说这个，我说跟谁学的，那会儿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作品呢就特别的精致，包括这个好多文创这个花扣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小娃娃呀，穿的衣服哈，哎，我觉得这手艺太精良了。我说跟谁学的，陈玉秋是我老师，可骄傲了呢哎呦，我说这个就是千丝万缕的哈，就我必须得跟着陈老师约一下了。包括我这个曾经这来做这节目的嘉宾他都给您选满袖，你看我说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这个总和就往您的引
1: 所以我终于来了
0: 终于来了。这但是就我一直以为您在长春可能是有这个工作室啊，或者公司之类的，我没想到您一直在吉林市。
1: 对，
0: 然后今天是风尘仆仆的着急忙慌的就从吉林市来到我们长春，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所以我说这种感觉好舒服，虽然说有点奔波，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1: 到时候了
0: 到时候了这个陈玉秋老师呢也是我这个偶像哈，从我看到他那旗袍，因为我之前看到您的时候都是穿着旗袍哈，然后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合里啊，我觉得这样一个这个女人的这个味道，哎呀，就是让人喜欢。说跟您，就是不仅是说这个旗袍，穿上旗袍会传达出这样的一个韵味，我觉得跟您这么多年研究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服饰就是合一了哈，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是不是老师？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就想，首先想问问老师哈，每一件旗袍

0: 盘着那个，就是会把这个发髻盘在这个头顶上，
1: 嗯，
0: 然后常年都穿着一个蓝色的袍子，我就印象特别深，
1: 哦、
0: 特别深。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是那种，我妈妈生我，我姥姥就来我家，专门就是为了来看我的，所以说这种她就是特别偏爱我啊、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也受到了。姥姥的这些个偏爱，包括这个生活啊、
1: 嗯、
0: 包括他这个穿衣打扮呢、啊
1: 嗯、
0: 他都也都是有一个
1: 影响
0: 的，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我奶奶呢，原来她也是做服饰的啊、
1: 哦
0: 哦、我奶奶手就是特别特别的巧也是、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就说他就是五岁的时候就趴在我奶奶背上、
1: 哦、
0: 就小孩不淘气嘛，就在那晃晃晃、
1: 哦、
0: 就学会了这个盘扣
1: 啊、
0: 哦、所以说我这盘扣是我爸爸教我的，他说他终身都不忘，五岁的时候就学会了、
1: 嗯，这好厉害呀、
0: 啊！
1: 五、哦、岁，人家五岁还玩呢哈。
0: 对呀，
1: 他就学了一项技艺。
0: 对呀，所以说我爸爸就是把这个技艺传给了我之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这个技艺传给了上万人。
1: 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盘扣哈，盘扣可能就是就在最早那这个那中式的衣服上会有这个盘扣，
0: 嗯、
1: 但我觉得那扣特别不好解，也不好系。
0: 其实呢，怎么说呢？是系的时候是有点涩
1: 啊，是，
0: 但是一样它不容易开呀、
1: 啊。是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啊。
0: 对呀、
1: 啊哦，
0: 你看现在有很多，就是他会把这个旗袍上的盘扣变成了各种珠子什么，但是你就得特别在意、
1: 嗯、啊，它容易
0: 有的时候它就容易开，
1: 是、
0: 你万一不知道的时候它开了就还很
1: 尴尬，走光了。
0: 对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老祖宗他这个东西，他肯定都是他的生活中他需要的，
1: 嗯嗯，所以这个旗袍呢，在我们曾经的认知里边，总觉得是在这个聚光灯下、
0: 嗯、
1: 啊，得在这个舞台上，包括你看好多这个走秀的哈、
0: 嗯，
1: 他们就喜欢穿旗袍在身上，
0: 嗯、
1: 特别美、
0: 嗯，
1: 能够彰显出这个身材呀、啊、哈，还有这种唯美，包括配上一些像江南的小女子会配上这个花纸伞呢、啊，
0: 嗯，
1: 就那画面会很美好。但是这个旗袍呢，它是从生活中来的，
0: 嗯，
1: 它也要到生活当中去。
0: 对呀，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对，它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尤其特别是近几年，在我们生活当中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多了，它、
0: 嗯、
1: 不会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场合里才能够穿的衣服、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想就是了解，就这个旗袍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呀，它最早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什么样的，它这个审美也是有变化的。
0: 对呀，
1: 嗯，所以都特别想听老师你讲讲这段故事。
0: 其实呢，满族旗袍呢，它就是非常讲究的，
1: 嗯
0: 嗯，它也是起源于我们东北吧，
1: 嗯
0: 嗯、其实你看它旗袍的这个高高的这个袍服领，
1: 嗯，
0: 包括它这个侧开襟这个眼襟的这个造型，
1: 嗯，
0: 它都是为了北方这个民族御寒保暖的这样一个功能，
1: 那、嗯、御寒保暖，
0: 对、
1: 哦、
0: 你看南方它比如说汉服它是交领
1: 啊，交领就是这前面
0: 对它脖子是露出来的、
1: 哦、
0: 因为它没有那么冷
1: 啊、哦、
0: 你要都给它这样
1: 包上热
0: 它还会很热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没有必要就是说因为你看汉服它都是细带儿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为什么满服它都是高高的袍服领，而且就是你说特别难解的难扣的这个扣子，
1: 啊、
0: 因为它生产生活包括渔猎呀、骑马、
1: 嗯，
0: 它不容易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这骑马，你这扣全开了，
1: 就是
0: 一个是不美观，再一个你自己都没法再去系它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在马背上没功夫，
0: 对，它一定是跟你这个生活。
1: 嗯，
0: 这个习俗都是相关的，
1: 关哦、
0: 对对对，嗯，看我们这个满族旗袍，它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其实就是也不是那么宽肥的，就是因为它更贴合你的这个自然生产劳动啊，
1: 嗯、
0: 对，它为什么后来逐渐越来越宽肥了呢？
1: 嗯、
0: 它就是变成了贵族的这样的衣服，它这个宽肥是为了更奢华
1: 啊，更奢华、哦、
0: 对对对，你看它的装饰也是越来越奢华了，
1: 嗯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满族旗袍这个制作技艺上，就首先就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1: 嗯，
0: 一个就是叫平面式的剪裁，
1: 平面剪裁，
0: 对、
1: 哦、
0: 这种剪裁是我们中国服饰所独有的，
1: 嗯，
0: 这种剪裁也是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传统吧、
1: 哦、
0: 它是讲究一种人在这种衣中有一个、
1: 嗯
0: 鱼，就像咱们现在讲话有个鱼份儿、
1: 哦、
0: 它就是更能体现的这种怎么这句话字叫怎么说呢，就这样现在人们都讲的就是让它略有盈余，
1: 嗯，
0: 是一种含蓄的之美，
1: 嗯，
0: 对，就是让你能看到你人 这个形
1: 若隐若现，
0: 对对，若隐若现
1: 啊、
0: 哦，我们还不是那种很。

0: 透的，很露的，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种美是，就是要中国咱中国女人应该是独有的，
1: 嗯
0: 啊对，嗯、它这个剪裁和这个制作特点肯定都是符合这个嗯旗袍的这个发展呐、啊
1: 嗯，
0: 这个演变呐、啊
1: 嗯，
0: 这个你看它，比如说它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它就是有着这种精美的香滚刺绣工艺。
1: 啊，香滚刺绣工艺、哦、
0: 这种香滚刺绣工艺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织的这个布，它布幅是有限的
1: 啊、
0: 哦。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个这种宽大这种华服，它面料是不够宽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它就有接缝了，是吧？
1: 嗯，嗯
0: 我们最早的这个装饰，它是为了掩藏这个接缝的。
1: 啊，就拼接那部分。
0: 对，
1: 哦、
0: 你看你这接个缝，是不是这地方就不好看了？
1: 是。
0: 那我们给它去做一个香、滚。刺绣的花边
1: 啊、
0: 哦，是不是就缝也没了、
1: 哦？
0: 这个也变得更好看了，
1: 还有一种装饰的美哈。
0: 对对对、哦，它一开始就是为了更结实，
1: 更结实，
0: 还能掩藏这个接缝。
1: 嗯、
0: 哦，那后来它就逐渐被这个装饰都取代了。
1: 哦，
0: 我们最鼎盛时期，在我们清朝最鼎盛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1: 哦、
0: 都有这个几香几滚。甚至到十八香滚
1: 是吗？
0: 对，它就是为了体现你穿着者的这个尊贵
1: 华贵
0: 奢华，对对对，它、
1: 哦、
0: 就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个功能了，就是掩藏接缝了、
1: 哦，
0: 就没有接缝，我也可以给它随便去做各种精美的花边
1: 啊，
0: 它、哦、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了。这个时候的旗袍也就是越来越宽肥了。
1: 就是它有让它在上面增加这种装饰的这个余份儿，
0: 对
1: 啊，不然的话你就是没有地方放它哈。
0: 对，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男装啊，它是满足它男女老少是都穿袍服的，
1: 嗯，
0: 它男装女装基本上的形制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1: 哦，
0: 我还留着我姥姥的蓝色的一件皮袍
1: 啊，皮袍
0: 就是里面是皮毛的，
1: 哦、
0: 就像咱们现在的这种尼克服
1: 啊，派克服，
0: 对，派克服、
1: 哦、
0: 就那种、
1: 哦，
0: 外面是蓝色的、哦，里面是那种皮毛的，
1: 就冬天穿的。
0: 对，
1: 哦、
0: 它那个形制就是这种小 A 字形，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生产劳动，就是它是在、
1: 哦、
0: 就是还是比较早的吧、
1: 嗯、
0: 这样的袍子。
1: 嗯，
0: 那么后来为什么随着这个这个变迁嘛、
1: 嗯、
0: 就是男女的袍子也逐渐就会有了一些个区别了、
1: 嗯、
0: 就女袍就越来越奢华了、
1: 哦、
0: 啊对，那么我们看到了
1: 能不能理解，就女生都不劳动了
0: 啊，对呀、啊、不是她也有劳动的，比如说我们民间她、
1: 哦、
0: 还是有民间的这样的服饰、
1: 哦、
0: 对对对，她比如说贵族她还有贵族的这样的、
1: 嗯、
0: 奢华的这样的服饰、
1: 嗯、
0: 那我们民间可能就不能用那么多几香几滚了、
1: 哦、
0: 但是她可以用这个装饰的这个其他的一个颜色的布去给它做一个替代、
1: 嗯、
0: 其实也是很美的。
1: 就您说到这个几香几滚的时候，我又想到以前有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包边儿。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跟那个包边差不多那个意思，是不是？但是要精良很多。
0: 它这个香滚是怎么去借鉴的呢、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去给你掩藏接缝，去给你整了一个花边、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这个花边就是比如说是绣的、
1: 嗯、
0: 啊，我们旁边是不是得给它包啊，
1: 嗯，
0: 就给它包一个边、
1: 嗯、
0: 包边的时候我们还想给它再压一道牙子啊，
1: 啊、
0: 哦、对，这不就是越来越繁复了吗、
1: 哦、
0: 对对，就是这个香啊，就是我们压在里面的这个牙子就叫镶嵌、
1: 嗯、
0: 就
1: 啊，压在里面叫镶嵌，
0: 对、
1: 哦、
0: 也就叫香、
1: 哦、
0: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这么宽的条，我们在中间再去给它嵌一个、
1: 嗯、
0: 这就叫嵌
1: 啊、哦、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边儿，你看我们旗袍所有的边儿外面的这一边
1: 好几层
0: 就叫滚
1: 啊、
0: 哦、啊，它就叫 滚
1: 啊，滚边，
0: 对对对，滚边嘛、
1: 哦、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在你不同的部位我们这个叫法也是不同的
1: 啊、哦嗯、要不怎么说这个衣服的好看哈，在这个在做的时候又用了好多花了好多的心思，
0: 对，
1: 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和早些年就是远不能说远古吧，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女工哈、啊、她都是必修课，
0: 对
1: 啊、
0: 嗯、她都是非常讲究的。 以前人家就是相亲呐、啊，或者啥、
1: 嗯，
0: 都是会来家里看看你的活儿，
1: 啊、
0: 看你家哪些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1: 啊。
0: 对，这一点也是，嗯，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现代的女孩也是，现在的孩子都不会拿针都不会拿。
1: 是，嗯、这个衣服破了，他可有都有绝招，拿个什么贴、
0: 嗯、
1: 啪一贴，根本都不缝。
0: 这就是、嗯、缺少了我们这个。
1: 生活的乐趣，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一个这个现在孩子都是认识学习成绩吧，但是他这个生活技能啊，
1: 嗯，
0: 包括这种 这种情感的传递，
1: 嗯，是
0: 一下少了很多。
1: 嗯，
0: 我总是说，我说这个其实手工它不仅仅是一个技艺，它其实更是一种情感。
1: 情感，嗯，
0: 对，就是嗯，就像是说你去给每一个人去做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可能会去想更多，就是它就不像我们那种买的衣服那种千篇一律的、
1: 嗯、
0: 没有一个情感在里面，
1: 嗯，
0: 它这个就得是适合你的、
1: 嗯、
0: 适合你的身份年龄啊、
1: 哦、
0: 适合你的肤色呀、
1: 嗯、
0: 适合你这个形体呀、
1: 嗯、
0: 它就方方面面它肯定都是单独为你定制的，它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1: 嗯就、这个、
0: 也是凝聚了我对你的这种情感，对你的理解。
1: 嗯这个其实要考量的就很多了哈，像以前会总还能看到那种裁缝铺，
0: 嗯，
1: 啊，就成衣铺去做衣服的时候是量尺啊，然后会在选面料的时候，他就会建议说，你看你适合穿哪个颜色的衣服，
0: 嗯、
1: 然后这个面料可能花色太多的，他也不建议，就这个就对。帮这个人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对于他这个审美要求也挺高的、
0: 嗯、
1: 就像您在做这个旗袍的时候哈，做一件旗袍，如果说要单独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
0: 嗯、
1: 就不是说这个有人来定制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你就想它怎么能更彰显艺术的感觉、
0: 嗯、
1: 它这个怎么美，
0: 对，
1: 就怎么去制作它，包括这个面料啊，针法呀、啊、包括上面这个刺绣啊、
0: 嗯、
1: 哈，可能只是考虑这方面就可以了。但这件艺术品就像您讲的，它也有温度有感情，但它缺少一种传递，是不是、
0: 嗯、对，
1: 艺术品它缺少这种情感的传递。但如果说是有人来定制一件衣服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考虑得面面俱到了，你不但要把你这个用心的程度放到这件衣服上、
0: 嗯、
1: 更让穿衣服的人能够知道你为他付出了哪些这个心血，是不是啊、
0: 嗯？其实真是这样的，就像你看，我每年也会给我外孙儿，比如说做一件新年的这个礼服袍吧、
1: 哦、
0: 啊，每年我都会给他做，也、
1: 哦、
0: 是一种纪念吧。
1: 嗯，
0: 未来他可能会别的衣服，他可能会不留着，
1: 嗯、
0: 这件衣服他可能会留存，
1: 它有纪念意义。
0: 对，他就是倾注了我的心血。比如说，我会考虑他适合什么颜色呀，
1: 嗯、
0: 喜欢哪个图案呐、啊，
1: 嗯，
0: 哎，就是。一个是倾注了我对他的爱、
1: 嗯、
0: 一个也是能让他把这个东西流传下去。
1: 嗯，
0: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你看我爱人现在就是60多岁了，
1: 嗯，
0: 他现在唯独小时候留了一件小棉袄，他说是他奶奶给他做的，
1: 哦、嗯、
0: 其实就是一个黑色的小棉袄，
1: 哦，
0: 但是那他就是他的一个念想。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啊，这个传统技艺也好、
1: 嗯、
0: 它是一个情感的传递。
1: 嗯
0: 嗯，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你看每个孩子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喜欢的衣服或者喜欢的玩具、
1: 嗯、
0: 他肯定这个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
0: 嗯，
1: 像您刚才说到这，像我之前就怎么咱俩在做节目的时候哈，我说我对旗袍的这种喜欢呢，可能是就是跟不知道是哪一代留存下来的记忆了，
0: 一定是有的。
1: 你像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它就是买的一件成衣，那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啥，就看见那个旗袍我就喜欢，去看了好几次呢。
0: 嗯，
1: 就当时买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吧，对大家就是这个旗袍还没把它变成一个生活当中常服来穿，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要特定场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元素，
0: 嗯，
1: 然后去买这件衣服。那件旗袍其实我没有任何场合要穿，我就只不过是一走一过的时候在橱窗里看见它了，哎、
0: 嗯，
1: 我觉得这好漂亮啊。
0: 嗯，
1: 但是我还想适不适合我穿，我能不能穿，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去了好几次，看了好几次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穿，我也要它。
0: 就是喜欢
1: 啊，就是喜欢。
0: 嗯
1: 然后这件旗袍那都20几年过去了、
0: 嗯、
1: 这件旗袍我现在可能都穿不进去了。
0: 嗯，
1: 就是搬了好几次家的这件衣服我都带着走，哪搬到哪，就是心里对那，你说是情节也好，
0: 就是情节
1: 啊，
0: 其实
1: 就
0: 是情节、就
1: 是、然后在那之后我会买了好多件旗袍，
0: 嗯，
1: 就是不同款式的，不同这个长短的，唯独对那件旗袍的感情和其他这些旗袍它是不一样的，它有区别的，
0: 是不是？
1: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哈，留着一件奶奶给做的一个小棉袄，可那件棉袄它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
0: 对、嗯，
1: 但就是因为有一个念想，有个情感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就舍不得，就是
0: 因为是奶奶亲手做的。
1: 就要留下它哈，
0: 现在还留着呢。
1: 哦，现在还留着。这个棉服每年是不是还得拿出来晒一晒、
0: 啊？是啊，
1: 哦，
0: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棉袄、啊。
1: 但这个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嘛，这种情感的链接，还有一个情感的延续。
0: 对，
1: 嗯。 一件衣服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0: 对，其实满洲旗袍呢，它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很科学的。
1: 嗯，很科学。
0: 对
1: 啊，
0: 你看从它这个演变啊，到它，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满洲旗袍呢，它是。

0: 一个后置式的衣领，这也是他
1: 后置式衣领。
0: 就是你以前喜欢的旗袍有没有领子边有磨损啦？
1: 啊，
0: 或者是哪个地方不那么新了？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吧
1: 有啊。
0: 那么，你如果是传统的制作技艺的话，你这个就完全可以解决，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给你制作这个新的旗袍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这旗袍做五个领子
1: 啊，
0: 你可以随便去换
1: 活领。
0: 对，
1: 啊，
0: 对，它也是这个满族旗袍的一个
1: 特点，
0: 特点，对，叫后置式的衣领。
1: 嗯，
0: 它这个就非常的科学，你可以随着这个季节的冷暖呢，你随着你这个穿着年头的这个脏污破损呢，你随时都可以去换一个新的领子，是不是非常科学？
1: 是。要不然真是觉得可惜了哈。
0: 对，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个你可以是你这个跟你这个主身是一个料子的领子，你也可以是跟你这个沿边一个料子的领子，其实都可以。它跟你换一个领子，还会有一种更新奇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它
1: 就
0: 会
1: 感觉有这一件衣服穿上了五件衣服的感觉。
0: 对呀，啊，是不是？而且它一个是延长了它的寿命，就是你一件手工的旗袍，我们都是其实是。很珍贵的，
1: 是
0: 就让它能够流传，你看以前有很多出土的这样的旗袍，它旁边是放着新的领子的
1: 啊，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哦，
0: 特别特别的，我就觉得这一点是现在你所有的服装是
1: 达不到的，
0: 对，不可比拟的。就像很多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衬衫啊，或者是你这个，你去哪个地方都很好，这领子是不是它特别容易废，就特别容易磨坏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件衣服就报废了，是不是？但像我们满族旗袍去给你换一个新的领子，
1: 又是一件新衣服，
0: 是不是又是一件新的衣服了？是不是特别开心？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个可真是哈，这就是这个满族旗袍的又一大特点哈。
0: 对呀，
1: 那像您现在要是这个有客人来做衣服的话，你也会给他配那么多领子吗？
0: 当然可以啊，就根据你的需要啊。
1: 哦，
0: 对，咱们可以最起码做两三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好开心哈。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老师聊一聊他和旗袍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老师，陈老师。啊，老师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旗袍的三个特点哈，哎，尤其是您最后说的那个后置领，
1: 对，后置式的衣领，
0: 要不然好多这个衣服啊，就因为领子这个地方先这个变颜色呀，或者先破损了，这件衣服白瞎了。
1: 对呀，
0: 好心疼。那老师，我想问问您哈，这个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我给您讲了，我的第一件旗袍是买的。那您的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的？
1: 给你讲一下我的第一件旗袍哈。其实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就奠定了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0: 热爱，
1: 对，因为我本身呢，学的就是这个服装设计与制作专业，
0: 嗯，
1: 然后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就是走进了我们吉林市百货大楼，
0: 嗯，
1: 记得以前的百货大楼都是卖那一卷一卷的面料，
0: 啊，
1: 记不记得都在这案子上摆着，是不是？然后因为学着服装的嘛，就比较喜欢看这个面料，
0: 嗯，
1: 然后就看到了挂在这个面料专柜后面的一件旗袍，就特别的吸引我，
0: 哦，
1: 是一件。织锦的旗袍
0: 啊，织锦
1: 就做的就是那种特别板正，
0: 嗯，
1: 然后因为学这个的嘛，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跟我们在校学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我就仔细去翻看这个旗袍，
0: 嗯，
1: 完了我就说这件旗袍是谁做的，
0: 哦哦，
1: 然后人家卖面料的就是说的你在我们这买的面料，我们就会给你推荐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现在的老师刘淑芬老师挂在那儿的一件旗袍样衣
0: 啊，
1: 所以说就特别特别的巧合。然后呢，我就真是特别喜欢那个面料专柜上的卖的一个南韩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面料，
0: 嗯，
1: 是南韩的一个丝绒，
0: 嗯，
1: 是一个定位的牡丹，凤穿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图案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心挺贵的，那个面料就得是。300多块钱
0: 啊，那
1: 当年那得是30多年前了，
0: 哦，那挺贵了，
1: 是特别贵的，哦，就那个他就是做旗袍的面料，
0: 嗯，
1: 他就是定位那么一个花，
0: 嗯，
1: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面料几经周折去找到了刘老师，
0: 哦，
1: 那个时候也就是想一个是也是喜欢想做一件好看的旗袍，
0: 嗯，
1: 然后也是想

0: 看看老师的这个制作方法。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做下来就这个旗袍花500块钱，500块钱对于现在来说都得是我们父母当年10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
1: 那得了，
0: 是不是？那时候父母就挣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那都是高收入。
0: 对呀、啊嗯。然后我爸其实他也是喜欢传统文化嘛、嗯，我说喜欢这个东西，他也是很宠我，因为那时候刚还没参加工，还没挣钱呢，刚毕业嘛，嗯、然后就做了一件500块钱的旗袍，
1: 奢侈品，
0: 奢侈品，对、嗯。然后我穿着那个旗袍，只要出去就会有人跟着，就说：“嗯、哎呦，太好看了。”
1: 嗯，
0: 那个旗袍我现在还留着，嗯、现在。动一动扣啊，得还能穿
1: 啊、哦，
0: 所以说旗袍是值得投资的。
1: 嗯，
0: 就是这件旗袍，我是从18、19岁
1: 嗯
0: 做的，嗯、我到80岁仍然可以穿。
1: 哎呀，那你这身材保持挺好。
0: 不是，现在得动扣。
1: 动扣它能动那么点儿，它那个位置它是有限的，是不是？
0: 所以说、哦、我得让老师给我留份儿。
1: 他当时做的时候就留份儿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说通过这一件旗袍呢，也是跟刘老师结缘了。
1: 嗯、
0: 然后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我是给老师带去了很多很多的顾客。
1: 嗯，
0: 然后因为旗袍，喜欢旗袍嘛，也是家人呐、啊、朋友啊，只要做旗袍，我都会去给带到刘老师那、
1: 嗯。
0: 时间长了，我们就是。一种无话不说不谈，就是一种
1: 好朋友，
0: 对，好朋友了、
1: 嗯、
0: 对，有机会申遗的时候就会把老师放在了我的前面、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早咱们吉林省首批的省级非遗项目
1: 哦，
0: 2016年
1: 啊，16年好早，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件旗袍的故事。我这件旗袍啊，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喜欢。
1: 嗯
0: 嗯、因为旗袍这个东西，它不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流逝哈、
1: 嗯，
0: 它就会变得不时髦了，
1: 嗯、
0: 或者是怎么？
1: 它不会不流行。
0: 对、
1: 嗯，
0: 因为尤其它是传统的图案，
1: 嗯，
0: 传统的工艺，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会经久不衰的。
1: 我觉得你这不是投资旗袍，你这是投资自己，
0: 是不？所以说你这个喜欢，肯定一定是。上天可能也会给你机会的、
1: 嗯、
0: 哈，你就会遇见你想遇见的。
1: 嗯，哦、嗯我都现在你在说这件旗袍的时候都满眼放光哈，
0: 嗯、
1: 就这种是真的是发自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一件旗袍就奠定了你以后在旗袍界的地位。
0: 所以说要舍得投资嘛。
1: 那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哈，这件旗袍呢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旗袍，
0: 嗯、
1: 那你。这种热爱呀、啊、喜欢呢、啊、跟你从小这个家庭熏陶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像您刚才在讲啊，这个旗袍呢本来它就是源于生活啊，然后后来是一步步演变，可能是到这个宫廷啊，就是贵族里边，它旗袍就变成了那样的一种味道。
0: 嗯，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一直有旗袍的，像这个劳动人民哈，我们这个居家生活、
0: 嗯、
1: 这个旗袍是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请假上都可以穿的。但曾经就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对这个旗袍它是有误解的，就认为旗袍只能是在那么高贵的地方能穿，生活当中穿不了的。那你是怎么样跟大家来宣传这个旗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衣服？
0: 其实它旗袍本身它就是一件衣服，它就是我们中国女人最美的一件衣服。
1: 嗯、
0: 我们不要过度的把它想象的就是多高端呐、啊
1: 嗯，
0: 哈，必须得在一个聚光灯下呀、啊
1: 嗯，
0: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1: 嗯，
0: 你看我这人生的第一件旗袍哈，我穿着它，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年轻嘛，
1: 啊、
0: 在单位，因为还得去出去跑业务啊、
1: 嗯，
0: 去银行啊什么的，
1: 啊、
0: 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就是因为我穿着这件旗袍嘛，出去，然后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然后后来我到那银行柜员去办业务的时候，
1: 啊、
0: 他俩才敢跟我说话，
1: 啊、
0: 说。姐啊，跟了你一路了，但是我们这种身份就不好意思在街上去跟女生
1: 啊随便说
0: 打招呼嘛、
1: 嗯。
0: 对，他说：“哎呀，太好看了这件旗袍。”说那个，我就想跟我妈妈也做一件、
1: 哦、
0: 啊。然后这不就我就带着她去给老师送去了，这不就是顾客嘛？
1: 啊啊
0: 啊！所以说，其实生活中，嗯，我觉得是你每一个场合你都可以去穿旗袍的。
1: 嗯，
0: 对。你看我们过去，我姥姥看着我的时候，她一样洗衣做饭，
1: 嗯、
0: 是不是带孩子、
1: 嗯？
0: 她就穿的这个蓝布的旗袍，
1: 嗯、
0: 非常的好看。她就是我生命中的颜色、
1: 嗯，
0: 我到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藏蓝色。
1: 藏蓝色，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姥姥就她始终是一年四季，她都是这种藏蓝色的袍子。
1: 哦，
0: 嗯、小的时候她就是我满眼的颜色，所以说就是你的成长肯定是跟你这个。

0: 家庭啊，跟你这个、
1: 嗯、
0: 你接触的人是性格的形成啊、
1: 嗯，
0: 你都是有这个相关的。
1: 嗯，
0: 你看我就是理解这个旗袍呢，它实际上我们也是一直在宣传和弘扬的，就是让这件旗袍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你看女性，比如说你在这做节目，你就可以穿着一件，嗯、哎呦，我很日常，我工作中可以上班，我就能在街上走，
1: 嗯、
0: 我坐在这儿也。也不突兀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我今天该穿旗袍来。
0: 对呀，我今天穿了但是忙就没换早上太着急了，
1: 下次的下次咱俩做节目说对对
0: 都
1: 把旗袍穿好、
0: 啊、对对对你看你比如说你要是正规的场合哈、
1: 嗯、
0: 你就去穿一件很正式的旗袍，
1: 嗯，
0: 它可以有绣花啊，它可以有这种亮钻呐、啊
1: 嗯、
0: 点缀呀、啊、哈、
1: 嗯、
0: 它可以是一种这种很高贵的面料，我们穿上高跟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各种这个颁奖晚会呀、啊
1: 嗯、
0: 比如说一个特别这个重要的这个聚会呀、啊、都可以、
1: 嗯、
0: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不用啊、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是去菜场买菜
1: 啊、
0: 嗯、对吧，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1: 嗯、
0: 去一趟这个小古镇小古街、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完全穿着一件布衣旗袍、
1: 嗯、
0: 甚至是棉麻的、
1: 嗯、
0: 甚至是纱布的，
1: 嗯、
0: 啊、都可以，就现在就是比较流行那种我前两年做了很多件，包括我们培训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的那个面料、嗯、
1: 是吗，
0: 就是非常便宜，这个面料就几十块钱、
1: 嗯、
0: 四五十块钱，
1: 嗯，
0: 是那种双层纱布的，
1: 嗯，
0: 你就是那种宝宝的口水巾、
1: 啊、
0: 你知不知道那种布
1: 啊纱布，
0: 对，纱布，
1: 嗯、啊，
0: 他做出的旗袍也很好看呐，
1: 啊，我有一件衣服，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面料，
0: 嗯、
1: 它很柔软的，
0: 对呀、
1: 啊，啊、嗯，然后它、就是、
0: 还很凉，
1: 还
0: 很凉爽，
1: 然后贴身特别舒服。
0: 它是两层的，哦、就是那种像纱布一样，
1: 嗯、
0: 外面那层是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一个藏蓝色，带小小的那个白点，
1: 嗯 嗯，
0: 哎，对，就是穿着特别怎么说呢，就特别舒服，
1: 对，很舒服，
0: 还不热，
1: 嗯、
0: 哎，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我外孙小的时候，你看我抱外孙，我就穿它，它、
1: 嗯、
0: 不会砸孩子的皮肤，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对，你看我，比如说我们出去游玩，它也不会很突兀，
1: 嗯、
0: 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哎呀，你这很不平易近人，
1: 哦、
0: 很、
1: 哦、
0: 跟这个环境
1: 没有距离感，
0: 对，跟这个环境就不融合。
1: 哦、
0: 对、
1: 哦，
0: 我们完全可以穿一个小布鞋，哎，
1: 嗯、
0: 我们就去在这小古街上玩，是不是又舒服？
1: 是的，
0: 又得体、
1: 哦，
0: 大家都觉得是一道风景。
1: 嗯、
0: 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多摄影师就觉得说，哎呀。太好看了，这画面就没有破坏人家这个古街古镇的这种氛围，
1: 嗯，这个、
0: 是不是
1: 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啊？
0: 对对对、哦，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对旗袍的理解。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喝个下午茶，
1: 嗯，
0: 哎，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穿着一个很随意的这样的旗袍。
1: 嗯，
0: 其实旗袍呢，它就是我们还是说。你虽然是在这个面料上会舒服，
1: 嗯，
0: 会让你得体、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制作上，
1: 嗯，
0: 一定不能减分
1: 哦。
0: 哎，就是它本身，你看旗袍，它本身它没有什么，是不是就一个边儿、
1: 嗯，
0: 一个扣
1: 嗯，
0: 你这个东西把它做精致了，
1: 嗯，
0: 它就是一件精致的衣服，
1: 嗯，
0: 也是能体现我们这个手艺的。一部分，
1: 但是你说的好简单，我觉得做起来可能就不会像你说的就这么简单了。就像你说，我觉得像您刚才说这个旗袍，它这个平面的这个剪裁，就跟好多就像西方的这些衣服，它是立体剪裁、
0: 嗯，
1: 它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平面剪裁，你根据这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尺寸啥的，这个剪完之后，你穿在身上，你还得不失美感。然后还得舒服，
0: 对呀，
1: 这个就挺考验人的这个技术的，它不容易啊。
0: 其实你这么想，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1: 嗯、
0: 这种裁剪方式是最简单的裁剪方式。
1: 哦、
0: 你看以前我奶奶、我姥姥他们也没有上过这个专业的学校去学这个服装剪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以前甚至都不用尺，
1: 啊、就手
0: 都可以用手、哦、哎给你
1: 几扎几扎，
0: 哎对对对，画一下，人家就可以给你做出来一件衣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这个就是一种经验。
1: 嗯，
0: 哎，其实，嗯，还是更多的倾注了这种情感吧，是不是？
1: 情感。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中国服饰它就是讲究轻剪裁，它这
1: 剪裁
0: 是很简单的。
1: 哦，
0: 哎，对，它满袍呢，它就是重装饰了，
1: 哦、
0: 就这种贵族的衣服、
1: 嗯。
0: 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不用那么
1: 太多装饰，
0: 对，去用装饰。
1: 哦、
0: 其实我本身我不喜欢过度装饰的东西，
1: 嗯、
0: 我就喜欢那种自自然然的那种，
1: 嗯、
0: 哎。不突兀的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弄得很精美，
1: 嗯，
0: 哎，得体、
1: 嗯、
0: 舒适、不突兀、
1: 嗯，
0: 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能穿好一件旗袍的。

0: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心理。再一个就是文化自信
1: 啊，对，文化自信，
0: 你要觉得你穿上这件旗袍是最得体、
1: 哦、
0: 最美的，
1: 嗯，
0: 它就是不一样，
1: 嗯嗯，因为好多人他会觉得这个旗袍穿在身上有不自在的感觉，像您刚才所说哈，可能是跟他这个场合啊有一点这个小冲突，他会觉得不太适合。另外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旗袍就像您说这个面料不有好多种吗？
0: 对，
1: 你像这好多就像真丝的啊，就怕刮怕碰，
0: 嗯，
1: 然后他穿在身上的时候又特别的小心翼翼、嗯、就觉得穿这个旗袍其实挺好看，是好看，但有点累。
0: 对呀、啊、那就是因为你没、哦跟你这个环境去把它
1: 融合，
0: 对，把它选好、
1: 哦、
0: 选对、
1: 嗯嗯、
0: 你就觉得累，
1: 有点累，
0: 你选对了、
1: 哦、
0: 你就不觉得累、
1: 哦、
0: 对不对？像你在这儿，我这坐着一天，我为了让它不出褶、嗯、我一会儿起来出去
1: 溜了一会儿，
0: 对，我还能那啥。那你就可以选择，现在面料太多了、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一个微微弹力的，它不会出褶、
1: 哦、
0: 对不、
1: 哦、
0: 你穿着也不会很束缚你、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没有这种束缚感，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就很好嘛，很得体嘛、
1: 嗯、
0: 素素的颜色是不是、
1: 嗯嗯、
0: 哎，一看端庄啊，典雅是不是？
1: 哎，我现在都有画面感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像我们比如说出去上课，给孩子们、
1: 嗯，
0: 你就不能弄得太花了，太那个什么了，对不？
1: 嗯、
0: 你就我就是只要去上课，我就是一个素蓝色的旗袍，
1: 嗯，
0: 简简单单的，对，就很好，
1: 嗯、
0: 很得体、
1: 嗯。是，嗯，所以这个衣服哈，这个衣服是为人服务的，
0: 对，
1: 嗯，这不能弄反了哈。
0: 对，
1: 所以像刚才说有这种束缚感呐、啊，或者是不舒服啊，或者小心翼翼害怕呢，可能就是被这件衣服给束缚住了。
0: 对，
1: 嗯，其实我们穿衣服就一个是为了这个遮风挡雨，另外一个真的是为了愉悦自己，让自己舒服的。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向大家传达的一种信息哈，就是这个生活化，就是人和衣服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对呀。
1: 嗯真好。那老师，像您在除了说现在咱们在像这个开课呀，说包括跟这个跟这个学员来教授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旗袍，包括像您之前就前段时间吧，在这个开的这个满绣的这个课程，它都是跟这个服饰相关的。
0: 对
1: 啊、嗯，那还到各个学校里面去。那像您感觉哈、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服饰，他们这个接受度、认知度是什么样的呢？
0: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孩子吧，他跟这个传统文化确实是有断层。
1: 嗯，
0: 但是就是更需要我们这些个喜欢的或者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人、
1: 嗯、
0: 多去跟孩子们去沟通。
1: 嗯、
0: 包括我上课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说教他们技能这。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学不多少、
1: 嗯、
0: 对、哦、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他因为没有基础
1: 他也不会去从事这个专业、
0: 啊、对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呢、
1: 嗯、
0: 是传递给他们一种这种链接就是、
1: 嗯、
0: 能够把这个断层跟他们如何能够衔接
1: 上、哦、
0: 对对对让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穿这个不突兀不能让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会鼓励他们说你穿上一样很好看、
1: 嗯、
0: 你可以就是你看学生嘛你可以穿一个这种棉布的小格子的，哎，小麻、
1: 嗯，
0: 对，都好看呢、
1: 嗯，
0: 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会在这个各大校园里面去给他们做这种旗袍协会，
1: 嗯嗯，
0: 啊，学生的旗袍协会、
1: 哦，
0: 让他们也穿出去，把这个旗袍诠释好，
1: 嗯，
0: 对吧？其实生活中，你说孩子去图书馆，你去穿着一件小旗袍，是不是素素的？是不是？
1: 嗯，
0: 你就想想都很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现在孩子们穿那些都破洞的牛仔裤，这些的底，
1: 嗯，
0: 都是那个衣服也都是这种，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它并不美，
1: 嗯，
0: 就是因为孩子他接受这个传统的教育的确实是有断层，
1: 嗯。
0: 我也希望能够，就通过我们进校园也好，通过我们做这个公益活动也好，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到这种传统服饰，让他喜欢上这个传统服饰，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向他们传达的，可能不是说这个去怎么去制作哈，让他们传达就是这种信息，就是你能穿出去，
0: 嗯，也很好，
1: 就很好了，
0: 怎样是好看的，
1: 嗯嗯，
0: 对，让他区分一个什么样的旗袍，
1: 嗯，
0: 才适合自己，穿上才会很美。
1: 嗯嗯，就是像您所说哈，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只要是穿得得体，它就是好看。
0: 对，
1: 嗯，
0: 哦，其实你那么想，无论是旗袍还是每一件衣服都是，
1: 嗯、
0: 你在得体的诠释它、
1: 嗯，
0: 它肯定就是最美的、
1: 嗯，
0: 你也是最自信的。
1: 对，
0: 嗯，
1: 就是人穿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穿上这让自己觉得又很舒服，然后又觉得就是很得体的这个衣服的时候。你人是自信的，
0: 对呀、啊，
1: 啊、
0: 哦，你说你要不舒服，你在这端着，
1: 嗯，
0: 你是不是你自己也很累？别人看着你也不舒服，对不对、
1: 哦？
0: 不舒服，肯定就是。
1: 嗯、那陈老师，像这个满足这个旗袍的制作技艺啊。

0: 他像现在大家这个对这个文化和旅游这都很热衷嘛，
1: 嗯，
0: 那像我们做这个满族旗袍这个制作技艺，它也是一种文化，
1: 嗯，
0: 是一个传统文化。那怎么样呢？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技艺，能给这个文旅这件事情注入一种新的活力。那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哎呀，之前吧，其实没太往这方面想，
0: 嗯，
1: 就最近这几年，我们从2023年开始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吉林市也是举办了一个就这个文创品大赛嘛，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市领导们就说得有文创啊，陈老师，
0: 嗯，
1: 得有文创，
0: 哦，
1: 所以说因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嘛，
0: 嗯，
1: 这两年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到了这个开发这个文创产品这上面了，
0: 嗯，
1: 对，一个我们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创品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
0: 嗯，
1: 了解，
0: 嗯，
1: 接纳这个传统的这个手工艺，
0: 嗯，
1: 所以就这两年我们就是从娃娃开始做起的，
0: 娃娃，
1: 对，从娃娃开始做起的，就像你那天你说你看到那个娃娃，那只是小的，我们还有更大更精美的娃娃，
0: 哦，
1: 因为这个娃娃呢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们，
0: 嗯，
1: 他们从小玩的就是这种
0: 洋娃娃，
1: 芭比娃娃，洋娃娃，对，他们实际上很多年就是跟这种传统文化就是已经
0: 有距离感了，
1: 对，从小他接触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想到的就是从娃娃做起，
0: 嗯，
1: 让这个中国娃娃，
0: 嗯，
1: 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玩上中国娃娃，
0: 哦，
1: 对，包括我们这个头饰啊，也像芭比娃娃说我们都可以重新梳，
0: 哦，
1: 我们每个关节都是让它可以动，
0: 哦，
1: 衣服也都是可以换的，
0: 哦，嗯
1: 嗯，对，是这样的，然后也会根据我们这个地域文化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嗯吉林是不是出过这个
0: 皇后
1: 嘛，啊，大妃嘛，
0: 嗯，
1: 啊，多尔衮的大妃，
0: 嗯，
1: 就是那个阿巴亥，
0: 嗯，阿巴亥，
1: 对，然后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这个娃娃的这个形式，
0: 嗯，
1: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0: 嗯，
1: 这个故事，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也是我们今天也是出凤凰的地方，
0: 就是用我们这个文创的作品哈，带着我们地域的文化，
1: 对，
0: 啊，去宣传，
1: 对，嗯，然后我们还开发了这个旗开得胜，现在不就是这个高考也好，
0: 啊，
1: 大家不都是很
0: 妈妈都穿旗袍，
1: 很喜欢这个寓意嘛，
0: 嗯？
1: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妈妈都能穿着旗袍，但是你可以去给他做个小摆件，
0: 嗯，
1: 是不是给孩子，
0: 哦，
1: 这个就可能能进入千家万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0: 嗯，
1: 然后还能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
1: 其实也挺好的，
0: 也还有这种纪念意义哈，
1: 对呀，
0: 嗯，
1: 可以作为一个手办礼物去送给 这个。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考试的孩子，就生活中我们方方面面都希望有一个讨个好彩头
0: 的，
1: 啊，
0: 这么一个局面，
1: 对对对对 对，
0: 嗯，
1: 然后一个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一个系列，就是旗开得胜一个小旗袍摆件，
0: 嗯，
1: 然后我们前些年北京冬奥会不是也是特约了我一个作品嘛，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冰雪题材的一个这个小旗袍，
0: 嗯，
1: 参加完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我也是把这个题材也是做了一个这个小旗袍摆件，叫冰雪奇缘，
0: 嗯，
1: 是旗袍的旗袍，
0: 哦，
1: 对，能够在这个我们北方能够遇到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0: 嗯，
1: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礼品，哎，
0: 嗯，
1: 带回去哈，
0: 嗯，
1: 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国外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0: 嗯，我觉得你把它升级了，你不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文创的这个作品，你是把它做成了一个艺术品，升级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冰雪的今年不是咱们弄了一个这个吉林非遗好物嘛，
0: 嗯，
1: 也入选了我们首届的吉林非遗好物，
0: 嗯，
1: 然后回去我们也是把它做得更立体了，
0: 嗯，
1: 把这个雪花做得更立体了。
0: 哦，
1: 也是初初进入这个文创圈的一个尝试吧，
0: 哦，
1: 我们就是始终是坚持着手做，因为现在，
0: 嗯，
1: 无论景区也好啊，
0: 嗯，
1: 我们也去了各个城市，也看了其他城市的这样的文创品，
0: 嗯，
1: 现在大多数文创品它都是那种快节奏的，
0: 嗯，
1: 都是机械化生产，
0: 嗯，它会批量，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手做，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暂时你看不到，多大的利润，就是但是毕竟这手做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0: 是
1: 它一定会是有前景的，
0: 嗯，它有它这种价值，不可被替代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这两年我们也是鼓励年轻人带着学生，
0: 嗯，
1: 今年我的学生也是把这个又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文创品，
0: 嗯，
1: 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旗开得胜大家都觉得说有点 太女孩了，你就女孩喜欢嘛，
0: 哦、
1: 没有这个阳刚之气嘛、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八旗剑甲系列
0: 啊、哦
1: 对，咱们也是这个八旗剑甲这个名称的由来吧，嗯、也是从这个。松花江放船歌，
0: 嗯
1: 啊，上面不是有这个貔貅剑甲结精锐嘛、
0: 嗯嗯，
1: 啊，对，我们就是把它做了更阳刚，这个八旗兵勇的这样的一个小摆件，
0: 有男子气概，
1: 哎，非常的精美，就是非常的精美，
0: 哦、嗯真好。
1: 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逐渐的摸索吧、
0: 嗯，
1: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是大批量的去生产，
0: 嗯、
1: 但是我们始终是在走，我们自认为我们这条路还是会有一些个前景的吧，
0: 嗯，一定是
1: 坚持，
0: 坚持手作哈，这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陈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温暖而又深刻的故事。正像陈老师所说，这个文化自信呢，就是蕴藏在这一针一线之间。他陈老师不仅仅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他更是一位用针线来描绘家乡啊，沟通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使者，从我们吉林走出去，正在世界上闪耀光芒。
1: 过奖了，谢谢。
0: 嗯，那非常感谢陈老师哈。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代表评选人。
12: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武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升座金銮宝殿，魏征、徐茂公、秦琼来请堂毕，将军请吧，我们家万岁爷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睡着觉呢，起来接见您。好啊，万岁真赏我的脸呐，就请你们头前带路吧。堂毕往里头走，心说，哎，想当初在济南府南门外，在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里头，这位结黄冈的程咬金满嘴没人话，就知道骂人呢，想不到他今天当了皇上了，我得听听这结黄冈的皇上他说什么。堂毕随着走进金殿，来到丹池，跪倒给程咬金磕头，降臣堂毕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一看堂毕在下边跪着，用手指着堂毕，想乐也不敢乐出声来。哎，下跪者可是堂毕吗？你既然前来归降，面见朕，你给我抬起头来，带骨一览。呵，堂毕一听心里哆嗦，心说这不是骂大街的程咬金呢、说出话来有字有眼儿，他还得懒一下子。好吧，堂毕说了一声谢万岁，然后一抬头，程咬金看他，他也看程咬金呢。堂毕一瞧这程咬金呢，蓝哇哇一张大脸，唰唰冒紫光，呵，这大奔的头，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还真有个样儿。哎呀，堂毕心说结黄冈的当皇上可不简单呐。程咬金用手一指，堂毕，刚才听我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丞相魏征、魏伯策、军师徐济、徐茂公奏与孤家，说你堂毕决心弃隋归降我大魔国。唐将军，你既愿意保孤家反隋，可说是知时达物，实为俊杰呀，孤就封你为大魔国济南王之职，你明天立刻拔营起寨，返回山东济南，给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你招兵过多，粮饷不足，由我大魔国供应一切。唐毕一听说得好啊，一边叩头一边说，谢主隆恩，好家伙，还封我个济南王。来呀、赐堂毕王冠坐蟒一份，再赐全羊美酒一桌，魏丞相、徐军师、秦元帅，臣在，你们陪着济南王到偏殿饮酒去吧。来呀，散朝。说到这儿，程咬金一抖袍袖，下了龙台，驾转回归后宫了。程蝶为什么这么脆呀、刚才徐茂公啊就教了这么几句，再往下说这位程蝶就没词儿了，所以程咬金马上驾转回归后宫了。秦琼在左，徐茂公在右，两个人搀堂毕，济南王您起来吧。哎呀， 康碧站起来了。叔宝啊，看起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在济南府，这位大魔国的万岁爷堵着杨林大营是骂不绝声，万也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之上，嘿，他的嘴里能说出四六成章的话来，有气派，看起来实有天子之才，够得上一朝人王地主啊。叔宝啊，你们皇上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气派，瓦岗山必能成事。魏征一听，马上就捧着说吧，哎呀，济南王，要说我们大魔国的万岁爷呀，敢说是书读五楼，比我魏征念的书念的都多呀。二爷秦琼绷着脸也不敢乐出来，心说好一个书读五楼啊，这纯粹是现准现卖，这唐璧哪知道啊。大家陪着唐璧到了偏殿，众位战将陪着唐璧一块儿吃程大爷赏赐的全羊美酒，这全羊席由打羊头一直吃到羊尾，从打羊身上做出108样菜来。唐璧吃着心里头也琢磨，瓦岗山上会有全羊美酒，我这小小的镇台将军还是头一回吃啊。我说，叔宝啊，看来瓦岗山是衣食不缺呀。济南王，因为现在时间很紧，哪天您闲着没事儿，您到瓦岗山上逛逛，跟您这么说，就是杨林调全国

国人马围困瓦岗山三年，您放心，这山他攻不破，而且山上的黎民百姓有吃有喝的，绝不能让隋兵困死。好啊好啊，你们真能成事啊，大漠国肯定能够把隋朝灭了，那就借您吉言了。

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很担心。在东北方向，我的大营跟杨林大营是挨着的。如果杨林的兵将看我拔营起寨走，杨林知道了，肯定会兜着尾巴打我呀。我的兵力可打不过杨林呐。如果杨林一动手，我济南兵将就会全军覆没。哎呀，徐茂公一摆手，济南王，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们立刻调兵遣将在山上准备。您一撤兵，如果杨林不追您，算他的万幸；杨林要追您呢，我们就兜着杨林的尾巴打他。只要我们一动手，您马上掉过头来杀杨林，让他背腹受敌，致使他全军覆没。好，螳臂一挑大指，徐军师您太高了，您这样做我就能安安全全撤兵回归济南了。说咱们简短结束，众位英雄陪着螳臂吃饱了喝足了，到了三更天，秦琼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就把螳臂送出了瓦岗山的东山口。螳臂抱拳拱手，然后骑着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螳臂暗中传令，立刻拔营起寨，不准出声音。大队人马就把东西装刹车辆，忙了半天准备齐备，天光已然快亮了，这才响炮拔营起寨走。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睡得正香呢，螳臂大军突然间拔营起寨了，这探马就到军中禀报。知日的中军官马上来到寝帐外，千岁，老千岁，请您醒一醒，好容易把杨林叫醒了，什么事啊？进帐回话，尊王谕。中军官来到寝帐杨林的睡榻前，老王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螳臂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杨林赶紧起身穿戴整齐，来呀，上帐。杨林到了金顶黄罗帐，巨将古响、众太保和偏将牙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两旁站立。靠山王杨林又问了问详细的情况，然后传下命令，徐放、徐元亮听令，伺候王家千岁，你们马上调兵一万给我追赶螳臂。遵令。花刀将魏文通迈步走到桌案之前，王爷，你先不要传令。怎么，你为什么阻拦呢？王爷，您想一想，昨天螳臂派人送来战报，说他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在阵前死在王军可之手，他呢跟秦琼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来，今天他突然撤兵，王爷，肯定是他归降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绝没这个胆子。如果您派人指挥大兵追赶螳臂，瓦岗山的兵将一定下山追赶咱们。螳臂听见动静杀回来，咱们十万人马遭到前后的夹击，王爷，可与咱们的人马不利呀。这个杨林手履银然，低头思想，是啊，韦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咱们还是先消灭瓦岗山这帮强吧，然后再调兵攻打济南，捉拿螳臂。杨林就没起兵，就这样螳臂踏踏实实回归山东，做大魔国的济南王了。螳臂这一走，杨林的人马没追，秦琼、徐茂公已然得报了，众位英雄

好汉坐在秦琼的帅府当中，大家伙商议这件事。赤发灵官单雄信就说：“二哥呀，现在南边东边的人马全走了，那么西边的兵将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再打一仗啊？”王伯党站起来了：“单五哥呀，要是西边，咱们也跟对付南边东边一样，仗着打可就赢不了了。您要知道，上师徒号称四宝将，他胯下一匹马呼雷豹，这匹马吼叫起来跟虎啸的声音一样，只要呼雷豹一叫是万马皆惊。再说他手使一条宝枪，这口宝枪据说是楚王项羽的八宝屠龙枪，又叫溪水提炉，他的枪法惊奇，这口宝枪要扎在人的身上，不是致命处，这人也得死啊。四宝将上师徒头戴夜明盔，夜间交战，他的宝珠放出光芒来，耀人双眼，他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咱们枪扎扎不透他，刀砍砍不透他，这两军阵前要是交锋打仗，刀枪无眼呢、要真是凭着武艺高强，我王伯党要跟谁动手，我输了我认了，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啊。可是你要跟四宝将上师徒动手，嘿嘿，就他身上披着唐尼宝铠，他扎咱们插到身上了，咱们砍他可砍不进去呀、如果说他胯下这匹呼雷豹突然间淅沥沥叫唤，把咱们的马给惊趴下了，这是斗人还是斗马呀？啊，这种仗是没法打呀。大家伙一听，对呀，二哥，这仗可不能打。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你们千万别着急。伯党贤弟呀，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跟上师徒既然斗不了马，那么咱们就既不斗人也不斗马，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嘿，说句粗话吧，就让上师徒小孩拉屎他挪挪窝。”好啊，赤发连官单雄信就问：“徐三哥，有什么高招您说出来，让我们哥们弟兄听听。”“好，我现在就派将。”侯俊杰在，尚怀忠在，黄天虎李成龙在，在你们哥四个过来。三哥干什么您说吧。你们哥四个呀，挑选几十个机灵能干的兵卒，按照我的意思，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上师徒他就得给我拔营起寨。好，大家伙一听全都挑起大指，三哥这条计策太高了。大家商议已定，侯俊吉这哥四个马上去挑选精兵，乔装改扮下山，照着徐茂公的办法去行事。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自打安营下寨之后没仗打，这当兵的日久不打仗，他的心就卸下来了，这就叫日久生懈。有的兵不在班上，慢慢的呢就溜出大营的后营门，坐在一块聊天。这天呢有二十几个兵在后营门外头大树底下聊天，突然间有打正西走过一个卖酒的，这个酒夫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挑着个挑子，一头是酒坛子，一头是酒擦，上边还有酒碗和家伙事儿。一边走一边吆喝：“哎，卖烧酒，各种的酒擦啊，这酒是真香啊，谁买酒啊？”当兵的一听卖酒的吆喝，这当兵的就馋了：“哎，老乡，

好不好啊？这卖酒的就把酒挑子放下了。众位大老爷，你要喝我这酒啊，您算喝着了，我这酒是闻风醉呀，不信您尝尝。好啊，我也甭尝，你先给我打二两，让我们哥几个品尝品尝，如果好我们全都喝。好嘞。这卖酒的拿起一个酒碗来，就给打了二两酒。大老爷，您要是吃菜，我这有咸排叉蜜麻花，您爱吃什么您就点什么，我这菜都是自个儿做的，味儿可好了。行啊，这当兵的接过酒碗来，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好啊，这酒真上口啊，来来来，给我打二两，给我打二两。这个也打二两，那个也打一两，这卖酒的就把一碗一碗的酒打好了，往前一递，这些当兵的接过来，然后要点酒菜，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着喝着，有打南边走过二十几个老乡来，有挑着行李的，有卷着铺被卷的，走到这卖酒的旁边，哎呀太渴了，你给我打碗酒，给我打一碗。哎，别忙别忙，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打酒。这当兵的在这喝着酒，一听这些老乡不是本地人，全都是南边的口音，就听卖酒的问，诸位，听你们说话不像我们本地人，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呀？我说卖酒的，我们不是你们当地人，我们是江南的，在北边做买卖，现在打算呢回归江南老家。哎呦，你们回老家应该往南走，你们怎么往北走啊？嗨，掌柜的你还提呢，往南过不去呀。南边五关头一关是虎牢关呢，那是奔江南的必经之路，我们不是不认得道啊。没想到虎牢关那儿打仗了，听说是大魔国的人马兵发虎牢关。不错，是是是，是大魔国的，各条大道的咽喉路口可全都给卡住了，断绝行人，过不去呀，我们没办法，是被劫回来的。哎呦，这卖酒的点了点头，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可对上昨天夜里这个茬儿了。虎牢关这打起仗来，这儿可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兵啊，这些兵一听能不问吗？卖酒的，他们说虎牢关这打仗，你说对上昨天夜里陈茬了，对上什么茬了？诸位老爷，你们不知道，我呀就住在南边几里地以外这个阵殿上，昨天夜里二更天，突然间阵殿上一阵乱呐，鸡也叫狗也咬，孩子吓得直哭，我开门一看着，呵，感情过兵呢。当兵的就喊，老百姓不许开门，不许出来，出来宰你们。我赶紧咣叽一声把门关了，我不放心的我就上了房了。等我到了房上一看呢，好家伙，街坊邻居趴在房上看过兵的可不少啊。我往下再一瞧，有扒墙头的，也有从门缝这偷偷往出看的。我一瞧啊，这队伍可撤了，有部队，有马队，还有战将，有打我们阵殿上走了半宿啊，天快亮了，这当兵的队伍才过完呢。没错吧？刚才这几位说回家给截住了，这不正对上昨天夜里这过兵的茬吗？我还纳闷呢，听他们一说呀，这是瓦岗山分兵啊去打虎牢关了。上师徒手下的兵在这喝酒，其中有两个少长一个营官，这营官一听心说可坏了，赶紧把酒喝干了，付了酒钱，跑回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上师徒，总兵大人，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这个营长就把他听到的这些话跟上师徒学说一遍，上师徒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上师徒心里琢磨呀，

0: 啊，带兵来到瓦岗山，虎牢关兵力空虚。如果大魔国分兵去取虎牢关，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可全都在虎牢关呐。要是落在这帮降马之手，还活得了吗？这可怎么办呢？上师徒赶紧出帐上马，直奔正北靠山王的大营，见着靠山王就把这些事情禀报了杨林。杨林听了之后又生气又吃惊，这帮降马他们怎么这么坏呢？虎牢关是下江南的咽喉要路，万万丢不得呀。上师徒啊，既然如此，你马上带兵回去，先解虎牢之围，这大魔国呀你就甭管了，交给本王，本王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尊王谕。上师徒辞别了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往下传命令，急行军，他着急呀，三站并着两站走，按说一天能走60里地，上师徒一天走100里。就这样很快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可就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

0: 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有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银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没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

0: 没把我气死，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尽残忍，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爹爹，我错了，我不知道。爹爹，哎呀，你杀我，你剐我吧。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自己就不行，还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
1: 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
0: 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阵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
1: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0: 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孩子，到天门阵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1: 好，我走了。
0: 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阵。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阵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
2: 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颜荣道长。
0: 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
2: 好，我谢谢。
0: 任金童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新宫，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哎呀，我说庄园哪，你

0: 他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1: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
0: 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2: 是，
0: 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阵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利。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降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
1: 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
0: 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科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搁手接过来一看，40尺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放，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
2: 回来，
0: 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
1: 是，哥您那合适吗？
2: 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
0: 好，黄凤仙走了。
2: 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
1: 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1: 那么你知道？
2: 哎，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
1: 啊，有啊，
2: 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
1: 我不信，
2: 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
0: 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
2: 哎，家门不幸出逆子了，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
1: 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
2: 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
1: 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
2: 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
0: 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哼，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的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噜呼噜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贺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阳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都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皇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郁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的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这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 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火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一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我漏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着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儿走啊？这时就听外边嘁哩咕噜嘁哩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哎，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出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师门进来了。哎，江翠萍，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萍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拢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萍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真的反了。可是江翠萍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嗯，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萍，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嘿嘿，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
2: 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已经

0: 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
1: 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
0: 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等代表评选成员。2005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立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报名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通过电话报名啊，也是报名咱节目相亲的唯一的方式哈、所以说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那除了电话之外呀，咱还有个微信号，也方便大伙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来进这个聊天群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愿咱们群里面这些来报名参加节目的老朋友们啊，等待脱单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呢，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一位男士，三位女士哈。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四位的资料在这个马上就播的环节跟大家一一的来做介绍，您可以关注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跟佳怡来进行沟通。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咱吉林省内这两天，尤其到周末了啊，看看天气的情况如何。先看一下长春市27号星期六的天气是阴转多云，温度是-20度到-31度，东南风转东风是小于3级的。那预计未来的3天的天气情况呢，首先今天的午后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27号的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是-1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9到-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那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伙儿一一见面哈。你想跟哪位联系，还是那句话，别忘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世界是一座城堡，再打通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啊，也是今天四位嘉宾当中唯一的一位男士，716号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今年39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3，体重呢71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5险1金。他呢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未婚，身体健康。江先生自己生活有车有房，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圈子简单、人品好、温柔、善良、孝顺的女士为伴。这是716号江先生个人情况，今年39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717号的丁女士，丁女士今年52岁，生肖属虎，身高呢是1米64，体重是保密的，每个月3800块的收入，有5险1金。丁女士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没有房子，孩子呢是跟爸爸在一块儿，想找一位身高1米7左右的，最好是大学本科毕业，有固定收入4000以上，有住房，身体健康，能接受男士轻烟轻酒，还有一条两个人年龄相仿。这是717号丁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2岁，生肖属虎。接下来第三位719号的

尚女士。尚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53，体重是100斤，每个月是100多的自个儿交的那个社保钱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尚女士名下有房，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结婚独立了，想找一位靠谱的，三观正，有退

0: 世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还有一位，第四位是720号的陈女士。陈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陈女士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这个本人呢是性格开朗乐观，有房独居，儿女呢独立了，没有负担啊，想找一位年龄70岁以下，身高1米7以上，长春本市的优先考虑。退休金呢大概4000块左右，男士必须有房，性格相仿，同样要爱好旅游，爱好运动，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这个是720号陈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牛。那我们720号陈女士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83-4310-6574，183-4310-6574。我再重复一下，720号陈女士电话183-4310-6574。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想跟谁联系啊，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然后我们节目这个现在热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了啊，赶紧把他迎进直播间。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529王先生，我想让你帮我联系一位689号的丁女士。
0: 689号丁女士是吗？
1: 对。
0: 您稍等我看一下啊。我稍等一下，我看看您二位之前有没有联系过。跟丁女士没有联系过，但丁女士她是在吉林市啊，王先生。
1: 可以去。
0: 您可以去啊。
1: 对。
0: 行，那我给您联系一下吧，您稍等我一会儿啊。
1: 万一行。
0: 行，没问题，我给您那个啥跟他说一声好吗？哎，完了还是那个女士回信了，我给您回电话啊。
1: 好。
0: 好嘞，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689号的丁女士，689号丁女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丁女士是妹妹给报的名啊，报名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还没有上过对对碰的环节。我们来给这个王先生信息给发过去哈、啊，看看俩人能不能联系一下。期待着啊，期待着，咱这周咱说了还没有对对碰的嘉宾呢，是不是？我们赶紧给问一下。还有哪位朋友啊，咱群里的想联系群里嘉宾的，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好吧？我们529号王先生资料啊，我给丁女士发过去了，等待一下回复哈。这一周，对对碰基本上没有新这个新朋友啊，只有重新上架的一对两位朋友，昨天还是前天跟我说的，我给重新上架了啊。昨天是任先生对吧？任先生和342号的陈女士，只有这二位重新上架了啊。所以说这周本周这都周五了，周末了啊，咱这周如果有想对对碰的，今天你也可以联系我们。这样吧，以后我跟大伙儿这个说说哈，就是如果有这对对碰的情况呢，我看如果时间来得及，电话那个没有那么多的前提之下啊，我可以直接给对方试着打个电话，或者呢在咱们听歌的过程当中我去联系下对方。我看大家伙儿啊这发微信啊这个回复的频率啊还是有点慢，所以说我看看不行就试着我直接打电话，如果能联系上对方的话我就直接跟对方联系，如果对方当时打电话没接我再给对方发微信啊，这么个情况。然后这个比如说我给一号跟二号联系，比如说一号要联系二号，我给二号通上话之后，二号如果同意这个事儿，我就再给一号打过去。当然有的朋友说了

0: 想先看看照片，那就咱们还是该发微信发微信，但前提是这次我先打电话，对吧？我先跟对方去沟通一下子，要不有的朋友啊，这看到了微信可能是也不咋翻手机，电话号呢也直接就不接，就联系不上了，这个还是比较影响大伙儿的这个正常的对对碰的速度的，所以这次我就决定先打电话了，好吧？还有呢，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群里684号的詹先生给我发来私信，告诉我说他要求信息下架啊，说所有的全给我撤喽啊，詹先生这么说的。所以呢，这个684号詹先生的信息已经全部下架了，因为他电话是公开的状态，所以说咱们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女嘉宾，暂时不要再跟詹先生取得联系了，好吧？人家那个詹先生说了不找了啊，是这么跟我说的，反正好吧。没说其他的，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
0: 段先生。
1: 对啊，对。
0: 嗯，
1: 跟我联系那个719。
0: 719，尚女士啊。
1: 啊。
0: 啊，行，段先生。
1: 啊，谢谢啊。
0: 没事的，我看一眼啊，719刚播完的那个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行，段先生。
1: 啊，
0: 好嘞，您等我信儿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哈。我再给邵女士发个信息先啊，先联系一下子。我看看能不能一会儿，我看看能不能直接给这个邵女士打个电话哈。如果说能联系上的话啊，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先发个微信吧。我先等一等下半段的，下半段如果不回了，我再给这个女士打电话，我问问啥情况，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依然要迎进大家的电话啊。还有群里面如果哪位朋友想跟佳怡这个发私信哈，想联系谁的也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但是建议大家最好还是直接打电话。今天有位女士跟我说了，想联系咱群里的一位男士啊，但是男士正在对对碰当中，所以呢很遗憾，我也跟女士沟通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你看咱们说伙伴们啊，咱直接就是想联系谁您跟我们说，我们来帮您确认一下对方的一个此时的状态，是吧？要不然你说直接一个电话给对方打过去了，咱说不太方便，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位朋友啊，咨询报名的方式啊，我都给大伙儿发过去了。我不清楚啊，是不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电话号我写的那个方式，我写的都是0431，然后一个小横杠，后边是85815388，后边是一个斜线5399，我是这样写的。它意思就是您可以打85815388和85815399，就是53885399两个尾号是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伙如果说看不太懂的，您要是想来报名的啊，可以在微信里再问问我，是吧？有的朋友可能直接看到电话了就不联系我们了，咱也是这不知道，是一看还得打电话报名啊，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我猜也有这个原因，对不对？没事的，您要不好意思报名，您就先听一听，听一段时间，您听听大家伙都咋参与的，慢慢的熟了就好了，好吧？再来迎进咱又楚先生电话吧。您好啊，楚先生。
1: 哎，你好，佳怡，辛苦了。
0: 哎呀，您客气啥啊？您说，
1: 昨儿我接个两个电话，有一个是四平的，咱读一号不知道，他姓牛，牛先生
0: 啊，
1: 他眼睛也不好
0: 啊。
1: 完了，他问啥呢？问的盲杖，多少钱？我说这个盲杖是42块钱
0: 啊。
1: 收音机呢是38，收音机呢能插 U 盘，能插卡。我他说这干那个邮钱，我说别邮，我说免费的，我在学雷锋做好事儿。雷锋不有句话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服务是无限的。我也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0: 嗯，
1: 我说他说不好意思啊，就挂断了。但我不记不住他号了。我说如果这个牛先生听电话吧。

0: 哎，你把你身份证号码告诉我，我证明一下是不是那个纯啥，纯会员合适，是不是那个纯是那个盲人？哎，什么要是准确，你别不好意思，我是有低保的，不是我是有工资的，我还开个诊所，在钱上不算啥，就想帮助人，做点好事，让我的行动代替咱们残疾人也做好事。
1: 我明白您意思，楚先生。您首先吧，您这免费这事儿吧，你大伙儿咱说了，肯定都不好意思。您说您要是说对，您是吧？
0: 一定说要钱就撂了。
1: 肯定不好意思要啊，哪有白要人东西的呀，对不对？尤其咱说实话，您本身您说也是残疾人，对吧？那这大伙儿谁能就说伸手跟残疾人我去要个盲杖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楚先生？
0: 其实我条件行，
1: 那不是您条对，那谁那您钱儿那不也是自个儿辛苦挣来的吗？对不对？那肯定大伙儿都不忍心，那不好意思，这正常的，楚先生。他牛先生吧，咱群里有一个，但是您没说那个电话号，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咱群里的那个牛先生，他是啥情况呢？他写的他眼睛是高度近视，
0: 高度近视，
1: 对，
0: 他说了
1: 啊，
0: 说了
1: 啊。这但是您说是不是盲这个盲到什么这是眼睛到什么程度，这我们也不太确定。
0: 我寻思他也干别不好意思，
1: 那是呢，那肯定不好意思，正常的，楚先生，您这热心肠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那咱说了，这个人牛先生可能也觉着，你说这麻烦人一次，你要说要钱吧，我估计他可能还觉着，哎呀，给您点钱啊，是吧？咱买过来还行。你要说你不要钱白给，你这谁好意思要？
0: 完就挂断了
1: 啊！
0: 不要，你说不要钱哪有挂断
1: 了啊？
0: 这咋
1: 的？你这咋做好事儿？你是这样，做好事儿是受到了那啥阻碍，是不是？
0: 行善积德。
1: 那我明白。
0: 但我听着这消息啊，别不好意思，就算是给我个面子。
1: 哎呦我天
0: 哪，谁啊！
1: 你楚先生啊，你这么长时间，你说咱说对对碰就上一回，这朋友你可没少交。你能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呀、啊？是哎，我发楚先生，我问问您，是不是我公开您电话给您打的都是，要不就想跟您交朋友的，要不就想管您要盲杖的，是不是都这情况啊？有
0: 也有那啥
1: 啊，
0: 也有那个要订婚的
1: 啊，要订婚
0: 啊，要不也有要给我相处对象
1: 啊，就像相亲的啊啊啊
0: 啥的
1: 啊，
0: 要来看了这路费啥完全要我负责
1: 啊，那就
0: 一来三四个。
1: 来三四个干啥呀？干啥呀？
0: 你看他说他妹妹、他弟弟都得来，我打车啥来？完我一算，那光油钱就300多，那再加过桥费呢？完这看我不行了，他得回去，那不盯拿我钱旅游了吗？好几个呀，
1: 是好几个，不是都咋的？都得是那个啥。一家子整个小团儿，完来看你来，完还得你拿钱，
0: 还得我拿钱，
1: 这图啥呢？你是那就拉倒吧。
0: 完还有啥呢？不要钱，不要钱啥的。我儿子结婚了，我欠8万块钱，能不能替我还？我说这不好说呀。
1: 你这，哎呀，你说你这楚先生这好事做的，给你做成啥了？你是做成银行了吗？这不，谁都想求点。
0: 这电话早上5点多4点多就打。
1: 对呀，您不行，您的电话不公开了吧？我说
0: 不公开呀，那我自己不更没朋友了吗？
1: 那这是朋友吗？上来要钱的还是朋友了？
0: 那打电话跟我说话，我也听得劲儿。
1: 您咱群里您那几个老朋友呢？平时不总陪您唠嗑吗？
0: 啊，昨儿谁也打电话了？
1: 啊，
0: 那个随心所欲
1: 啊啊啊啊，蓝先生啊。
0: 嗯，完了还有那个好什么？好像好蒙住了
1: 啊，
0: 这好。
1: 都是咱群里的，是不是？
0: 都是
1: 外边。您对，您要寂寞了，您跟群里朋友唠唠，你这就咱就说别电话不行，别接了就。
0: 跟他唠，我一问，我说你们困不困？你都说不困的，我又给我整崩了。
1: 啊，啥意思？说为啥说不困呢？整崩了？
0: 啊，不整懵了。
1: 啊啊啊！
0: 我现在我认咱那个咱的会员里头有困难，我就干。一打电话是咱会员，我说困不困难啊？不困难，
1: 不困难，不困难，就有点钱让你放怀。

0: 一下子。
1: 不在那，我耽误时间了、
0: 哎、啊。行，楚先生，
1: 咱那个啥那个导播，这嗓音真好啊，
0: 是吧？
1: 真红
0: 啊！那不是开玩笑的。
1: 那这个是那他纯粹那是得是那个啥、啊，播音员是相当不错的。
0: 那真是人家我们主播王晨仁还是电影配音演员呢，那是开玩笑的吗？是吧？嗯。是不是、啊、咱要说给咱节目导播的都是我们经济广播大咖，我跟您说、嗯、真是嗯，
1: 咱这主竟净高级导播啊，
0: 全是高级导播全是高级导播啊、
1: 嗯、不占大伙时间了，
0: 行，楚先生啊、
1: 哎、
0: 没事常参与节目、
1: 哎、好
0: 嘞，再
1: 见，
0: 哎，
1: 谢谢啊，
0: 哎，其实吧，我一接楚先生电话吧，我还想起个事儿来，我还想跟咱群里头那个啥，有一个男嘉宾啊，我就怪不好意思的，我说实话这事儿我都是第二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谁呢？765号苗先生。我吧头一天我不是接楚先生电话吗，然后节目快结束了，因为我现在吧说实话我这记忆力就是跟鱼差不多，就七秒以前事儿我就忘。我现在回忆我当天的节目是这样的哈，是我先接了苗先生的电话，苗先生跟我说让我帮忙重播一下子，我说行没问题，但那时候节目就已经快结束了。后来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撂苗先生电话，我说苗先生您等一会儿，我说我先接下一个热线，然后我再给您播。我一接电话就是楚先生，楚先生一来电话我俩就唠上了之后，楚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想再重播一下信息，我是不是先给楚先生播了，然后因为实在节目时间不够了，我又在节目里说，我说我给苗先生第二天播。其实我当时我一点都没反应过来，说实话真的是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在我印象里是这样的情况啊。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我真得跟咱苗先生说声对不起，因为人苗先生先打的电话我真忘了，我一点不撒谎，我真的忘了，就完全没想起来，跟楚先生唠着就把前面的电话给唠忘了，第二天给人苗先生才拨了信息，按照先后顺序这应该是这样拨的，按照先后顺序先拨苗先生，如果时间不够了第二天再拨咱楚先生的，对吧？哎呀，这个咱跟苗先生说抱歉了啊，咱说苗先生，我下次肯定，如果您打电话我第一时间就拨您消息，不会那啥了，拖到第二天啊，好吧。哎，咱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一起来听首歌，我也去跟这两位女士啊，我再联系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要联系上咱当天看能不能来个对对碰。哎，今天这首歌是谁点的呢？今天这首歌是咱们群里头，也是周二的时候啊，这都是上周的，不是本周的那个大家点的歌了，周二时候点的，是762号的王女士跟我说主持人好，我点一首，我先不说歌名啊，这首歌啊，我不说从小听到大吧，也基本差不多，如果大家伙一听这歌肯定都能唱出来，就这么个这个家喻户晓的歌，但是啊我说实话，这首歌是我第一次知道它叫啥名，就是王女士告诉我的这个名啊，我是查了之后，查了歌名又查了资料，然后呢又去找当时是谁唱的，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啊是这首歌，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这首歌又是那种应该是我没有听过的近期的歌，完全不是啊，就光看歌名的话我以为是首新歌，完全不是，是一首特别特别大伙儿都熟悉的老歌，我先不说歌名，大家伙陪我一起听听看，如果您能知道这歌名的话您告诉我看看有多少朋友能猜得出来，好吧，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欢迎大家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报名相亲。除了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

0: 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迎进一部热线，稍后再跟大家接着聊。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那个咱们之前的那啥，就是会员之后下架了。是432号吧。
0: 嗯。
1: 现在想能重新上架吗？
0: 您稍等啊，我看一眼。您当时是这部电话打来报的名吗？
1: 是的。
0: 您稍等一下啊，先生，我看一眼。可是我没找到您的信息。您要是432号的话，我怎么记得您在线呢，先生？
1: 头段时间和一位高女士一起下的架。
0: 啊，您对对碰呢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哦，那我看一眼啊，您稍等一下。我看看，怎么对对碰也没找到，和高女士下架。您贵姓，先生？
1: 我姓杨。
0: 杨先生啊。
1: 嗯。
0: 您和高女士信息下架了，咱们目前咱这个节目里头没有杨先生和高女士两位啊。
1: 同时下架了，是他是532吧。我可能是432。他是539，我是432吧，我有点忘了。
0: 哦，您稍等，我看一眼啊。432。您不是432，是一位姓崔的先生。您的这关键，您手机号啊，我没找到啊，杨先生，您应该当时不是用这部手机打的吧？
1: 是我这个15那个号段的尾号8456吗？
0: 8456，可是咱们。啊，439号杨先生对吧？
1: 那是对，439。
0: 我找到您了，杨先生，但是您没下架，您在线呢，信息在线的。
1: 信息在线呢。
0: 对，我知道了，您前阵是跟高女士，您二位信息下架了，后来您二位不重新上架了吗？
1: 我没打电话呀，
0: 应该是女士跟我们联系的，
1: 能重新上架哈？
0: 您已经信息上架了，杨先生，您现在信息就是在这个啥，在马上就播的这个嘉宾列表里呢。
1: 主持人能那个重新那个播报一下信息吗？
0: 那可以呀。您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杨先生？还是我现在播您听一下？
1: 你说一下的吧。
0: 行，
1: 挺长时间了。
0: 对，的确是哈。咱们现在在线上呢是439号的会员嘉宾杨先生。杨先生呢，今年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8，体重是115斤，每个月收入1到2万元，是从事个体行业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呢打球和下棋，还有晨练，身体健康。杨先生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您孩子现在多大了，杨先生？当时登记的时候是12岁，
1: 现在14
0: 应该是14岁。平时呢有少量吸烟和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35岁到45岁之间，身高呢1米55到1米66之间，婚姻状况不限，收入3000块以上。说女士呢带孩子也能接受，就是别太胖的就可以，对吗，杨先生？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要修改或者补充的吗？
1: 修改一下的，我的体重是120斤。
0: 120斤，我给您改一下。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就改一下体重是吧？行，那个我们439号杨先生啊，资料呢在朋友圈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想跟他联系的，您就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就可以了。
1: 主持人，我再问一下，我的电话能公开吗？
0: 可以公开。可以公开，
1: 那就公开吧。
0: 行，没问题。那我提醒您一下，杨先生，您要是有陌生人给您打电话，注意保护好您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好吧？
1: 谢谢，
0: 没事，杨先生。那我再一会儿我再给您说一下您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
0: 我来说一下咱杨先生电话号。刚才呀，杨先生说了要求公开啊，杨先生电话号是155-4311-8456，155-4311-8456。我再重复一遍，439号杨先生的电话，155-4311-8456。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试着哈给刚才群里边发微信的719号尚女士打个电话啊，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哎，尚女士接电话了，马上迎进一下子。您好啊，尚女士。
1: 哎，好，你好。
0: 哎，您好，尚女士啊，有这么个事儿，我刚才给您发微信了，不知道您看没看手机？
1: 没看。
0: 咱没看哈，咱群里边有个男士想联系您。
1: 嗯。
0: 嗯。
1: 嗯，
0: 您看一眼啊，还是您现在要同意的话，我就直接给您二位打个电话唠唠。
1: 嗯，也行。
0: 也直接打电话呀？
1: 不用看。
0: 啊，不用看呢。
1: 嗯，看看吧，说两句话看看。
0: 说两句话看看哈，那行，那咱麻烦导播，麻烦导播陈哥给这个745号段先生打个电话啊，咱给两位直接邀请到线上好吗？您先别挂，尚女士好吗？
1: 行，好嘞。
0: 哎，好嘞，您等我一下啊，咱一会儿见。
1: 哎，好嘞。
0: 嗯，好，别挂，哎。

0: 哎，咱们马上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咱们现在段先生电话也接进来了。您好啊，段先生。
1: 哎，
0: 段先生，您刚才联系那尚女士啊，电话给您接进来了啊。现在时间交给您二位，您二位可以在线上简单唠两句。尚女士，您能听到不？
2: 听到了。
0: 哎，您跟段先生直接俩人唠吧。那个啊，
2: 你好，那大哥。
1: 哎，
0: 能听着不？
1: 能听着
0: 啊，声反正都有点小呢。我咋觉得两位段先生声啊，段先生声还行，尚女士声稍有点小。
2: 啊
0: 啊，
1: 听不着啊，
0: 在外边不是尚先生，您那边还行，就我不是尚先生，段先生，我听您二位都很清晰，但我感觉您二位好像互相觉得是不是对方声音是有点小的。
1: 啊，
0: 嗯，
1: 听不着啊，
2: 小吧，能听着，
0: 能听见呐，那就行，能听见就行。您二位简单唠唠吧。那个尚女士今年是66，是属鼠的，咱段先生是74，属龙的。
1: 看您的岁数相应不的、
0: 啊、岁数，嗯，尚女士您看这岁数行不？
2: 74，那就是75，虚岁，
0: 虚岁75啊。
2: 大哥在哪住啊？
1: 我在长春周边。
2: 长春周边是哪儿啊？
1: 劝农山呢。
0: 是劝农山对吗，段先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劝农山，尚女士。
1: 啊，
2: 没听说这个地方。
0: 嗯。
1: 看山脚远不远？
2: 可不近，好像是，不知道在哪儿。
1: 要赶脚合适，完了就说个电话，完晚上呢再唠。
2: 没有微信联系，
1: 咱
2: 说电话也行。
0: 你要说电话，尚女士啊，这么的行不行？我把段先生手机号发您那个微信里头，因为段先生没有微信。行不？
2: 行。
0: 行啊。那我就给您二位先信息下架了，好吗？
1: 啊、
0: 完了，我一会儿我把那个段先生把您号给尚女士发过去。尚女士要给您打电话，您注意接听啊，段先生。
1: 哎，
0: 先祝福二位了，然后二位信息先下架了啊。
1: 哎，好嘞，
0: 尚女士，拜拜。
1: 哎，
2: 行，
0: 再见。

0: 行，两位联系成一对儿啊，咱们说，虽然说现在说先了解了解，我听邵女士说那意思，为啥呢？你看我之前吧，我都是把对方资料先发过去，对吧？你这样两位能有一个了解，这是咱头一回儿，两边直接就都是冒蒙打的电话啊。因为咋的，我就是看大伙儿都不回微信呐，我寻思咱这个也给直接就打个电话，是不是能快一点，是吧？要不然一隔又隔两天，隔个周末，嗯。但我还是建议大伙儿啊，我最好是我先给您发个微信，你对方长啥样，你啥的啥情况，咱不都能看见吗？对不对？先看看有没有眼缘呗。你说没眼缘，咱给俩人拉到直播间里头来，意义也不大。说实话，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啊。但是人这今天这俩也还行，要下去联系联系，咱就祝福二位吧。你看群里头木子也说了，青山绿水也说了，说祝福两位对对碰成功哈。行，挺好的，咱碰成一对儿啊，碰成一对儿。接下来的那时间的关系，咱就等信儿吧，等信儿吧啊。我们刚才那个听歌，这首歌的歌名，我让大伙儿猜来着。我一看咱群里真有朋友知道啊，真厉害，咱群里这些老朋友们啊，这个啥，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量，我看都挺到位，这歌都猜的一猜一个准儿。咱411号陈女士说了，说还有那个老朋友大海也来留言了啊，说这首歌俩人都猜对了，叫做《最远的你是最近的爱》。这歌名，说实话我太陌生了，这歌我是太熟了啊。这个大伙都猜对了，非常非常厉害。还有群里的一位女士听歌的这过程当中也跟我说想联系群里的一位男士，我也把资料给男士发过去了。同样咱看看时间的关系，咱就先等一等吧，先等一等看对方那个回复微信吧，是不是？因为现在打电话的话怕是有点来不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我们只能说是发个微信。哦，这样吧，我也快，我也提提速，我先给这男嘉宾啊，我先打个电话，我先让他去看一眼微信去，是不是？看一眼微信啊，然后提醒他一声，然后行是不行的，咱就周一再唠，是不是？咱那个啥，等两天吧，要不然你说这怎么整？忙不过来呀。再来最后一点时间啊，再给这个任先生打个电话，跟他说说这个事儿，让他去看看手机啊。群里的一位女士要联系，完了，刚才我重播的那位439号那杨先生啊，资料朋友圈里也有，但是我估计吧，不咋好找。这个咋的呢？那个杨先生吧，他之前是一直信息下架来着，然后前阵又是跟大伙儿去，不是跟大伙儿去了，跟咱群里一位女士去对对碰下架了，又刚刚回来。大家伙如果想看他信息的，您要说找不着，您可以跟佳怡说，佳怡帮您给二位这个，我把他的资料给您直接发到手机里面去啊，您给我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好吧？包括资料，包括照片。现在呀，咱导播琛哥啊，正在给754号任先生打电话，也没接，看这样，这么半天嘛，哎。接通了哈，马上迎进一下咱任先生。您好，任先生。
1: 你好，佳怡。
0: 哎，任先生啊，是这样的，刚才呀，我给您发微信了啊，群里呀有位女士想联系您，我把她的资料啊、照片啊都发您手机了，您先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今天在线上直接给二位联系。您要看看，您要同意跟她联系的话，周一我给二位打电话，好不？
1: 好的，谢谢你。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哎，任先生，您先瞅一眼，好吧？
1: 嗯，
0: 好嘞，完咱微信联系啊。
1: 哎，好
0: 嘞，再见。
1: 再见。
0: 哎。

好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想打电话来参与节目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也可以抓紧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这两部电话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

0: 的哈。如果说您是想报名相亲的，或者是说呢想要老朋友来重播资料或者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的啊，都可以在每天下午这个时段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哈。群里头还有朋友的私信呢，我就在线下一的去进行回复了。您有啥事儿也可以微信跟佳怡来说，我们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我们会在看到微信的第一时间按照大家发布的顺序先后顺序啊去答复您的。有很多的新朋友加了微信了，您有啥事儿您就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刚才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一直有好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的，欢迎大伙儿啊。我们这个现在5399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咱们最后一点时间马上把这位朋友迎进来。
1: 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
0: 喂，您好，5399的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2: 那个我是751号，就上次跟那个薛先生那个就是那个问一下子，他是那啥可能有啥负担，俩儿子那啥那个有负担，但是我儿子人都参加工作了，都有正式工作也没啥负担。
0: 啊，好先生我记着呢，274号好先生。
2: 对
0: 啊，
2: 之后刚开始说的那啥那个就是同意，后来你经过你一说又不同意了。我就感觉咋的，就是人吧，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真意真意找对象啥的，那个光那啥就是没得咋地呢，先考虑有没有负担啥的。
0: 嗯，是因为咋的好，反正每个人这个咱说了，每个人这个想法不一样。郝先生他就是问了一嘴，说问您孩子啥情况，我说了之后，然后那个郝先生就说那还是先算了吧。因为您
2: 那
0: 不是
2: 那个
0: 啊，您之前找对象的时候您不也说吗，您说以后俩孩子要需要钱的话，您这边得是肯定是要男士要出的嘛，您不也说了吗这事儿。
2: 不是说这出钱不行，孩子自己都有正式工作，都有自己挣钱。
0: 嗯，
2: 完了之后那啥，我就是说那个孩子正好啊，让那个二的在那个吉林市公交集团公交公司上班。
0: 嗯。
2: 因为都是那啥国家那个就是那个给交赔金啥的，没啥负担，就是说的这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吧处对象啥的光考虑自己怎么怎么地啥的，从来不考虑对方啥的，因为这玩意儿都双方的，是不是？
0: 嗯，
2: 你就是说的适当的你就是说的连处都不敢处。
0: 嗯，那这个就是每个人个人想法不一样了，金女士是吧。
2: 再一个咋的，有的人吧就是为了咋地的光考虑那啥，就是那个家庭，上次那个有个王先生，那个我跟他孩子说，我跟孩子那个整牙啥舞的，我也拿的钱啥的，因为这事儿完了就之后就说的，那你先忙活孩子事儿啥的，那孩子那忙活完了有啥忙活的，就说那啥，那作为父母的话，那孩子需要那啥那个就是那个用钱的时候，咱父母能说瞅着不管吗？多少给孩子那还贴补一点钱啥的，就在那话那
0: 您是您贴补的话是您这边贴补没问题啊，但是您要说男士那边出钱的话，那人家肯定他有人家有人家的考虑啊。嗯，
2: 你就说我没需要男士出钱，所有的费用啥我自己掏的，但是人家男方人说出的，那你这孩子到啥时候是那啥，就好像是了一个意思，你就现在那人找对象啥的没有靠谱。
0: 嗯，不是，他不是累不累赘的事儿，金女士，关键是这个事儿吧，你要是咱说了，你要是偶尔的俩人过日子，以后谁也说不清遇着点啥事儿，那以后是以后，你要刚见面你就是先把这事儿先铺垫出来，那人家肯定对方会有想法呀，这正常啊。
2: 不是，我没说要男方掏钱呢，所有都非我花
0: 的。是您花完了，您二位过日子，那钱不还是得男方出吗？
2: 那过日子那
0: 对吧，
2: 嫁给你们那啥那个就生活啥的，
0: 那您看那不还是的吗？您这不还是咱说了想让对方在生活上是有照顾的吗？对不对？
2: 双方之间，你听我说，佳怡，双方之间就是说这俩人在一起生活的话，那双方都还有那啥，我特别讲理，你知道不，佳怡？我不希望男士啥的，就是说的所有的费用全都承担，我也可以承担，但是我就说这事儿，我就是说那是咋地呢？就开始考虑自己怎么地啥的。
0: 那您不是也一样吗？俩人还没处呢，您不也先问钱的事儿，是以后能不能帮帮孩子吗？您不也先考虑到这儿了吗？这都正常的。不论是您还是男士，那对，那您
2: 说那我没有拿钱吧？我要。

0: 更难写了，我也没让他。
1: 您都把您说二位都没见面呢，您先把这事儿摆前头了，还只是说说而已吗？是不是，金女士？就是您肯定是有这个打算的。那如果男士跟您这么说呢？比如说我是一个男嘉宾，我跟您说了，我说那个金女士，咱俩处对象行，我有俩儿子，以后这方面钱上我肯定得帮我儿子，到时候这事儿那个你咱俩过日子，那我钱给我儿子了，那咱俩生活费肯定得你多付出点，我不用你给我儿子掏。那您说我跟您这么说的话，您咋考虑？您还跟我处吗？
0: 现在吧，有俩的孩子，我毕竟我不是现在没处的吗？我刚啥刚相处，刚那接触啥，就俩人到一起之后了，双方之间就你的那个工资，我的工资啥的，那个那啥，那不可能说男士全都要男士花，也不可能说全都要女士花，
1: 那
0: 对，
1: 对
0: 不对？你承担一个家庭的话，你就说的那家一家，还像他们像这个新山广播里边的会员啥说，就是家一家还穿吃饭啥的，有的甚至就咱说的保定话。有的女的一个月开100多块钱，又要求男士就说一个月开4000多，又有社保，又有医保，又有啥的。就说那些都互相都应该承就承担，我是这种想法。但是孩子谁家没有孩子？不可能说的一点那啥，就作为父母的话，就虽然说是我跟孩子他爸俺俩分开了，分开了那孩子有困难的话，你当妈啥有那能力，那你再让你支付点钱啥的，你不可能说一点钱不给孩子花吧？对不对？我也没说那跟男士管他要钱，让他承担。但是俩人咱得相处交往啥的，是不是可以？
1: 我就说啥意思，金女士，俩人相处交往，就以后日子过上了，遇到啥事儿正常的。俩人要你要真说孩子那边有啥急事儿了，对吧？你说拿点钱或咋样，那是您二位之后的事儿。您不能在还俩人还没开始相处的时候，先把这事摆到前头说。您要摆到前头说，那就证明这事儿您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您心里很在意的事儿。您已经把它摆到了您二位相处一切的前提了。您没说跟男士，比如说咱俩人交往一阵儿啊，是看看了解了解彼此性格。您哪怕说我平时我有啥爱好，我有啥兴趣，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啥，我爱吃点啥，您唠这个都没毛病。这是两个人在彼此的交流的过程。但您要先把孩子，我得给我孩子拿钱。您这事儿一摆前头，
0: 那我
1: 那肯定是
0: 我。你听我说，那个阿姨，这句话该审的时候吧，我是这么说一句。那个说就是说的男方男士的话，要是说我这边有啥困难啥的，让男士就承担一部分。但是我现在我也不需要他呀。
1: 那是您不需要，您为啥要提呀？您为啥要提呀？您都不需要，为啥要说这个事儿啊？
0: 那我说也没毛病啊，我说
1: 那就这样，金女士，您要是觉得，
0: 只是看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心是什么样。
1: 哈，那我觉得不是靠这证明的，金女士。虽然我也是女士，但我觉得我不会为了这个我把这个条件说出来看。那你要是不给我花钱，你就是对我没有心，我不这样认为。毕竟俩人现在咱说连叫啥可能都不知道呢，我不觉得就直接已经可以到了谈这一步的程度了，对不对？
0: 是，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就是说俩人吧，咱一起交往时间长的话，就有句话说嘛，男人的钱在哪里，就是说的说明对女人的就是爱有多深。就看那啥，男人给女人花多少钱，现在广播里边经常说的话，这不是说的我在一块瞎编。对不对？
1: 这样吧，金女士，那您就以后如果说您还想找那个对象的话，您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如果有的男士不介意您这方面的有这方面想法的，那咱就是有缘分呗。那你要按您这么说的话，你有介意的就是没缘分，对吧？
0: 是，所以说我就心啥呢，就是说的我这个心情啥的，你就是。
1: 那个金女士啊，咱节目时间已经超了啊，已经超很久了，我不能跟您多聊了，好吧？咱先唠到这儿吧，再见了啊！再来这个5388朋友您好，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您说。
2: 你好，佳怡。
1: 哎，
2: 我是那个钻石的朋友，完我这个道士还真钻石没说，他是5:30到5:35吧，他得那个说回吹喇叭去，完他得那个8:30能回来，8:30到8:30多能回来。
1: 那就让女士晚上给他打电话呗，是这意思不？
2: 啊，那行，
1: 我跟
2: 他
1: 说。
2: 他是6点准给吹喇叭去，因为我呢，现在在一个住节目，6点早准给吹喇叭去。
1: 好，
2: 得8:30的回来。
1: 行，那我就跟尚女士说一声，好吧？
2: 啊，那好了。
1: 哎，好嘞，再见了啊。
2: 好，再见。
1: 行了，咱这不行了，节目超时了啊，今天严重超时了，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嫁姨，那下期节目咱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广播剧《行走的》

0: 集。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年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面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的。
2: 刘师傅，
4: 好，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4: 好嘞。
2: 啊，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3: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你小心点啊。
5: 队长小心啊。队长，慢点慢点。
6: 你慢点。
3: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5: 哎呦，队长，队长，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没事吧？
5: 我去看看。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
5: 怎么样
3: 了？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2: 队长，快给我队长送医院去。
5: 快点，抬一下，来，慢点头啊。
2: 队长，
5: 走，走，先走。小心点。
1: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7: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8: 对呀，
9: 您说说。
10: 特别的，
11: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7: 哦，融媒体。
11: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

0: 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接他。
1: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2: 行走
1: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3: 真实还原
4: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5: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6: 对
0: 啊，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7: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
1: 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8: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难道不是更好吗？
1: 对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4: 爸，你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9: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4: 哎，爸，
9: 你妈来了。
4: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0: 你们父女俩呀，
4: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哎呀，
10: 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4: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冶，睡大街我都愿意。
10: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啊。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2: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2: 那这枚陶眼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3: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2: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3: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2: 哦，何以见得呀？
3: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2: 你是？
3: 我叫皮埃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2: 你认识我？
3: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2: 哎，轩轩，轩轩！啊，对不起，我过去一下。啊。
3: 哦，夏轩轩。
2: 哎，小夏，小夏。你怎么了？

0: 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1: 小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是吧？
1: 啊，对，
0: 哎，好。汤姨，忙呢。
2: 哟，圆圆来了。
0: 哎，
3: 您去给虾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4: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3: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了，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哼，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4: 哎，你看圆圆啊，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3: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啊，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您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4: 行，那我过去了
3: 啊。哎，好嘞，这里放心好了。
4: 哎，
0: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5: 好，
6: 不急不急，
5: 谢谢圆圆。
4: 哎呦，慢点儿，慢点儿，八辈子没吃过是
7: 吧？哎呀，雪雪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4: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
7: 哎呀，又来了！
4: 哼，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
7: 哎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4: 那不是
7: 哎，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4: 就你行。哎呦，萱萱吧，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7: 我说萱萱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4: 啊，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7: 哎呀，你急什么？
4: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7: 哎，萱萱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4: 找别人给你做去。
8: 哎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9: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8: 哦，我来中国办展。
9: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8: 当然，快去看吧。
9: 好的，好的。
3: 哎，皮埃尔，
9: 是你？
3: 我叫夏萱萱。
9: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3: 我打扰你了吗？
9: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3: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9: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3: 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9: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3: 啊，不用啊，谁要你请了，我请，说好的。
9: 好，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3: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9: 哦，那好吧，问什么？
3: 哎，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演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9: 为什么？我
3: 们研究院没钱拍，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9: 我的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3: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9: 哎，
3: 我去那边结账。
9: 你又要走吗？
3: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9: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3: 修足一袋水，再见。
9: 那，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九十九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呢？

0: 全旋，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
1: 嗯，
0: 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0: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闹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1: 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0: 切，佛陀最喜清净。
1: 哼，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0: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1: 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0: 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呀，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1: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0: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嫌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1: 怎么讲啊？
0: 讲究过分了。
2: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1: 怎么讲？
2: 越叫越远。
0: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2: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1: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0: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2: 尚永年，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0: 不，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0: 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1: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
1: 干啥呀？干啥？
0: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七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1: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是我编的不好吗？
1: 我还没说你呢，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1: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1: 你爸他10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2: 萱萱，你的信。
0: 我的信？
2: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2: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尔？
2: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2: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2: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萱萱，
3: 夏萱萱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尔，2021年6月16日。
0: 这个皮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尔啊，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4: 闺女
0: 啊，
4: 还没睡呢。
0: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4: 哎呦，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怎么啦？
4: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0: 您到底咋了？
1: 最近院里三弟三弟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三弟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三弟扫描数字存档，可是三弟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缸，有那么急切吗？
0: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缸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缸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1: 可是
0: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1: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0: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缸》第一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播剧《行走》。

0: 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轩轩，出来玩啊。
3: 妈，圆圆叫我，我去了。
4: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
3: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了，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0: 往哪边跑了？
1: 没看清，跑太快了。
0: 他家离二十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2: 走，先走二十窟，走，是走走
1: 二十窟。
3: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圆圆，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学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这样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小，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啊，面对天空的笑。

找来。我先歇会儿。天哪，门楣上的武器，十四天宫乐器，怀抱乐器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对舞。啊，穹顶上胖胖的天宫乐器也走下来了。

0: 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1: 萱萱，快回家吃饭了。
0: 我的油面鱼儿，从此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萱萱，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萱萱，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皮埃尔先生，
5: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十二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6: 萱萱，
4: 哎，
6: 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4: 好的，院长。根据十二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4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十四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型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5: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0: 是的，是的。
5: 你们知道吗？湛蓝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6: 这个比喻
0: 很
6: 适合。雪轩，开完会你陪皮埃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沿溪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4: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埃尔先生。
6: 好，圆圆，明天皮埃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7: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6: 皮埃尔先生，
5: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4: 皮埃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5: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4: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5: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纵使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它。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它真正的影响了我，它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4: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5: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4: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5: 痛苦？萱萱，你可以告诉我吗？
4: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5: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4: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5: 梦？
4: 你看，夕阳映射进来了，这里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5: 萱萱， 你在信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也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4: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5: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8: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已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6: 进来。
9: 冯院长。
6: 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9: 哎
6: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吗？
9: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6: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沿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9: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

0: 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1: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0: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1: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0: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盐害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1: 也只能如此。老夏，
0: 嗯，
1: 还有事儿？
0: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1: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0: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1: 什么？不赞成？
0: 是的。
1: 说说理由。
0: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1: 这哪里不靠谱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2: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轩轩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轩轩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3: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4: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3: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4: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3: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4: 哎，妈，说啥呢？
3: 哎，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4: 我出去了，不理你了。
3: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
4: 知道啦。
0: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5: 没有
0: 啊，
5: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0: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5: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都，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啊都是黑的。
5: 哇，
0: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5: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0: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啊，你很喜欢大同，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5: 是的。
4: 来吃水果。
5: 哇，谢谢轩轩。
0: 哦，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4: 哎，皮埃尔，我爸没吓着你吧？
5: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4: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5: 是吗？
4: 嗯，
5: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4: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5: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4: 那你怎么说？
5: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4: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5: 哎，对了，轩轩，
4: 嗯，
5: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

0: 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1: 中国师傅？
0: 对。
1: 他是谁啊？
0: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1: 啊？一生佛缘？
0: 对，
1: 那是我的网名啊。
0: 是你的网名
1: 啊？
0: 哦，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1: 哦，
0: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1: 好
0: 哇，你好啊。
1: 你好、
0: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2: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0: 啊、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2: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啊，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0: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2: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0: 谢谢。
3: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0: 我早就饿了。
2: 走，
3: 吃饭。
4: 院长，你找我？
5: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4: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5: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4: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5: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4: 嗯，
5: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4: 下月初？
5: 嗯，
4: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5: 有问题吗？
4: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5: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4: 啊。
5: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4: 嗯，
5: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4: 好，
5: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4: 嗯，我懂。
0: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4: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0: 啊，
4: 还有，通过冯圆圆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0: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4: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0: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有幸运的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4: 谢谢你啊。
0: 啊？谢我？
4: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0: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4: 啊，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0: 哦，我今年38岁。
4: 这个我知道。
0: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
4: 嗯，
0: 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4: 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0: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4: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0: 萱萱。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二一。
1: 九。

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岁月可以改变很多，蹒跚学步的孩子会长大成人的，青春如风的少女呢，容颜会老去的。很多人都会从追逐诗和远方回归到柴米油盐的平淡上。在音符流淌的岁月里边，还记得那首歌吗？都是夜归人，她就是许美静。今天我们来听她的故事吧。
1: 来听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有人问这么多年许美静去哪里了，她说自己病了一场也爱了一场，就是这样的。久违的人，久违的声音，还有那些被时光所掩埋的情愫。很庆幸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如何无情的变，只是许美静一开嗓的话，一如既往的撞击着我们的人心。来听你让阳光变冷放在你心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好多人好久没有听许美静的声音了，有些时候呢一直会在她歌里边睡着流泪。是的，很多人说听许美静的歌会无法抑制的哭泣的，因此有人说抑郁的时候呢就别去听了，否则会因为遗憾当中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得真情可贵，接着后悔难追，也会因为荡漾当中的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在荡漾，变成了难解相思成疾的人生。来听荡漾，单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把这个九头雉鸡精变化的美女胡喜妹就抱在了床榻之上，撂下连龙在里头啊，就玩开这个妖精打架了。胡扯八扯，扯了有大半宿，俩人正这么折腾着呢，刷啦一声，这帘子被别人呢给撩开了。谁撩的呀？哎，正是妖妃妲己。这妲己往里头一瞧，可就看了个满眼呢。当时

0: 就哭了，撒开泼喽，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是得道的仙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七情六欲都没有了，你这是没有了吗？我看你修行的怎么不到家呀？还有陛下，您跟我妹妹扯这个成何体统啊？
1: 纣王一看，哎，他我家，哎呀，您这，哎呀，这不好解释这个。
0: 胡喜妹呀也哭了，姐呀，你看我多吃了几杯酒，没控制住这个情欲，这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姐夫他乃是当今天子，我也违拗不过呀，一时失身已经没有退路了。
1: 纣王啊，把眼睛眨巴眨巴，最后咳嗽一声说了话了，玉妻呀，这也是怪我酒后无德，做了点错事，实际上啊，我不是想这么干，
0: 其实这纣王啊就是撒谎，他压根儿就是想这么干。
1: 现在木已成舟啊，你妹妹这喜妹姑娘啊，当然现在也不是姑娘了，再回去修仙访道，已经不合适了，干脆我看就将错就错吧，他就留在露台陪王伴驾就得了，以后你们姐儿俩呢也经常在一块儿，你们二美共一夫，那也是人间的美事啊，你看如何呀？
0: 哎呀，妲己一看已经达到目的了，这才止住了悲声，对于纣王和胡喜妹的事儿啊也就默许了。纣王大喜，一个人得到俩美人，哎呦，这个事儿啊只能是宫里头人知道，外界可不能传扬啊。过了几天的功夫，这天呢正吃早饭呢，纣王居中一边一个大摩登，突然这妲己呢用手一捂这心口，哎呀哎呀哎呀，可不痛死我爷呀，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双手捂着胸口就地翻滚呢，把纣王给吓得魂都丢了，过去把妲己给抱住了，
1: 爱妃爱妃呀，你这是怎么样了啊，这是啊。
0: 再看妲己呀，疼得就地翻滚，头发披散，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嘴唇都青了。胡喜妹也惊坏了，姐姐你这是怎么的了，快来人呐。众人七手八脚把妲己就抬到了床上，好半天呢妲己声音微弱，眼泪全下来了，陛下呀，妾身命薄啊，我想陪王伴驾白头偕老，无奈半路得了绝症，恐怕我小命不长了。
1: 爱妃呀，你千万别说这种晦气话，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你我夫妻多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0: 胡喜妹呀说话了，陛下您不知道，我可知道，我们姐妹多年呢，在冀州的时候他就犯过两回这个病，后来不治而愈，没想到这么多年又旧病复发了。
1: 究竟什么病，你快跟我讲啊。
0: 他呀得的是心疼病啊，前几天他不就说心口有点不舒服吗，这个病要疼起来可是要了命了，如果治不了性命难存呢。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赶紧请御医。
0: 胡喜妹给拦住了，陛下请什么样的御医都没有用啊。
1: 啊，那么说就没治了吗？啊，你看你姐姐躺在床榻之上跟死人差不多少，面如黄前纸，唇腮电液青，魂如五谷仙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啊，这就要玩完了，这就啊，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吗？
0: 陛下呀，要说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世界上啊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尤其我姐姐这个心疼病

0: 在冀州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位仙人，给出了一个偏方，说是用七窍玲珑心可治此病。把那七窍玲珑心给取来，拿刀子呀薄薄的切下来一片，熬成汤喝下去可就好了。啊，七窍玲珑心，哎呀，这个玩意儿我是头一回听说呀，这上哪儿逃唤去呀？是啊，陛下，这东西世上罕见呢。想当年我姐姐在冀州的时候，那位仙人呐，帮着给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张华，长得就是七窍玲珑心。我姐姐的爹爹，也就是冀州侯苏护，取出来黄金5000两，买了那个人的命，把他心挖出来给我姐姐治病了。可是现在想找这个心已经没有了，那个张华全世界也就那么一个呀。哎呀，你说这话都跟没说一样。咱们这是天子脚下京城之地，人这么多，难道说就找不出一个是七窍玲珑心的吗？啊，到底谁是？你帮我找找。陛下呀，您别急，我帮您呢掐算一下。说着话，这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胡喜妹，煞有介事往那儿一坐，把眼睛闭上了，右手这一掐诀，嘴里头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纣王就在旁边瞧着，哎呀，你快点，哎呀，这七窍玲珑心一定得找着啊。过了一会儿啊，胡喜妹把眼睛睁开了，陛下呀，我已经算出来了，在朝歌城果然有一人长得是七窍玲珑心，说他是哪一个？他呀，就是亚相比干，您的叔父。哦，哈哈哈哈，这事儿可就好办了。那么马上把比干给我叫来，哎，取他的心切上一片，给我的爱妃治病啊。
1: 对了，我要说愣掏他的心呢，他肯定是不答应。这么办，跟他说话客气点，哎，就说是借的，借他的心切上一片，这他肯定能够答应。哎，赶紧传旨叫他来。
0: 您说这玩意儿多过分呢，哎，什么都能借，这心也不能借呀。幸好这传旨官呢是一个好人，他一边走一边哭啊，心里头就琢磨，老丞相比干大概还不知道命在旦夕呢，要借你的心切上一片，那还活得了吗？哎呦，这么大一个忠臣呐，这也就算是完了。这天子太昏庸了，妲己也太狠了。可是传旨官呢，他无能为力呀，他就是上传下达。这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亚相府。其实呢，首相商容早就死了。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哎，商容为了救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在九间殿处柱而亡，死的是挺惨。他一没了呢，实际上比干就是首相了。但是比干这人呢比较谦虚，不愿意一屁股往那儿一坐，所以呀一直都称亚相。虽是亚相，可实际上就是首相，动摇顶耐，卸礼阴阳，一切大权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比干天天干什么呢？哎，天天就是发愁啊，往书房里头一坐，脑门上一大疙瘩。现在天下刀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战火连绵，老百姓四处逃亡，天怒人怨呢，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就连喝西北风啊都喝不上溜来，哎，经常刮那沙尘暴，一喝他太牙碜。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的江山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哎呦，这个天子怎么那么混蛋呢？

0: 这忠臣呐，唉声叹气，无计可施。正这时候啊，天使官就来了，圣旨到，臣接旨，万万岁。老丞相随旨上殿，赶奔露台见驾，天子有急事与你商议。您看这圣旨胡了八秃，就这么两句话让比干去，到底为什么去，圣旨里头啊没写，这玩意儿还保密。天子叫去，那敢不去吗？亚相比干呢，赶紧收拾东西，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天使官看看左右无人，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来在了亚相比干近前，压低声音，老丞相啊，我冒死啊，豁出我这脑袋不要，我给你传个信儿吧。哎呀，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呢？哎呦，老丞相啊，您可危险了。这天使官呢，就悄悄的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等说完了，比干吓得一身冷汗呢。啊，有这等事？哎呀，可不是嘛。我看您有什么事儿啊，赶紧交代交代吧，啊，把家里头这遗嘱给留下就得了，恐怕您这回去了露台呀，就再也回不来喽。哎呀，亚相比干这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啊，你是听信谗言呢、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害到你亲叔叔我的头上了。我比干一片担心，苍天可见，我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煞费苦心，命都快熬没了，怎么到头来你要吃我的心呢？哎呀，这也太歹毒了。亚相比干浑身直哆嗦，哎，一时半会儿啊还走不了了，他赶紧来在内宅，就把这个消息跟全家人都说了，全家人是哭作一团呢。天使官可急坏了，心说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啊，这是政治纪律呀！啊，像这种事儿严禁撒汤漏水、跑风冒气，我可倒好。哎，好心眼儿告诉人家了，嘿嘿，这回恐怕我跟着得吃挂烙啊。天使官呢一个劲儿直催促，哎呀，快点吧，快点吧，老丞相，哎，把事情简单的安排安排，咱们马上走吧。比干呢哭哭啼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全家人都跟着想办法啊，眼睁睁去死，难道说就这么甘心吗？可是想跑也没法跑啊。最后比干他儿子想起来了，他儿子呀名叫微子德，微子德哭哭啼啼，爹呀，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江上姜子牙经过您的引荐在朝中居官，老上咱们家串门来，后来有一回呀，姜子牙跟您告辞，说他要走了，给您呢在书房里头留下一个锦囊，说是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您可以看着锦囊妙计。我看今天这事儿啊已经到了火候了，生命攸关，您再不看锦囊更待何时啊。哎呀，这一句话是点醒梦中人，对呀，姜子牙给我留的那封信我得赶紧瞧瞧。到里头啊翻箱倒柜子可就找啊，最后从箱子底儿把那锦囊给取出来了，有个小口袋，打开之后呢拽出来一张小纸条，这纸条里边还夹着纸条，纸条啊都已经变了黄了，上边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另外这纸条上头还有字儿，比干这么一看可就明白了，原来得这么办呢。好，来人呐，给我准备。 准备什么呀？哎，准备火，烧上水，然后把姜子牙画的这道符以火焚之啊，把这纸灰就撒到水里头，这么一搅拌，当做佐料，哎，然后呢，端起这碗来，啊，吨吨吨吨吨，连水带这个符纸画的灰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之后，比干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呢？嗨，这个事儿可是绝密，我这说书的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告诉您，万一走漏了风声，这亚相比干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法不传六耳，比干自己知道啊，也就是足够了。比干吩咐一声：“儿啊，我死之后，家里头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你要孝顺你娘啊。夫人，多多保重吧。外相调教伺候。”众人就不敢耽搁了，人抬轿起，跟着天使官呢，赶奔王宫露台。露台高耸入云呢，前边是摘星楼，这边是露台，哎，这是对称的。下了轿子，奔分宫楼，进内宫到露台，比干呢都气坏了，还得强压着怒火：“臣参王拜驾，万岁万万岁！”纣王的嘴呀，咧得跟苦瓜似的，欠欠身啊，王叔啊，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陛下呀，有话您就吩咐吧。哎呀，万没有想到啊，王后妲己突然病倒了，得的是心疼病啊。虽然说经过百般的医治，也是不见起色。后来询问了仙人，仙人给指点迷津呢，说必须得用七窍玲珑心切上一片熬成汤，给王后灌下去，这病才能好。我问谁有这种心呢？结果找来找去，就找出一个人来。哎，这人呢，就是王叔你呀，你长得才是七窍玲珑心。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啊，太让我为难了，所以没辙把您给请来，想商量商量，借您这个心呢用一下，我切上一片，然后马上就奉还呢。皇叔，为了顾全大局，你就把心借给我啊，切一切吧。您说这是人话吗？啊，那么大的天子，瞪眼就胡说八道，在这儿混亲。比干一听，就这词儿啊，跟天使官所说的是分毫都不差。比干他乐了，哈哈哈哈！昏君，昏君呐、啊，历代的昏君都汇总到一块儿，也达不到你这种程度啊！我且问你，我可是你叔叔。我跟你父亲是亲兄弟呀、啊，人就有一颗心，我要把它借给你切上一片，那我还活得了吗？我比干何罪之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居然给我来这么一个结果啊！昏君呐、啊，你光想着妲己，可没想着你叔叔啊！你父亲不在了，我就是你爸爸。你明白这个辈分吗？你对待亲爹难道也这么歹毒不成？纣王一听比干数落他，他还不高兴了。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还成了我爸爸了？就冲这句话也是十恶不赦呀。来人呐，把这老家伙拖出去给我开膛摘心。
1: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筒；他们的双龙金交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 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事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

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一亩地大小，放着五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以及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众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儿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听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到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儿了，她是欲言又止。

恩天敌，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岔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就刮出了黑风啊。好，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嘛，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
你们可太狠毒。

0: 足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了，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鸡，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咔咔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鸡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了，掐诀念咒记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奔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 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坐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不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就是火灾大地震，哎，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质量杠杠的。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父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请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阵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头前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支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度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阵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呢，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哉？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啊，这大侄懂事，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哎，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

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发仙丹，赶紧吃药，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五级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镇，正好是一百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儿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儿楼一声就掐死，我也出出气。
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六个徒弟，四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另外两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于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俩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六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嘣嘣嘣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他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尿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吧颠颠吧颠，尿吧悄尿吧悄，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

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12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有的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它，啊，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德胜歌，长着德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6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一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被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生没关系，别别动，我们今天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讲说这句话，当时那正面的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跟他过去有前怨，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都到了，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有齐眉棍，那李七手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这怎么？这个时候潘璋背后蹬出一条绳子，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着寿犹斗，这功夫我不能让老师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着吃饭的一人呢，这嘴里的牛神这碗汤往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正妹慌，谁也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你说这句话，蒋平说了，我姓张弛，我府中的人和姓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笑，呵呵呵呵，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北侠欧阳春这口太出众了，他比别的一般的刀，这个刀比一般刀还显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一刀，刀削边砍断，那一刀不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 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噗嗤声，那脑袋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阳春号称北斗，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谁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个情不妙，伸手把这铁蛋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都往里边一把就抓住了好几个铁弹门。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跑就是一弹弓，弹弓先奔的是丁兆辉，丁兆辉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啪啪啪，弹门往这一打，把欧阳春就把这口气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这桌子菜周翻了个，把这一对锯齿飞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上边就是那病太岁爪，这三个条线儿一样，身趟的一脚踹入窗户，又打后窗，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面也埋伏着官军，大伙儿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这个佛堂。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不同而已。到这个佛堂这，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的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说吧，几位，这个地方容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人，快点出来，手中拿着刀，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辉是干嘛呀？死磨硬泡，在里边挨蹭时间，汤的一脚，丁兆辉把门给踹开，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供桌上边炉，这香炉里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分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他把这供桌帘一看，底下人。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当当当当当当挨个敲，敲到当地方有空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勾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边往前一挑，那儿就起来了，一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好了，欧阳春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有打这供桌的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 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有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过把他的宅子都被包围，他们已经出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不、哦、蒋平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这么个心眼，他们家的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想，随时准备着逃跑。怎么办？马上翻回身来，跟大舅回到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原来这些个送礼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现在他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王庄。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的墙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墙，这围子修的有一丈多高，这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过有这个，这庄子里连澡堂子连妓院，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

0: 说到那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叫马王爷，这三只眼最厉害，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刚到马强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茶呢，撇嘴七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来了？邓提了，我这是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呀、啊？谁搅我的局、啊？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强说：“我听说过花蝴蝶怎么了？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开局，人家官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幸亏我那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呢，我们仨人都被人家……马爷，这位帮忙。”我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他们没跟来。”“我们他们不知道我那边有地道，从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
1: 哦，那这个花蝴蝶呢？”“
0: 就在外边等着，他呀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
1: 是吗？快点拿着我看。”
0: 花蝴蝶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一见马强，别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
1: 给我瞧。”
0: 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然打开一看，上边写：“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凶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你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想：“花蝴蝶二爷，这封写完了我揣到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自称是妖怪的去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砍断双鞭，掉了头颅，大爷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黑：“什么？我大哥的死？对呀、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府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啊。”马强一听：“好，这个欧阳春我跟你试。”“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行吧，我这个可不同于他，也不同于邓家婆，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们开开，有过的百姓往这儿走，住到店房里边，他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字比较保靠，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就平静。

0: 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啊。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露露文，会您得献献。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招贤馆里有几位了，我得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嘛，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门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

0: 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十四五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啊，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方脸，戴着圆裤，

乎的。说长发呢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啊？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捉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呐，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您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啊？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胜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

0: 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
1: 哦，
0: 花蝴蝶若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霞。”花蝴蝶称这爱小霞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
1: 哦，久仰大名。
0: 哎，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来吧。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了。单刀抽出来，手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但要好，大敬小吗？你先动手。爱虎一听，这话也不能像您那么说，什么叫大敬小，但要好啊？要依我说呀，要是人说话，小敬大。所以说咱们还是我敬您吧，还是您先动手。花蝴蝶说这话反正说都有理，我要是先动手，别人会笑话我，说我欺负小孩，你先动手呢，哎，我让你先行，怎么样？来吧。小虾爱虎说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不攻了。花蝴蝶说请。这小虾爱虎双手一摆，这个单刀一合，这个刀柄直接奔他前心一刀就扎过来了，唰，这一刀往前一扎，花蝴蝶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磕，紧接着花蝴蝶搂头盖顶一刀照着爱虎就劈下来了。这爱虎往旁边一闪身的躲开这一刀了，他的右手单刀唰奔着花蝴蝶的手脖子就砍下来了，这叫剪腕一刀。这一刀往下一砍，花蝴蝶往回一抽，这个单刀当啷正砍到他那刀背上。这一砍到刀背上，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小孩好厉害呀，啊，瞅他这个身手不凡呐，动作敏捷。花蝴蝶跟爱虎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啊，花蝴蝶从心里边来讲没瞧起这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15岁，你从多大岁数练功啊？你能练几年呢？就论你人生的时间来算，你比我短着呢，我这个练功的时间都赶上你岁数了。花蝴蝶觉得自己本事不小，他也瞧不起这孩子，可是动起手来，花蝴蝶想要取胜他胜不了。最初的时候，花蝴蝶从心里边是有点瞧不起这孩子，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虾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快。花蝴蝶自己感觉到，我跟他这一比，我倒觉得我有点上岁数了，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不假。

0: 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了，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侠爱虎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这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云，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了。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我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在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刺刺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达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用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侠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我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吧，孩子你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花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冲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一抱腕，哎呦，久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鹤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马强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但是比武就到这儿了。智化这个话呢，那么花冲你就是招贤馆的贤士了，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蝴蝶 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贤士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贺妖狐之画，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的新人了，花冲到了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边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爷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说这给我接风，对，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坏了？这面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贺妖狐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我已经栽了面，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深浅，还跟人家说有我教你两手，谁教谁两手啊？他按这么说应该他教我两手，但是花蝴蝶不能说这话。花蝴蝶心里边在想啊，哎呀，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花蝴蝶脸红之后瞧了瞧贺妖狐之画，这个爱虎真是武艺超群呐、智化说，哪里哪里呀、有时间的话您还得多多指教啊。花蝴蝶也说，哪里哪里哪里，现在花蝴蝶不敢说再指教爱虎了。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水不来先跌罢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 马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瑶湖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民族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写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

0: 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马强在酒桌上向他几位心腹讨要计策，说花蝴蝶来了，官不知道，万一官兵要知道了，我们得怎么办？大家伙谁都没主意，都看贺妖狐治话。贺妖狐治话就跟马强了，说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其实啊，我这个主意啊也称不起为主意，只是提醒您几句。马主，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晚放桥早关门，勤查问现疑人，一旦官兵到此，我们立即撤退相。这就是我的几句话。晚放桥指的是早晨，我们四面庄上都有吊桥，这个吊桥我们要开的晚，放的晚，就是放下吊桥的时候等着太阳出来。早关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庄门要早关。勤查问，我们四面庄门上凡是往里进的人，你感觉到这个人行迹可疑，就要好好的查问他。见疑人就是能够发现疑人，有可能官府当中来人之前按下了密探，了解我们庄内的情况，了解完之后给我们来个押金，这就很不好了。说真要是我们这样做了，防不胜防，官军还打进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跟官军对抗。老百姓俗话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势力不跟国家斗，我们就不能跟国家斗。一旦说官军到此，咱们无辱容身，那我们就快点逃命。到哪儿呢？就像咱投奔襄阳王，到了襄阳王那儿了，我们那就是如进了一个保险箱里头了，襄阳王可以保护我们大家。马强一听，志化，你这话说我心里去了，我这心里就像你这么想的。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多加防备，尤其是这快到赶集了吧，这个集咱们还开不开这回啊？旁边邓车说了，哎，这集哪能不开呢？这一个集市上您知道咱们多少收入啊？那是好几千两银子。那个判官姚成也讲，集嘛该开还得开呀，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儿这个二五八是集，哎，到时候他们就来了。哦，好吧，这十八的这个集咱还得赶啊。对，还得赶。十七那天你们都得小心，因为十七时候有很多赶集上殿的就提前进了灯子了，住到店里了，所以十七晚上这个查店的事儿一定要认真仔细。志化，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沈中原，你跟志化你们两个人协调着做啊，可千千万万小心着官府的密探。这话说好吧，马庄主你尽请放心。这个酒席吃喝完毕，大家各自散去。说为什么这个集他们都希望继续办下去呢？他们立的这规矩呀，二五八的集，逢二逢五逢八是这个地方的集，这个集市吸引着四乡八镇百里之内的老百姓到在这里来买卖，到时候是干什么的都有，是挑挑的，是担担的，什么

卖米的，是卖蒜的，还是卖青菜的，卖鸡蛋的，还是卖粗布的，卖绸缎的，是卖什么的都有。这个集市的交易，这是一大笔收入。这个收入归谁？归马强。本来这个地方大王庄，这是官府之中管的地方，当地的里政，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们都得听马强的，因为马强势力大，所以马强就等于把官府中这一块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个集市上他就挣不少钱，赶集上店的，你想在地下摆摊，你得拿地皮捐，你每个人到这儿来得拿人头捐，你卖的什么东西还得在货里边有提成。说这么多提成，这么多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乱收费。你以为这乱收费光从现在开始啊？那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乱收费了，这马强就创始这乱收费了，收完了之后都归他自个儿了。所以负责这一摊的那就是那邓车，那么姚成呢，他也负责这一块，收起来的东西给了马强一部分，有一部分归为己有。所以这二位积极主张这个集市还得继续办，因为那里边跟钱扯着关系呢。眼看着就到了17这天了，明天就是集了。17这个村子里边从四面八方就都进来不少人，霸王庄名曰庄子，其实是个大镇子。由于马强驻扎在这里，由于他在这里设集，所以这个镇子是越来越大，赶上一个小县城大的。镇子里边是什么买卖都有，经济特别繁华，马强的是从中渔利。到了17这天，四面八方来的赶集上店的人有很多就都住在店房里了。小诸葛沈仲元找着贺瑶胡志化，带着小侠爱虎，这三位另外带着几个随从开始查店。到一座店房里边，让掌柜的把店簿拿出来，按照店簿上面登记的这些名字挨个房间都查对一下，谁谁谁谁谁谁来自哪里，这名字对不对，长得什么模样，这智化都要挨个的过目。这个马强啊对智化是极为信赖，因为一段时间里边马强经过几次考验，发现智化这个人足智多谋。马强曾经想过，将来我要是投奔襄阳王，跟着襄阳王赵觉造反，这个智化就能当军师，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就能当副军师，这两位是奇才，绝对是人才。所以他把茶店呢发现坏人的这个重任交给了智化了。他所谓的坏人就是官府中的人。智化今天挨个店房走，查了一座店又查一座店，这个大镇子里边有好几座店房，查来查去就查到了青云客栈。青云客栈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栈，拿过店簿来他挨个的瞧了瞧，瞧完了之后就按着名字按着房间号挨个的核对，在这个青云客栈里边查到了第八号房间。贺瑶胡志化迈步走进来，一看这房间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个房间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坐着这两个人，志化一瞧，哟，都认识。这个店簿上登记写的这名字可不是他的真名，智化一眼就看出来了。智化这一进来，屋里边坐着这两个人瞧了瞧智化，哎呦，这是干什么的？智化说茶店。二位见哪儿来啊？这两个人一笑，从哪儿来啊？这个瞅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那么咱俩算从哪儿来的？这两位是谁呀？这两位一个是丁兆慧，另一个是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干什么来了？刺探这个霸王庄里边的内情。

智化，知道智化是一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的人。可是为什么跟马强混在一起呢？他们要探问个究竟。两个人于是化妆成了赶集的，住到这个青云客栈了。住到里边之后，本想找机会要去找这智化，可是没想到今天晚上智化来查店，碰上了，这就叫巧劲儿。智化一走进这个屋子一看，这两人他认识啊。智化当时一愣，就问了一句从哪来。所以丁二爷就问北侠，咱从哪来？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不诚心就露出破绽来了吗？你从哪来自个儿都不知道。这北侠欧阳春瞧了瞧这丁二爷，咱们呐，咱们就从你家来呗。丁二爷一听啊，对，我们从墨花村来。智化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智化看了看身后边跟着那几个人，哎，你们几个挨个房间替我去查查，这二位我得好好跟他谈谈，我瞅他俩呀像我老乡。哦，那好，智爷您在这查吧。小诸葛沈仲元领着那几个人走了，小侠爱虎却留在了智化的身旁。智化在这屋子里边就坐下了，把房门一关，然后瞧了瞧北侠，又看了看丁兆慧，二位咱们可是好几年没见了。丁兆慧说，是啊。我说，智大哥，咱们两个分手之后，我以为您上哪个山林里边当隐士去了呢，没想到您还在这江湖上混呢，更没想到您混来混去混到这马强的手下来了。这马强好厉害啊，能把您这样的人给收到这儿，这说明他很有本事。这话说，是啊是啊，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跟二位说句痛快话，我这就叫误入歧途啊。哎，丁兆慧说，别那么讲啊，您怎么误入歧途啊？我瞧您这日子混得不错呀，比方说今天晚上茶店您挨处走，这说明马强对您很信任呐。这马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说，您现在在马强手底下是什么职位，是什么官吧？智化说，嗨呀，什么官啊，我就是他招贤馆里的一个闲事。哦，招贤馆的闲事。丁兆慧说，这招贤馆可不简单，想当年刘邦的时候曾经设过招贤馆，把韩信给招去了，这马强设这招贤馆把您给招来了，这说明这马强也挺有眼力呀。智化说，能不能不提这个，你要一提这个我都后悔死了。丁兆慧说，您说说您为什么后悔。智化说，这么说吧，咱们哥两个分手之后，我自己觉得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收咱卖于石家，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思想闯荡江湖。我以为呢，我自己将来能有一个机会到官府当中去当差效力，可是后来我就走到这里，听说有个襄阳王，这个襄阳王是皇亲呐。襄阳王手下一个最得意的人就是这马强，说还有一个叫马刚，这个马刚现在完了，马强在这里是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这个马强呢在这就设了个招贤馆，招募贤士，说得很好，不管是文韬武略，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投奔这里，发现你的才华定能录用。我一听这是好事啊，我就投奔这儿来了。结果我投奔这里之后，他们很赏识我，于是把我就留下了。我就在招贤馆里边成为招贤馆里的一名贤士。我这个贤士啊，可不是贤良之贤，乃是清闲之贤。我到这一待，我真成了闲士了，一天到晚呢，什么事没有。我开始还以为

0: 既然没有什么事儿，以后别的再有好地方，我可以投奔别处。可没想到，这马强就把我盯住了，他就跟我说，说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你可不能离开这里。我告诉你，智焕，你知道我把你招来为什么吗？我跟他说，我说不知道啊。这马强就跟我讲了，把你招来将来可有大用处。我说我有什么大用处？他说你知道襄阳王吗？我说我听说。他说襄阳王叫赵觉，这个人可是当今皇上他的叔叔。我说是啊，那是皇亲呢。他说这个皇亲你了解内情吗？我说我不知道内情。他说这内情关系可复杂了。他说皇上没登基的时候，这个襄阳王赵觉就曾经要继承这皇位，没想到啊，三弟皇上没看上这襄阳王，觉得襄阳王脾气暴烈，在朝纲之中不可久待，把他贬到连外，让他襄阳当了一个王爷。这个襄阳王赵觉呀，憋了一口气。襄阳王赵觉到了襄阳之后，他就养精蓄锐，卧薪尝胆，他自个儿想要自己网络一批天下的能人贤士，然后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到兵精粮足，贤良齐备的时候，他准备举旗造反，要更换朝廷，要取而代之。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他说，智化，这件事儿用得着你呀，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呀，将来你就会是韩信，你就会是诸葛亮啊。他一说这句话呀，我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我心想，就我这个本事，我能推翻一朝天子，我能更换大宋，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这个招贤馆，我就掉进了泥沼之中了。可是打这开始，就这个马强算盯上我了。盯上我了，而且对我有很多事情都加以重用。花蝴蝶跑到这儿来了，花蝴蝶往这一来，我认为这马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这么一个全天下悬赏捉拿的盗贼重犯跑到这里，他敢收留他，这说明这个地方并非招贤馆，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我觉得花蝴蝶进了招贤馆，我智化脸上无光，耻与此辈为伍。但是我不能说呀，我要是一说，这马强要知道了，他还不得暗地对我加害呀。所以呢，我就等待机遇。等待着什么机遇？我认为他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一旦有官兵到此，要是来捉拿他的话，那就我在内里做一个内应，以做内应，里外结合，用我的具体行动来洗刷我以往的罪恶。北侠欧阳春说，以往你有什么罪恶呀？你也奸淫妇女，偷盗窃取了吗？智化说，这个没有，这个我绝对没有。我觉得我跟这个马强混到一起，这就是罪恶呀。北侠欧阳春说，犯不上，你呀没有罪恶，现在就是要等你立功了。丁兆辉说，对了，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是官府中人，但是现在这县公岛的吴蜀弟兄可已经成了官府中人了，那蒋四爷人家是六品，所以到这儿来抓这花蝴蝶来了，让我们两个人先进来打探打探，你对这霸王庄里边的情况熟悉吗？智化说，当然熟悉，你想问什么情况吧？什么情况？丁兆辉说，这马强家里边他那个宅院的地图您能画出来吗？马强家的周边道路，这个霸王庄里边主要街道，您能画出来吗？智化说，这个早就装在我的胸中，您想要吗？要啊。那好，一马可待， 就是您在等着，我马上就给您画出来。丁兆贵说你画。当时这智化就拿出纸来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画下来了。这个智化可不是一般的人，就说明这个人平素细心，注意观察整个霸王庄的街道状况，包括马枪宅地的状况全画下来了一张地图。丁兆慧看完了之后一挑大拇哥，罢了，无怪乎称您为鹤妖狐，您比狐狸还多三出戏。什么话呢？智化说怎么能这么讲我，您这是夸我呢吗？不是啊，丁兆慧说这个让我画我画不出来，就我们家这墨华村说让我画一地图，我现在画不出来，你看您在这儿住着就画出来。智化说这叫各使一公斤，这个您就甭夸我了。好，这地图放下来了。丁兆慧说这样，明天不是集市吗，官军可就来了，我跟您说，现在的官军已经到离此20里地的火神庙这个地方聚集了，到这个地方进剿马强等人，跟那个邓家堡还不一样，所以现在杭州知府倪继祖亲自出马，带领着1500人驻扎在那火神庙里，等着我们探听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就回去，回去之后把情况跟他们一交代，安排好了，明天在集市上我们想法找点事儿，把这个马强府中的人调出一些来，在集市上闹腾起来，官军是一哄包围，就准备把马强乃至于花蝴蝶等一起捉获。智化，到那个时候你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个内应，你就给我盯住了花蝴蝶还有马强这两个人，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如果他们两个真要跑，必要的时候您这身功夫我是知道的，平素当中大概您不愿意往外显露，到了关键时刻您就把他们两个给我们捉住，您这本身就立了一大功。听明白了没有？智化说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就在明天中午这集市之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下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青云客栈里，贺瑶湖志画给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画出了一个霸王庄的地图。画完了之后，志画就问他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丁兆慧说，我们来之前呢，就有个事先的商量，打算明天中午在集市上动手。志画说，你们怎么在集市上动手？丁兆慧说，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完了，然后回去也可能还有变化，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安排的。我们这就叫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到了集市上，我们都是化妆混进了霸王庄，在集市上肯定有他们的人收捐收税，我们借机会惹起事端，真要动起手来，他们的人恐怕没有我们人多。为什么呢？明天我们的官军都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可就都进来了。这一进来呢，就是1500人。这1500人进来之后，有的是赶集上店的，有的就是逛集的，逛大街的。逛大街的这帮人，就按照您给画的这个地图安排在各自道口关键的部位，怕他们跑了。重犯像花蝴蝶这样的绝不能再让他跑了。我们在集上要是惹起事端，就两种可能，一种是把花蝴蝶、马强等人从他们的府里边调出来了，他们如果也到在集上，那就更好，一起动手把他们一举捉获。像花蝴蝶这么狡猾的罪犯呢，他也不见得能到那集上去，有可能呢他自己单独逃跑。他如果自己单独逃跑，志爷这就请您得盯住了他，他跑到哪去您得盯着，帮着我们把他抓到，及时的向我们通报情况。总而言之，明天这个霸王庄要有一场热闹。智化一听点了点头，好啊，你们这么一做呀，我的这个日子也算是熬出来了。但是明天具体怎么能够把他们捉住，咱们到时候随机应变。对，丁兆慧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智化向他们两位又指引了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徒弟爱虎。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小孩，从心里边就喜欢。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智化说，这个孩子啊就喜欢武艺。智化就冲着爱虎说了，我告诉你啊，孩子，你看见这位了没有？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你不是喜欢学武艺吗？等着你看看欧阳北侠，人家这身功夫比你师父功夫强多了，将来你得专门登门拜访。北侠欧阳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孩子，你的师父比我本事大多了。丁兆慧说，二位别互相吹，怎么样，咱们今天把这事完了之后，然后再说你们这事儿。智化说，好吧，就这样，我就走了。于是智化站起身来，又到这房间里边出来了。智化出来了，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几个人把那几个房间也都查完了。查完了，沈仲元一见智化，怎么样，谈得挺好啊？智化说，是啊，谈得不错。沈仲元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智化说，对了，何止泪汪汪啊，说不完道不尽呢。哈哈哈哈，小诸葛沈仲元就乐了。其实小诸葛沈仲元那也是明白人，一看这意思就明白了，智化跟他要谈话的那俩人

是外边来的。沈仲元跟智化两个人就此回去了，而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呢，并没在这店房里边过夜，待了一小会儿，立即离开店房，出了霸王庄，来到火神庙。火神庙这个地方，1500名官军都驻扎在这里了。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再加上这官府中的抓差办案的头目，你像什么龙涛啊、李七啊等等不少人。二位回来之后，首先见到杭州知府，姓倪，叫倪继祖。跟这倪继祖把这情况一说，倪继祖把这几位招在一起就商量，说我们怎么办，说怎么办，明天一大早趁着他庄门一开，吊桥一落的时候，我们就化妆成四面八方的赶集之人，从他四个庄口往里进，不能在这一个庄门进，在一个庄门进人数太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从四个庄门进，我们宁可多走几里路，然后呢到了那集上，我们先找茬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手下的人缠住，看看能不能把马强调出来，或者能把花蝴蝶调出来，如果调出来到在大街上，那就更好办了，我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是在府里边把花蝴蝶马枪等着捉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设计的是这样，但是实际实施起来有可能变化，要随机应变。最后决定这杭州府的知府倪继祖在此坐镇，倪继祖不跟着进去，而剩下这些位都要化妆进去。这一说化妆进去，四爷蒋平就说了，蒋平说这个化妆要是进去，我还是老道，恐怕我够呛，我不知道谁把守那庄门呐，万一了，要是这么花蝴蝶了或是蹬车了，那小子他们在那把守庄门，一看我这化妆的老道就把我认出来了，不等进庄门就打起来了，这个事不好办。二爷韩章在旁边说了，我说老四，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使。蒋平你说出个什么主意？韩章说，你呀别装老道了，你把这道袍脱掉，我呢想把你这胡子给你变一变，弄个假胡子给你扎脸上啊，我给你刷点槐子水，你这个脸本来就难看，再刷上槐子水，整个就都黄了。蒋平说，干嘛呀？我们弄一担架，你躺在担架上，给你盖床被，抬着你。蒋平抬着我干什么？抬着你要进庄的时候，我们就说呀，我们是外乡来的，给你看病啊，眼看你就要死了。嘿，蒋平说，我说二哥耶，难为你给我想这主意，你咒吧我要死了。韩章说，不这样的话你能顺利地进去吗？蒋平说，也行，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给我化化妆吧，往哪儿淘往怀子水去。这二爷韩章就给蒋平上附近村庄去找这东西去，怀子水马上找不着，说弄点黄颜色吧，弄点黄颜色给蒋平往脸上抹抹。蒋平说，得了，你甭给我弄黄颜色，你想法啊给我把这个脸呢弄干净点，把胡子给我粘好，然后呢我自个儿再装一个病态，我不用装我就带着三分病，我再一装我就是五分病，我使劲一装就眼看快咽气了。韩章说，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过后，官军们兵分四路，化妆成赶集上殿的百姓，从四个庄门往里进入。这蒋爷呢有两个官军呢抬着他，官军都扮成老百姓，弄一个担架，这担架往哪学吗？去就是找那个大树枝子绑吧绑吧，上面弄一个被单子把他绷上，就把蒋爷放在上头了。韩章呢在旁边跟着，韩章也略微化了化妆，穿的衣着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为的是怕别人把他认出来。兵器什么的，韩章你比如背后单刀没背着，这单刀都放到柴火捆里头了，旁边有一个挑柴火的，挑柴火的这位假装赶集上殿卖柴火的，其实那柴火里边都是

兵器，几个人的兵器都在那柴火捆里面捆着。他们伴着霸王庄来了，来到霸王庄的这个西门，到了西庄门往里就走。此时此刻霸王庄把门的还真就有一位，谁呀？这把门的正是那活判官姚成。这姚成主动的上岗了。他干什么主动上岗了？因为马强告诉他了，今天你得亲自出马，四庄门你到处巡视，看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所以这个姚成呢还很认真，在西庄门这刚一站岗，你看外边捋捋康康往里进人，在远处一瞧，抬着一个人来了。这姚成就奇怪了，哎，这怎么还抬着一个来了？站住！一说站住，抬蒋爷的这人就站住了。哪儿的？啊，我们是吴家庄的。吴家庄的干什么的？这不是我们有个病人，这个病人病得挺厉害，我们要上这个霸王庄里头啊找大夫来给看一看。这个病人姓什么呀？他姓吴。叫什么？叫无名。无名？无名？无名就没名啊，这什么话？他一说这句话，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啊，对，他碰巧了，他这个名起的其实是日月那个名，本来是光明的名，结果跟他那个姓一连上就成了无名了。啊，无名，我看看。说着话把这被单啪往起一撩，一看蒋平，咱不说了吗，蒋爷本来长得就像一个有病的样子，可今天蒋爷精神头故意的往下一堆，在那个担架上这么一哼哼，眼睛一眯缝，还真像有病。嗯，姚成说他什么病啊？这句话一说出来，韩章在旁边一听，哎，还真忘了说他什么病了。这韩章当时灵机一动，他这个他不是他拉稀，拉稀，拉多长时间了？嘿，您别说了，这拉稀也拉三天了，吃什么药他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呀？他吃了什么了？那谁知道他吃什么了？这个人嘴馋，逮什么吃什么，不知道哪口吃了饭物的了，到肚子里边大伙来回直咕噜，一劲拉。给他吃这个止泻的药吧，他也不见好，所以实在不行，今儿个急呀、啊，我们所以到这霸王庄里边，听说霸王庄里边有高手，啊，有一个，我告诉你，霸王庄有一个回春堂，回春堂知道吗？妙手回春呐，什么病到那儿回春堂的大夫一号脉一看，手到病除，啊，是对，那我们就上回春堂。好吧，进去吧，走走走。哎，蒋平躺在这担架上心里想，韩章哎，你倒会给我编，你说我拉了三天了，拉了三天还不得把我拉死啊，啊，行啊，把我放过去就行了。抬着蒋平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姚成啊，其实心里边对着蒋平他产生怀疑了。这姚成心里就想，无名，无名什么意思？无名就是没名，他还是巧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还是形迹可疑之人呢。姚成随后跟着在远处盯着这副担架，他跟进来了。这姚成一跟进来，蒋爷本来是这担架上抬着进来之后，找一个小胡同往里一放，他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这一跟着担架抬着往前走，二爷韩章往前走着走着，回头一瞧，耶，远处这姚成跟来了，这个小子好像是个一个头目，引起这小子注意了。韩章当时就想，这还真得上那回春堂了，咱怎么着，咱打听打听那回春堂在什么地方。一打听，回春堂就在那个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回春堂。好，到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到了回春堂了。到了回春堂这个地方，把这担架往下一放，接着旁边人过来就把蒋爷给搀起来了。蒋爷这个病人呢，装的还真挺像，
哎呀，然后又到这担架里边，他就起来了，起来步履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回春堂。这个时候随后跟来的这个姚成在远处一直盯着，一看他搀着这个人进了回春堂了。蒋爷进了回春堂之后，这回春堂里边坐堂的一位大夫，此人姓张，就叫张回春。他这个名字起得也挺绝，学医学的说妙手回春，名字就叫张回春。这张回春一看外边搀进这么一位来，这可真是个病人，病得不轻。这张回春就说了，哎呦，您是从哪儿来啊？哎，我们是吴家庄的。说着话把蒋爷搀着就往里走。回春堂的这大夫说，您等会儿，您先在这坐下，我看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让蒋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了。这张大夫由打里边出来也坐在椅子上了，他这样是连看病再抓药。回春堂嘛，药铺还监管着诊病的大夫，都他自个儿一个人干的。他瞧了瞧蒋爷，您叫什么名字？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哎，他叫无名。哦，叫无名，怎么的了？拉稀拉了三天了，现在他非常弱，您给先看看吧，抓点什么药。一边说着这话呀，韩章心里就合计，后边跟来那小子他跟来没有啊？他要没跟来的话，咱们在这晃荡晃荡然后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倒是去赶集去，一赶集我们得想法挑起事端把他们好引出来呀，是这个样子。这大夫就说了，来吧，先号号脉吧。说着话把一个小号脉的枕头撂在这桌子上了，让蒋爷把这胳膊放在枕头上。这大夫伸出三个手指头了，摁住蒋平的寸关尺，就在给他号脉。正当他一搭这脉的时候，这姚成跟着进来了。姚成迈步进来了，哎，大夫，给这位看看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这模样拉得够呛啊。哦，呵呵呵，这大夫其实认得姚成，知道这是马强手下的头目。一看见姚成跟进来了，这大夫心里犯合计，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可是平素当中不上我这儿来呀，今天怎么跟进来了？这患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大夫就问了一句，您跟他认识吗？姚成微微一笑，一摇头，不认识，给好好看看，怎么样，有病没病？这个大夫心里就想，有可能这个患者跟他有点关系。嗯，他一摸蒋爷这个脉搏，大夫心想，这个人没病啊，怎么说他拉了三天呢？这体格很健康啊。啊，别看蒋爷长得瘦啊，那是内功外功都练过的人，你从脉搏上一摸，那个心脏跳动，那脉搏跳动是非常有力量，丝毫看不出点病来。这张大夫摁了半天，哎呀，您是拉了三天了吗？蒋平在那，哎，对呀，啊，是啊，我拉了三天了。不对呀，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您这身体很健康，您没什么病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姚成在旁边可就注意了。姚成在那倒背的时候瞧着，他到底有病没病？大夫，说实话，他有病没病？张回春说，他没病。您什么病没有？如果说要有病的话，您这是精神上可能有病。从这脉搏上来看，你很健康。这姚成听到这里，当时就说了，我问你，无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叫无名？你真叫无名吗？你那吴家庄离这多远？我马上派人到你们吴家庄，我去了解。

0: 了解有没有你这么一个人。
1: 这蒋平在那儿还在这故作镇静呢。哎呀，吴家庄怎么能没有我这人呢？吴家庄他有我这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三辈了，不信您就派人去，最好您骑着马去，越快越好。姚成说好，你等着。姚成一回身，他身后边跟着四五个人呢，马上告诉一个人，快上吴家庄，骑着快马，了解了解有没有个叫吴明的，拉了三天稀上这来看病的，有没有？快去。这个小子牵过马来，搬鞍认凳上了马，就想奔吴家庄去探看去。他骑着马刚往前走，走在道上正碰见邓车。这邓车呀，上集市上收捐去了。他刚收了一条街，转身行准备收另外一条街，可是在大街上往前正走着，就看见骑马的这小子了。邓车认识他，他们都是马强手下的人，经常见面。邓车就问他，哎，干什么去？骑马的这小子说，哎，他都马上就跳下来了。邓爷，跟你说，这不是吗，我们姚爷告诉我啊，要上那个吴家庄了解一个人，有形迹可疑的人。邓车说，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这个他有个看病的，他长得特别瘦，他说拉稀拉了三天了，结果到这个回春堂，到回春堂让这大夫给看看，大夫给他一号脉，说这小子没病，说他这个脉搏挺冲。我们姚爷就急了，姚爷说你得问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吴家庄住了三辈了，所以让我骑着快马快点到那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个吴明。邓车一听，叫什么？他叫吴明。吴明？邓车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就在那药铺里呢。他长什么样？长得干瘦干瘦的，瞅那样子，还有就像一把柴火一样啊，就是那个骨头支着一层皮，就瘦得那样了。这邓车马上脑子里边一转念，你等会儿，你先不用上吴家庄，我去看看。这邓车迈步就奔这回春堂来了。这时候姚成领着几个人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邓车来了，哎，邓爷你怎么来了？邓车说，我看看这个病人。邓车迈步一进来，跟这蒋平两个人目光一对，蒋平心里一合计，得，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怎么办？蒋平喊了一声，打。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太师兵回奏凯环，岂知国内事多艰，君王失政乾坤乱，还与分崩国政间，食道调沉安社稷，九重金阙消奸丸，山河望气该如此，总用心机只等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仲文太师列举十条陈，劝这个纣王啊要改恶向善，归到正道上来，把妲己得给宰了，把露台呀、摘星楼啊，得给拆了，把费仲啊、游魂呐、得给砍了，把纣王给逼的呀，呼呼的直冒虚汗。这时候，在朝堂之上跪倒了一人，谁呀？正是奸臣费仲。这小子就指责文仲文太师，说他呀犯了君臣倒挂之错，哪有指着鼻子逼着天子就范的，这是十恶不赦之罪呀。陛下呀，您就应该把这文仲文太师推出午门，斩首示众。这小子多大能耐呀。纣王一听啊，替这费仲捏把冷汗，心说小宝贝儿，你真是不知道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了啊！文太师我都惹不起，你这瞎巴巴什么呀？果不其然，文仲啊，把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陛下，说话的这个东西，他是谁呀？”太师啊，他就是费仲。哦。嘿嘿，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啊！闹了半天，你就是这奸佞的小人。文太师往前一近身，探了虎爪，那砰，把费仲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起来吧！那是武将啊，费仲哪受得了啊？被人家拎的就像小鸡子一样，两条腿儿都离了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什么意思？
1: 好小子，你还让天子把我处斩呢？在处斩我之前呢，我先要给你一老拳。这文太师啊，一只手抓住了费仲，另一只手攥着大拳头可就闷过来了。啊，棒！就这一个通天炮，揍到鼻梁子上头了。您再看这费仲啊，啊，唰，顺着鼻子眼儿往外窜血呀。紧跟着文太师把这小子抡起来了，啊，啪，摔到地上，然后是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呀，把这小子给揍的嗷嗷的直学狗叫。朝堂上文武百官一瞧吧，啊，高兴，暗地里叫好啊。给这文太师啊还喊加油呢，哎，一二三揍他，啊，二三四踹他，啊，三四五打他，打死才好呢。当然了，这群拉拉队员呢都是心里头喊口号，这嘴上可没出声。只有一个人心疼费仲，谁呀？哎，就是游魂，他们俩是铁哥们儿。游魂扑通一声跪地上了，陛下，陛下，您看这文太师多么样的猖狂，当着您的面就在这九间殿上竟敢殴打大臣呢，这就是造反的，陛下您得治他的罪呀。纣王一听，得，这游魂呢也要倒霉。果然文太师把脸往这边一甩，陛下，他又是哪个呀？太师啊，他就是游魂呢。好啊，正然我不认识呢，自己送到门上来了。一探虎爪，砰，把游魂也拎过来了，抡起来这条胳膊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扇了12个大嘴巴，把游魂打的呀，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呀。那槽牙全都打掉了。文太师一琢磨，我一个人打他们两个王八蛋，这也忙不过来呀，必须得想个好主意。有了，干脆呀把他们挪到一块儿。我一打费仲呢，游魂也疼，一打游魂呢，费仲也不得劲。对了，捆绑起来，揍他们吧。把费仲游魂就挪到一块儿了。哎呦，这顿打呀，一阵阵是鬼哭神嚎。纣王一看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急忙就求情啊，太师，太师留情啊，陛下，怎么您还给他们求情呢？非也，非也呀，这两个东西纯粹都是王八蛋，应该打死。不过呢，太师您出出气儿啊也就算了，打死他们事小，把您累着事儿大呀。您这么大年纪了，远征多年，好不容易这才还朝，可要善保虎体呀。陛下，您先别说这些个，怎么处置他们您呢当众宣布吧。这两个家伙太爷猖狂了。纣王迟愣一下，厉声喝道，来人呐，金瓜武士可就上来了，你们把费仲游魂这两个狗奴才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听候处置。纣王啊，就是给文太师下个台阶，另外呢顺便把费仲游魂呢给抢救走，押到大牢里头那多舒服啊，性命就算是保住了。如果说还在九间殿上，那文太师加把劲儿，一会儿就得全给报销了。文太师一瞧啊，这样子也够瞧的了，您看这天子吓得直哆嗦呀，汗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文仲心里头也是不忍呐，当臣子的把君王逼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有点过分了。文仲急忙跪倒，臣启陛下，老臣虽然做事粗暴，但是我一颗丹心天日可表啊， 为的是我是

当朝的江山，万事康宁，望陛下见谅。臣下那十条陈乃是呕心沥血之作，想了整整的几个晚上啊，希望陛下采纳。如果不采纳的话，这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是，我必须一一照办。什么露台呀，摘星楼啊，都拆了。柴盆呢，给它填平了。刨落都撤走。回头我就把这费仲游魂由打大牢里头提出来，就砍脑袋。不过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比较紧张了，忙不过来，咱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退殿。纣王一抖袍袖啊，灰溜溜的他走了。文武大臣呢议论纷纷，也都退出了九间殿。文太师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正然生气呢，坏了，紧急的公文来了。报事者报得清楚，说是东海反了平陵王，一色都是马队呀，杀城乐府，来势汹汹。商朝的军队竟打败仗了，请老太师定夺。又有人禀报说，报东海平陵王攻占州城府县，势如破竹，请太师定夺。报东海平陵王又推进了20里。哎呦，简直跟开了闸的洪水差不多少。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这怎么整啊？马上找来武成王黄飞虎，两个人呢都执掌兵权，一商议，两个人必须一个打内，是一个打外，到底怎么分工？武成王就说了：“太师啊，您做主，您要是叫我出去，我就出去。算了吧，你在京城多年，京里的兵马归你掌管，外边的战事啊，还是老夫亲自走上一遭吧。”这文太师啊，连夜就修下了本章，奏给了纣王天子，说是自己呀要统兵出征。纣王不听则可呀，听完了啊，他蹦起来了，就这一下子蹦了好几尺高啊，跟那猴差不多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老糟头子赶紧给我滚蛋吧，在京城里头这么一待，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了呀。纣王立刻准奏，让这文太师去征讨东海平陵王。第二天，文太师教军场大点兵啊，率领着30万军队浩浩荡荡去战东海。临行之时呢，百官呢就来送他来了，纣王也是亲自来送。这天子他送过谁呀？只有文仲文太师。他也把架子给放下了，亲自送出来30多里呀。临别之时，文仲还嘱咐呢：“陛下呀，臣列举的10条陈，您一定要照办的。放心，放心，那还错得了吗？那微臣就多谢陛下了。”然后文太师把一切事情交给武成王黄飞虎，因为呀，死的人太多了，这大臣还剩几个了。因此上，武成王总统大权执掌文武，文太师呢就算是走了。纣王率领着文武回朝歌，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了。第二天传下一道旨意，由打监狱里头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给放了。这二位呀是鼻青脸肿啊，打得太惨了。二人上殿谢恩，百官这么一瞧，哎呦，这袍落大铜柱子也没撤呀，还是一如既往。太师爷等于是白说了。再看这露台和摘星楼原封没动，该享乐还是享乐，菜盆呢也没添，
这个酒池肉林呢也没扒。

隆重设宴，所谓是君民同乐，美其名曰祝福文仲文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质上啊，是他自己想要开开心。文太师进京这几天呢，把他给愁坏了，玩是不敢玩，乐是不敢乐。这回呢，要尽尽兴，还得叫百官呢陪着。那文武百官不敢抗旨啊，御花园张灯结彩，纣王亲自就来了，跟百官凑到一块儿，轮流把盏，要一醉方休。武成王黄飞虎，那是文武当中带班的，他呀得在这儿陪王伴驾。纣王天子就交代了，爱卿啊，今天是大喜的事儿，这黄蜂御酒有的是，你我君臣一醉方休啊，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吧。他是当头的，那说话谁敢不听啊？再看宫娥才女，还有执事的太监，往来穿梭不断的，真好像蝴蝶穿花。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好吃往上端什么呀。后边的也没闲着，妲己没来，胡喜妹没来，可是有宫娥才女给他们送到里边去呀。妲己呀也是紧张坏了，文太师一走呢，他也要放松一下，端起酒来，杯杯敬，盏盏干，喝的可就有点多了。咱没说嘛，他不是人呢，乃是千年妖狐幻化，喝酒一过量呢，他就容易现原形啊，秃噜一声，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这妲己预感到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啊。补充什么营养啊？那就是得吃人，不吃人他受不了啊。知道百官都在御花园呢，仆人们呢都在那儿服侍百官。妲己迷迷糊糊就想到御花园那儿找个人吃，吃瘦的他还不喜欢，那玩意儿个嘴塞牙，就得找那肥乎的大胖子好好的解解馋。就这么着，他晃晃悠悠，摆摆摇摇，就来在了御花园内。哈，这条大狐狸身长一米挂零啊，眼露蓝光，这是他的真身。刚才呀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可是片刻之后整个现了原形了。大狐狸还琢磨呢，哎呀，这胖子还不太多，我上哪儿找去呀？他眼睛啊不停地看，坏了事儿了。武成王黄飞虎啊有一个个人爱好，他喜欢养鹰啊，养了一只金眼神鹰，这鹰特厉害，老跟着黄飞虎。上殿他不能带，那是严肃的地方。可是今天不一样啊，御花园饮宴呢，这是放松的时刻，所以黄飞虎呢就把金眼神鹰给带来了。有那好吃的东西，黄飞虎啊就扔一些到地上，金眼神鹰就飞过去跟着也一块吃。神鹰这玩意儿眼睛最尖呢，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就能看得见。这神鹰冷不丁一抬头，呀，就发现假山石那边啊直冒蓝光，这怎么回事啊？啊，神鹰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只大狐狸。哎呀，这可是猎物啊，抓这个玩意儿我可是专业的。神鹰看准了时机，一摇这翅膀啊，可就飞过去了，然后翅膀这一抿啊，唰，一头就扎向这狐狸。这大狐狸一瞧，坏了事儿了，再想躲可来不及了。这神鹰上去咔嚓就是一爪子，这下抓的还挺正，正掏到这脑门上头，抓下去好几条子肉啊。

大狐狸惨叫一声啊，滋溜钻到假山洞里头，他不出来了。这鹰一去一抓，再加上狐狸精嗷的一声这么一叫唤，把纣王啊还有文武百官呢就都给惊动了。尤其是纣王看得清清楚楚啊，毛茸茸的一个什么东西钻到洞里头不出来了。这只鹰呢一打旋啊，唰回来了。武成王把手一伸，唰啦一声落在了掌心。这神鹰翅膀抖了抖，眼珠滴溜溜的直转呢。武成王这才起奏：陛下呀，刚才遇上妖怪了，我这只鹰最善捉妖啊。是啊，是方才孤家也看见了，有毛茸茸的一物钻到假山石后面去了，但不知是什么东西呀。纣王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原来呀是他媳妇儿，天天跟他钻被窝那位。纣王马上就传旨啊，来人呐，给我挖挖这假山石，看后边有什么东西。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来的这些人呢，把假山石都给推倒了，七巧咔嚓就开始挖呀。人多了就好干活啊，不大一会儿挖了一个大坑，往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全是骷髅和白骨，堆了得有2米多高。哎呦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尸骨啊，把纣王吓得是魂不附体。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半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妖妃妲己一不小心现了原形，被武成王黄飞虎养的神鹰啊刀了这么一爪子，把面门上刀下去好几条子肉啊。这狐狸惨叫一声，钻到假山石后头去了。纣王也发现这毛病了，哎，认为应该把假山石搬开，看看底下有什么玩意儿。众人过去这么一挖，把纣王可给吓惨喽，挖出来好多的骷髅白骨。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嗨，岂不知宫里头闹妖精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的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再加上千年狐狸精，都靠着吃人为生啊。虽然说啊，他们也吃菜，哎，也吃水果，但是那玩意儿感觉着营养不够，哎，要想把功夫练好了，把道行修行深了，就得吃人呢。而且专门吃美女，这些宫女里头谁长得好看他们吃谁，所以很多宫女动不动就失踪了，今天少几口子，明天少几口子。纣王天子呢是胡了八秃，他也没追究，明显着他也感觉出来了，宫里头这人呢老是不够用的。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人不够那就往里头调呗，哎，今天调了一批，明天调了一批，就这么严重的事儿，他愣是啊没往心里头去。可这回把这些尸骨都给挖出来了，纣王也是大吃了一惊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骷髅和白骨是哪里来的？武成王黄飞虎已经明白了一半了，心说行了，看起来宫里头闹妖精这事儿啊，这是1/16%的了。想当初云中子、姜子牙、杜元显都说过宫中有妖气冲天，那时候啊大家伙都是似信非信，今天一看这金眼神鹰无缘无故的他就瞎抓呢，哎，抓什么呢？肯定是抓妖精呢。再一看假山石下头这么多骷髅白骨，这什么玩意儿啊，哎，这是妖精吃人剩下的骨头渣子，这还了得吗？这个他马上启奏，陛下呀，宫中有妖孽必须要铲除啊，要不然咱们就聘请一位得道的高仙来驱赶妖邪吧。这纣王想了想也没明确表态，以后再议。这晚上啊就算这么过去了，他回到宫里头还是稀里糊涂。等到第二天呢，一看身边这妲己可坏了菜喽，只见他脑门上头缺了好几条子肉啊，而且这脑袋都肿起来了，模样都变了，脑袋大脖子细，头和身体不成比例，哎，您看小孩吃的

0: 棒棒糖了吗？就大脑袋小尾巴就那玩意儿。哎，现在妲己就成了棒棒糖了。爱妃呀，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哎呀，陛下呀，我见您深夜不归，我是放心不下呀，想要看看您是什么时候回来。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神，被这个枯的树枝啊给划的。哎呀，你看看你，我回来晚点儿算得了什么呢？啊，你看你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伤势不轻啊！快快快，快找人调治。
1: 不必，不必了，我妹子呀，也就是胡喜妹，她就是良医呀，哎，她就是仙人，让她给我治病就成了。
0: 妲己为什么不找御医呢？哎，她不敢呢，因为这伤势太明显了，这是让神鹰给掏的。你别看纣王胡了八图，他不明白，可要是请了御医，那就得露馅儿啊。因此上，妲己咬碎银牙，就跟这个胡喜妹找机会就说了，说你看见没，哎，这个黄飞虎，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放鹰掏坏我的粉面，差一点把我命都给整没了。没事儿，他架着一个破鹰到御花园子里头干什么呀？我可听说了，这黄飞虎素来就跟我们是为仇作对，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正好现在趁这个文仲文太师不在家里头，把黄飞虎给他做掉。
1: 呀，妹子，我说了这么多，你都听懂了吗？赶紧给我想一条良策，好把这家伙给铲除喽啊。
0: 这九头雉鸡精啊，眨巴眨巴眼睛，
1: 姐姐呀，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0: 各位，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这俩妖精跟黄飞虎较上劲了，那么武成王可就要倒大霉了。压下朝歌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说西岐。文王请太公拜了丞相，西岐大震呢。姜子牙这一拜相，执掌军政大权，处理有方，一切非常的得当，兵精粮足啊，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现如今这西岐的实力呀，是十分雄厚，那不光是外表，府库也是满满的，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甲有甲，要兵有兵，要马有马呀。姜子牙还下了劲儿了，每天操练人马，告诉每个人必须要励精图治，谁要是稍有怠慢，是杀无赦呀。就怕纪律严明，哎，天天这么一练，那是兵强马壮。这一天呢，文王升殿商讨王家大事，姜子牙就出班了。大王，现在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启奏啊。爱卿有话请讲。现在呀，是纣王无道，人神共怒，我料商朝社稷江山已经不久长了，大王明修正德，仁德布于四海，众人无不敬仰，大小诸侯也无不从命啊，这乃是天赐的时机。大王，臣恳请您调动全西岐的兵马讨伐商纣。文官武将一听啊，都乐坏了，是擦拳魔掌啊，异口同声的都赞成。像纣王这种无道昏君，不讨伐他怎么能行呢？现在天下的国土啊，天下的人心呢，三分之二已经归了西岐了，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兴兵讨伐商纣王，这也是名正言顺，也是师出有名啊。可是呢，文王听罢一皱眉头，丞相啊，兴兵打仗要劳民伤财呀，倒霉的是老百姓，我怎能为一己之私让老百姓生灵涂炭呢？再说了，我一直主张啊，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1: 纵

0: 然陛下有过，当臣子的也不能兴兵讨伐，此事万万不可，休得再提了。就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文王啊，他就是不同意。各位，这可是文王的政治智慧呀。那大政治家跟社会上那小流氓可不一样。哎，小流氓一生气马上打起来，哎，回头就抡菜刀。但是政治家能那么干事儿吗？哎，人家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能做过头的事儿，不能说过分的话。姜子牙一看这文王不肯发兵打商纣王，那怎么整呢？哎，又想出一点办法来，说大王啊，既然大王不肯发兵讨纣，您看这样行不行？现在纣王手下有一些文臣武将，都是佞臣呢，祸国殃民的贼子。咱们先说他的外围，这宠侯虎最不是东西，修建露台就是他一手包办的，从中盘剥累死多少人呢？可以说现在的宠侯虎那是恶贯满盈。咱们呢应该替天行道，先兵取宠城，把这个家伙给他铲除了，不知大王可愿意否？这个文王啊又发愁了，说宠侯虎虽然不仁，跟我都是并列的大诸侯啊，我怎能有权利去讨伐他呢？哎呀，大王啊，大丈夫行事不能拘于常理呀。像宠侯虎这种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难道说我们就看着他肆意横行吗？杀恶人就是善念呐，大王赶快出兵吧。
1: 对呀，大王出兵吧，大王出兵吧，大王快快出兵啊。
0: 众人在一旁啊随声附和，未来的武王姬发也在旁边呢，他现在呀还不是武王，哎，是王世子。爹，听丞相的吧，丞相说的那是千真万确呀。武王比他爹可有魄力，哎，能干是敢干。这文王姬昌思索了多时，这才点头，丞相啊，那就依你，咱们何时发兵呢？微臣已经算好了，后天就是黄道吉日，正好兴兵问罪。哎，那么就有劳丞相执掌大权了，姑爷不放心，我打算呢跟你同行，你看怎样呢？大王啊，您御驾亲征当然是好啊。这事儿啊就算是定下来了。两天之后，杀牛宰羊是犒赏三军呢，祭了大旗。姜子牙传令，前部先行官派的是大将南宫阔，率领着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各路上将起兵150,000讨伐宠侯虎。很多年不打仗了，这一出兵啊，老百姓是夹道欢送啊，送酒的、送肉的，哎，慰劳军队的。单说这支大军呢，浩浩荡荡就发到了宠城，离城3里是安营下寨。这消息嗖一下就传到了宠城了。现在呀，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他不在家，哎，正在朝歌城是陪王伴驾呢。兼修露台有了大功了，纣王赐给他一所宅院，还有3妻4妾。每天荒淫于酒色，所以他呢很少回宠城老家，就在京城啊一住，是非常的惬意。那么宠侯虎的儿子呢叫做宠英彪，现在呀由他执掌大权，他也是一镇大诸侯啊，手底下管着200镇小诸侯呢，实力是非常的雄厚。这宠英彪30挂0的年纪，血气方刚，是一个好战分子，听到鞭报是咬碎了钢牙呀，什么姬昌和姬发父子竟然出大兵前来讨伐我，

姜子牙那白胡子老头老棺材瓤子还挂印为帅了，真让人是可发一笑啊。一群乌合之众有何惧哉呀，啊，他们想飞蛾投火，想以卵击石，那我是拦不住啊。来呀，点了鼓声仗。咕隆隆三通鼓响，再看各路大将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都佩剑悬鞭呢，列立两旁。崇英彪看了看，一拍桌案，各位将军，大概你们呢也得着信儿了，西伯侯姬昌现在晋升了文王之职。他呀还有点不满意，哎，拜姜子牙为相，现在指挥大兵犯我宠城，真乃是罪在不赦。我早就有心吞并西岐呢，无奈何没找着机会，没找着借口啊。这回行了，哎，机会也来了，借口也有了。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家卖点力气，是奋勇杀敌者赏，威刀必剑者诛，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听见啦！崇英彪叫道：“黄元济同欢听令。”在，黄将军、佟将军，咱们打仗啊，打的就是一个锐气。有道是头仗胜，是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二位将军一正一副，两员将官呢、啊，你们率领着虎狼兵一万，倒在关前列队，务必取胜，搓搓他们的威风，斩将夺旗。为我城增光啊，遵令，点兵啊，咚咚啪，三声炮响，三千铁甲兵啊，开城门放吊桥，可就杀出了宠城，在关前列队，上垂手黄元济，下垂手是铜环，每个人掌中一把大砍刀啊，往对面关桥。这时候文王、姜子牙、南宫阔、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哎，全在关前列了队了。两军队员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这个阵势是相当的可观。黄元济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吁吁，哎，我说你们谁是当头的，赶紧过来搭话。大将南宫阔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把掌中锯齿狼牙和善板门刀这么一擎，催马倒在阵前，面对黄元济。黄元济一瞧，哇，这家伙长得可够精神的啊，抱头还眼呐、啊、身上穿着金盔金甲皂罗袍，手持着和善板门刀，骑着大黑马，真好像是金甲天神呐、啊。来将通明，南宫阔的便是。哦，早就听说过。我说南宫阔呀，你赶紧回去，我跟你犯不上动手。你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他是不是姜子牙啊？你让他过来，我与他搭话。南宫阔一听啊，是哇哇的暴叫，拍马舞刀，是直取黄元济。二马盘旋斗在了一起呀，双刀并举。南宫阔一看，我奉丞相之命，今天要斩将夺旗，必须得取胜啊！打着打着，大吼一声：“小子，你扎我刀吧！”啊，这一刀可就劈下来了。黄元济使了一个横弹铁门栓，往上招架，没想到啊。南宫阔这刀太沉了，这劲儿太猛了啊！咔嚓一声，把黄元济的刀杆就给砍断了。这刀杆一断呢，人家这刀可就下来了，来了一个二一天作五，哎，一刀劈成两片啊！这玩意儿手艺可太高了，如果把黄元济这两片肉给他捡起来，放到那个秤上称一称。相差呀不到 0.3 克，就南宫阔这手艺
要是卖肉去那行了，哎，都不用带秤。咱们单说宠城的大将叫做童环呢，在后头可就瞅见了呀，南宫阔，你拿命来，拍马舞刀直奔南宫阔。南宫阔一看啊，他来了，赶紧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啊，抬腿挂大刀，抽弓搭箭，一回头啊，嘎巴扎，这一箭可就射出来了。童环刚那么一愣，这箭呢也到面前了，再想躲闪已然不及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寸铁指的就是这个带尖的筷子，速度太快了。用句网上的新词来说吧，哎，就这速度啊，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啊，刷就到了。大将童环躲闪不及呀，啊，这一箭正钉到耿嗓咽喉，这家伙梗了一声，由得马上扑通通摔落平川，是死于非命。南宫阔可高兴喽，大刀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刚往上一冲啊，就听身背后啊，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啊，鸣金收兵喽，收兵撤退喽。啊，南宫阔就是一惊啊，心说我这打了胜仗了，乘胜追击就占了便宜了，怎么鸣金收兵啊，恐怕是营中有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0: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到
0: 民族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0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大将南宫阔在两军阵前大战铜环，嘎巴这一箭呢，射敌将于马下。这回士气可就起来了，他把大刀一挥呀，弟兄们，跟我往前冲！宠城的残兵败将可就毁了，好像潮水一般，哗，就退下去，败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这千斤闸板还给放下来了。赶紧上城啊，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加上弓箭，就开始守城。那么南宫阔呢，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就要攻城。各位，这就叫攻坚战呢，不那么好打。姜子牙骑着马呢，在后头看得清楚，吩咐一声啊，鸣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收兵撤退了。为什么要鸣金呢？姜子牙一看呢，伤亡太大了，这攻城得死多少人呢？士兵竖着梯子往上头爬啊，人家上边呢等着，上去一个砍一个，上去一个砍一个，你这怎么玩啊？而且这宠城啊，它是一座大城，户口百万，城墙修了多少年了，十分的坚固，得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拿得下来呢？姜子牙一瞧这事儿啊不能蛮干，因此上鸣金收兵，总算是打了胜仗了。哎，力斩二将，给南宫阔呀记下首功一件。等回来之后再看这当头的文王姬昌啊，哎，蔫了，好像那双打的茄子，哎，又像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这位呀心地挺善良，从来没见过两军阵前愣宰活人呢。他一看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把老头吓得心都碎了。丞相啊，我看咱们算了吧，啊，收兵撤退吧，要不然再打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哈哈哈！大王，宠城就在眼前，大功即将告成，焉有无故退兵之理呢？哎呀，这战争啊！太残酷了，杀生害命，实在是让我看不下眼儿去。治理天下呀，应当有仁德之心呐、啊，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啊！啊，这打打杀杀的这玩意儿，这行吗？这个，大王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我们以正义之战讨伐不正义。

义之人，有何不可呢？无道的昏君，他每天得伤害多少人呢？而且伤害的都是好人呢，您怎么就不算算这个账呢？大王如果觉得害怕，您呢可以起驾回城，到西岐呀、先歇两天，这地方有微臣一人指挥。文王一琢磨，我要是走了可就放开手了，我看这老江头啊，长得慈眉善目的，白胡子白眉毛，可是够狠的，杀人他都不眨眼呢，那要是随便这么一整，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好吧，咱们呢就撑着吧。我呀是这么一说，可是战争毕竟是有它的道理。丞相你看着办吧，尽量少杀人呢。臣遵旨。到了第二天，关前接着大战呢。这个宠英彪，也就是宠侯虎他儿子，亲自领兵出来了，带了八员上将，金盔金甲，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关前叫阵。呆，姜子牙，你给我出来！姜子牙呢，骑着逍遥马，吩咐众人：你们都不要过去，看我的！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马到阵前。老头在马上这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对面来人可是宠英彪吗？宠英彪闻听，急忙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这姜子牙长得够精神的，何以见得呢？有《西江月》为证，说这姜子牙呀，他是鱼尾金冠鹤氅，丝绦双结乾坤，雌雄宝剑手中轮，八卦仙衣可衬，原始玉虚门下，包含地理天文，银须白发气精神，却似神仙临阵。宠英彪心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这白胡子老头他不好斗啊。与此同时呢，姜子牙也在打量这宠英彪，哈，这员小将也是不得了啊，说是盘头冠飞凤节，大红袍星星血，黄金铠甲套连环，护心宝镜玄明月，腰束羊脂白玉香，九吞八炸真奇绝，金装简挂马鞍旁，虎尾钢鞭悬珠结，带内弓弯三尺五，囊中剑插滨州铁，坐下走阵冲营马，丈八蛇矛神鬼切，附在当朝一宠臣，子镇宠城真英杰。子牙心说，威呀和啊，他爸爸宠侯虎那个狗屁德行，他儿子宠英彪如此的英雄盖世，哎呀，儿子不随爹，这是基因突变呢，这是怎么着？看起来对付他呀还得多加小心喽。这时候宠英彪啊，丈八毛这么一指，可就发开狂了。哎，我说老家伙，你就是江上姜子牙吗？哼，正是老朽。姜子牙呀，说旁人我不太清楚，说你我可太明白了。你当初不就是游方的术士吗？凭着伶牙俐齿给别人看个相啊，算个卦呀，骗俩钱什么的，哎，就靠这个活着。后来我听说你在朝歌城还耍了流氓了，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找你算卦，你攥着人家胳膊不撒开，一咽他把脑袋还砸一窟窿。你这老流氓还走了贼运了啊，倒在朝中官拜下大夫之职，可谓是荒恩浩荡啊，你不思尽忠，半路逃走，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好家伙，这宠英彪啊还学过几句日语呢啊，后边接茬骂这姜子牙，说是哈一苦开扣，拿一奴奶弄，喝了敌狗肉，吃了俩煤球，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全是乱码，都是马赛克。

咱们呢也听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啊，就是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就损这姜老头呢。最后吩咐一声，弟兄们呢，都给我上，把这老匹夫姜子牙给我生擒活捉呀，打囚车庄木龙送往朝歌城，向天子献礼呀，给我往前冲。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他手下这帮军将啊，哇一声可就冲上来了。金银铜铁四大将各轮板斧冲在了阵前，直奔这姜子牙呀，抡大斧子就想砍。这几位呀都是劈柴火的出身，多粗的树木都能劈成细细的小柴火瓣，那姜子牙哪有大树桩子长得结实啊，这几把板斧要给劈上啊，非得零碎了不可。可是姜子牙怀抱着令旗令箭呢，啊，用得着他自己伸手吗？他把令旗这么一晃，左有南宫阔，右有副将辛甲，四贤八俊五虎八彪齐发战马，是乱斗交环呢，各拿刀枪啊，冲啊，杀呀，保护咱们丞相爷呀，哇，可就上来喽，一场的混战。再看死尸翻滚呢，眨眼之间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了有那么七八百人。战场上还有客气的吗？哎，就是你死我活，生死搏斗呗，只杀得漫天征尘，鼓声阵阵。姜子牙在后头他指挥呢，打斗到一刻钟的时候，就见副将辛甲呀一斧子把宠英彪给削上了。就这斧子砍的还挺有技术含量，他是横着要脑后摘瓜，可是这瓜呀没摘着，宠英彪也挺机灵，往下这么一低头，这叫锁梗藏头啊，但是稍微的慢一点，让西岐城副将辛甲这一斧子呀咔嚓就给砍到头盔上头，把头盔砍掉了这还不算，底下呀把脑瓜皮还给烧上了。虽然说砍的不算太多，哎，薄薄的片了一层皮儿，哎，这叫肉丝拉皮儿啊，啊刺儿。这小皮儿啊精薄精薄的，哎，现在咱们呢经常用这个显微镜，需要做生物切片。辛甲砍的宠英彪这脑袋这层皮就跟那生物切片还差不了多少，哎，就是薄薄的一层细胞，可那也受不了啊，连惊带吓再加上点疼，这宠英彪嗷一声惨叫着拨马便走。主将这一败，树倒猢狲可就散喽，后边啊哇跟着一块败进了宠城。宠英彪捂着伤口拼命的就喊叫啊，那真是声嘶力竭呀，啊，关门，快关门，且吊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后边说的什么外语那可就听不清楚了，吱呀呀一声吊桥高挑，城门关闭，败兵啊还有二三百人没跑回来呢。一看这怎么办呢，进是进不去了，哎，往回这一走啊都是姜子牙手下的军队，有的一看不好，当时嘡啷啷把兵刃就给扔了，跪在地上磕头可就投降了，哎，投降免死啊。姜子牙他们又打了一个天大的胜仗，子牙一琢磨，这玩意儿得趁热打铁呀，可不能耽误时间，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哎，重整旗鼓吧，吩咐一声，弟兄们一鼓作气，就此攻城，来呀，攻城。西岐的人马士气正旺，准备云梯就要攻城了，真要是攻城啊还真就给拿下来了。可是文王姬昌受不了了，文王一瞧，哎，丞相慢慢，切不可攻城啊，大王您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你看看，今天死的人呢，比昨天可多的多的多的多了。打仗这玩意儿可太残酷了，这要是继续攻城，咱们的

0: 都是逼到一定的程度上不打不行了。这大好的时机不去争取，坐失良机，那真是千古遗恨呢。哎呀，大王就这么拦着，可是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啊，姬发来了。姬发是文王的儿子呀。自从大公子伯邑考死了之后，姬发这二儿子自然就升格了，哎，就成了老大了。这小伙子聪明伶俐，背着他爹来找丞相姜子牙。丞相，我爹阻拦不让进兵，这如何是好呢？哎呀，王世子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为此事发愁呢。不过我有一计，此计可行，须得如此怎办，怎办如此。趴到武王这耳朵边上就给嘚啵完了。武王听完了，乐的是眉开眼笑，好计好计呀，如丞相所言，依计行事，兵不血刃，咱就能拿下重城。我看是差不了多少。二人商议好了，姜子牙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宠黑虎写的，派大将南宫阔乔装改扮离开宠城，偷偷的赶奔曹州府，借宠黑虎一臂之力。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宠猴虎和宠黑虎那是亲哥俩，猴虎是老大，这黑虎呢是老二。别看是亲哥俩，但是为人处事啊截然不同，这就叫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这宠黑虎那可是个好人呢。姜子牙这封密信派南宫阔送往曹州，那么两军阵前呢暂时就罢兵不战喽，城里的也不出来了，城外的也不往里头攻，哎，就这么对峙着，是强挺。这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南宫阔这一天就到在了曹州城。等进了城，到在帅府辕门，跟门军这么一讲，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阔，要见你家君侯。门军知道啊，哎呀，您是南宫将军呢、啊。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稍后片刻吧。到里边就送信儿去了。宠黑虎可没想到这南宫阔能来，赶紧降阶相迎，手拉着手就进了银安宝殿。这宠黑虎就问将军呢、啊、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吧。君侯啊，请您禀退左右，南宫阔我有一封密信。好吧，你们都下去。把手下人呢都轰出去了。然后这南宫阔将密信掏出来了。君侯，这是我家兵马大元帅丞相姜子牙的密信，请君侯过目。
1: 哦，
0: 让我瞧瞧。黑虎小心翼翼的观瞧。看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位说，姜子牙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呀？哎呦，还真是够隐秘的，哎，都是文言文啊。首先呢，是说这宠侯虎不是个玩意儿，他身为大臣，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鼓吸髓呀。真可谓饥饿如山，穷凶若虎，人神共怒，天理难容。一句话吧，这宠猴虎顶不是玩意儿了。像这种玩意儿啊，应该拿着机关枪啊，嘟嘟嘟嘟嘟嘟就枪毙他，哎，枪毙上半个小时，哎，那才解恨呢。当然了，那年头啊没有机关枪，哎，咱们就说这意思。后边姜子牙又写了，说现在我们兴义军攻打宠城，可是我家大王文王姬昌呢爱惜生命，不忍强攻，所以我呀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呢若能顾全大局，那真是万民之幸了，你就助我们一臂之力，哎，大义灭亲吧，把你哥哥宠猴虎，侄子宠鹰彪，这爷俩是生擒活拿，交给我们西岐。

及，那你就算立下首功一件。这个功劳不是给西岐立的，是给天下苍生立的。以上这些呀，就是姜子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可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这当弟弟的打他哥哥，这玩意儿能行吗？嘿，这封信呢，果然还起了作用了。宠黑虎那是明白人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对哥哥的所作所为是颇为不满，心说哥哥呀，你干嘛呀？你是，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位极人臣一品大员呢，坐镇在宠城，吃尽穿绝了，管着200镇诸侯，这威风不畏不足啊。可是你还在天子面前进谗言，你跟那个纣王啊是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一提你呀，我脸都发热，恐怕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家祖坟呢，恐怕现在咱们家祖坟被骂的早就爆炸了。这宠黑虎是越想越明白呀，那么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无视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奖的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一种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 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您别看这宠黑虎跟宠猴虎那是一奶同胞，但是两个人呢这秉性大相径庭，一个是贪婪成性，一个是大义凛然呢。那么宠黑虎接到了姜子牙的书信之后，当时冲这南宫阔可就表态了，说南宫将军呢，您请回吧，上赴丞相和文王，信我已经看过了，信里头所说的内容呢我也是明明白白，请丞相放心，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啊，那我可就回前敌了。南宫阔呀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去了。等见着姜子牙如实地讲述一遍，子牙大喜，在这儿啊就听信儿吧。按照计划，宠黑虎提着3000精兵由得曹州到在了宠城，到这儿之后这天可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通禀一声。宠英彪一听，什么啊，我叔叔来了，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列队迎接。一见了面可算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可谓是及时雨呀，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了，哎呀叔叔请上，受儿一拜。哎呀贤侄啊，你不要这么客气了，快快请起，我听说宠城大战，恐你人单势孤啊，特意提调大军3000以作支援，多谢叔叔，叔叔快快进城吧。宠英彪啊一点防范都没有，把他叔叔宠黑虎接到城里头，而后呢大排宴宴，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又是宰马，又是宰驴，又是宰骆驼，逮什么就宰什么吧。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宠黑虎一听，哎呀我说贤侄啊，怎么不给你爹爹写封信呢？让你爹得赶紧回来呀，你爹在危急的时候不回来他怎么能行呢？是啊叔叔啊，我跟您呐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呢？当然是有必要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众志成城才可破江山。哎，那好吧叔叔，今天晚上我就写信600里加急送往朝歌。这宠英彪刷刷刷把信可就写好了，信呢派人给送走了。等到第二天，这宠黑虎啊又说了，我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贤侄啊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宠黑虎跨马抡大斧子，指名点姓叫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一听啊，宠黑虎还真来了，知道这计划呀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在两军阵前列开了队伍。一看是他，宠黑虎把坐骑往前一提，开始聊天了，声音高的时候就是骂大街，祖宗奶奶的全是国骂，这就是给旁人听的，可是声音压低的时候呢，这就是聊天了，说的都是心腹话呀。这词儿说的可就热闹了，姜子牙你奶奶个爪，哎，姜丞相爷呀您的信我可收到了，宠黑虎你个畜生，这信您看着还行吧，姜子牙你个混蛋王八蛋，丞相爷您太英明了，我必须按照您说的那么办事儿啊，嘿嘿，宠黑虎啊我要你的脑袋，多谢君侯您真是明白人哦。好嘛，这二位这路谈呢 就跟神经病差不了多少，高一声低一声可就弹明白了。那么绝密的内容谁也听不见，他们俩呀就吵吵了半天，好像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厅堂五四假打假战。姜子牙呀假装不行了，收兵撤退。宠黑虎呢打了一个胜仗，收兵可就回城了。宠英彪一看，叔叔，看来还是您有本事啊，不过您怎么没动真格的呀？我听说您呢自幼受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身背后背着大葫芦呢。葫芦嘴打开啊，腾楞一下，有的里头就飞出一只神鹰啊，哎，逮谁就抓谁，什么姜子牙呀，什么姬昌啊，南宫阔呀，哎，就跟小兔崽子一样，都得让大鹰给抓回来。叔叔，你怎么不放鹰不抓兔子呀？哎呀，贤侄啊，不到关键时刻还用不着那个，那都是压箱底儿的功夫，到最后才给他们看好戏呢。哎，对对对对，叔叔您说的太对了。没过两天啊，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回来了。谁是老爷呀？嗨，就是宠侯虎。黑虎一听啊，急忙就发问，离此还有多远？哎，还有30里，您做准备吧，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贤侄啊，你也准备，我也准备，列队迎接你的爹爹。是是是，小侄遵命。宠黑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都是他的亲信呢。宠黑虎向手下的亲兵大将做了交代，说各位呀，并非是我不顾及兄弟之情，就因为我这个哥哥恶贯满盈，顶不是东西了，要求各位助我一臂之力，埋伏在城门左右听我的号令，我叫杀你们就杀，叫捉你们就捉，千万不要顾及我们是亲哥俩呀，都听见了吗？哎，听见了，我等同意。君侯卫，您这招啊叫做大义灭亲，我们全都支持您啊，下去准备。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宠侯虎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头呢。30里地不费劲儿，哎，溜溜达达就回来了。他们蓝旗又到城中禀报，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快到城门了，再去打探得令。宠黑虎宠英彪都起来了，列开队伍到外边迎接。再看龙凤旗高挑啊，是鼓乐喧天，宠侯虎紫袍金带，高高兴兴啊来在了城门外。吁吁，宠侯虎还挺美呢，哎，他呀还不知道离死可就不远了。看看弟弟宠黑虎非常的高兴，哎呀兄弟呀，我在京城早就听说了，你来帮忙来了，我这

心里头才落了地。幸亏兄弟来得及时啊，要不然宠城难保啊。哥哥，快快进城吧，有话到里边说呀。哎，好好好，并马进城。这哥俩呀并辔而行，刚一进城门，宠黑虎一看这火候差不了多少了，大吼一声：弟兄们，逆贼在此，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冲啊！哇，三千铁甲军全都冲出来了。这宠猴虎可懵了，哎呀哈，在我们家家门口怎么还乱了套了？哎，下来吧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兵把俩嘴巴给抽上了，由得马上给拎下来，拧胳膊踩后背，拿绳索给捆上了。宠英彪一看可就明白了，哎呀，我叔叔是内奸呐。他刚想动家伙，让人家啊棒一棒子给敲下去了，拧胳膊也给捆上了。他手下有亲兵啊，全都给缴了戒了，不但缴了戒，还被人呢用刀枪逼着别动别动，动一动就宰了你。投降投降了。事情太突然了，宠猴虎手下是一点防范都没有啊，没费多大劲儿全都给缴了戒了。黑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都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这一训话，宠城的士兵啊都高兴了。好呀好啊，宠猴虎这爷儿俩一对不是东西，平时啊竟打骂士兵，哎，克扣我们粮饷，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哎，倒台了，哎，最棒不过喽，我们都支持君侯年。宠黑虎一听啊，这还挺顺利，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侄儿这俩人是不怎么地，哎，天下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自己的亲兵卫队也不喜欢他们，哎，这还有什么活头啊？宠黑虎这就出榜安民，一切呀进行得非常顺利。宠黑虎马上派人到城外大营跟江丞相打了招呼，姜子牙大喜呀，吩咐一声进城。西岐的人马兵不血刃，一刀一枪没废，得了宠城。宠黑虎列队迎接，把文王姬昌、江上姜子牙众人呢接进城里头，到在了铁瓦阴安殿，双方见面，等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呀，二君侯，多谢你鼎力相帮啊，要没有你，我们想拿宠城势比登天还难呢。哎呀，江丞相您过谦了，我也是尽点绵薄之力吧。子牙又问，那么君侯，你的哥哥和侄子现在何处呢？全让我给抓住了，交与丞相发落。另外他们家还有家眷400多人，哎，都听丞相您的。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人呐，带宠家父子。把宠猴虎和宠英彪推上来了，这爷儿俩还梗梗脖子呢，哎，往那一戳跟大电线杆子似的，他是立而不跪，凝眉瞪眼往正中观看。文王啊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他们的亲人宠黑虎。好啊，我有你这个兄弟，我真幸福啊，啊，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啊，我万万没想到你是内奸呢，老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哦。宠猴虎暴跳如雷，骂声不绝呀。宠黑虎呢一句话都不说，哎，因为这地方啊有主有次，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是斗口，都是骂街，那玩意儿啊不文明。姜子牙可就说话了，宠猴虎啊，你说谁不义呀，说谁不仁呢，都是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有今天的下

大肠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怨天恨地也没有用，今天你恶贯满盈者刀分手，再推出去与我斩了。连推带拽给整出去了，时间不长啊，刀斧手拖着两个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线，请丞相过目。揭开这红布一瞅，呲牙咧嘴，哎，俩大脑袋。脑袋这玩意儿啊，在脖子上头长着，挺有意思的，又眨巴眼睛，又嘎巴嘴，还会喘气儿呢。可真要是砍下来，血丝呼啦的往这托盘里头一放，那就不是东西了，非常的不美观，还没有大茄子包好看呢。献上两颗人头的时候，这文王姬昌啊，正在中间这儿坐着呢，他一瞪眼睛，哎呦，看了个正着啊，嗷了一声，当时往后一倒，是人事不行，众人赶紧就抢救。文王啊，从这一病可就起不来喽，闭上眼睛，两颗脑袋就在眼前转动，他是肉跳心惊啊。姜子牙一看，这怎么办呢？打了胜仗了，可是大王病了，看样子这病情可不轻啊，所以即刻要收兵。跟这个宠黑虎一商量，这座宠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宠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能占用。现在宠侯虎父子已经伏法了，与他们的亲属无关，亲属是一律释放。二军侯您呢，就得麻烦麻烦，哎，您就得拨出银子来给他们家属啊，给抚恤抚恤。另外这座宠城地盘啊，也就归您只管了，明天我就收兵了。宠黑虎还不好意思呢，丞相，您就把宠城拿到手里就得了，哎，归西岐呀，我放心啊。不，跟西岐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抢东西为抢地盘来的，哎，还是归你们老宠家。双方做了交接，宠黑虎是千恩万谢，姜子牙收兵了。这一路上啊，文王姬昌精神恍惚，文王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哎，这叫什么计策呀，啊，离间人家兄弟，让人家骨肉相残，利用这机会占领宠城，而且你不经我同意就把宠侯虎父子脑袋就给剁下来了，这合适吗？这个再者说了，宠黑虎也不是个东西，你怎么就忍心伤害你哥哥呢？你们可是一根娘肠子里头爬出来的，哎呀，不仁不义呀，你就算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哎呀，这天下都是什么人呢？您看呢，姜子牙立了大功，文王还是不痛快。另外呢，这文王姬昌还受了惊吓了，把人脑袋端得那么近，面对面呢，再往前凑合凑合，这人头的鼻子尖儿都得碰着文王那下嘴唇了，那受得了吗？文王他是善心呢，没见过这个，所以是有苦说不出。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西岐城，人马驻扎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呢满脸愁云呢，请来很多很多知名的郎中到这儿来看病了，可是医药罔效。在纣王继位20年的冬天，文王姬昌感觉到不行了，马上降旨吧，把姜丞相、王世子还有文臣武将都请到王宫里头。大家往床上一看，哎呀，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您龙体如何呀？哎呀，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
我死之后我不放心，这西岐城就交付于丞相，交付于我儿姬发。姬发呀，是你近前来，爹爹。其他的儿子都在后边跪着呢，姬发呢赶紧往前跪爬两步，来在了床榻之前。爹爹，我在这儿呢。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我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要牢记，别忘啊。爹呀，您说吧，我听着呢。姬发是泣不成声。第一呀、啊、第一，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您看文王都快断气儿了，还整了一串排比句。这个道理呀，你千万可别忘啊，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讨伐天子的事儿切不可为呀，再像攻打宠城这种事儿绝不能有了，你知道吗？孩儿铭刻肺腑，永记不忘。哎呀，那就好了，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付孩儿。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理事啊，因此上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你当着我的面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是你的父亲了，要好好听上父的教诲。这段文王托孤咱们下回再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性传承人。2005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的
15: 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箱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
2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2: 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4: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太师兵回奏凯环，岂知国内事多艰，君王失政乾坤乱，还与分崩国政间，十道调臣安社稷，九重金阙消奸丸，山河望气该如此，总用心机只等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仲文太师列举十条臣，劝这个纣王啊要改恶向善，归到正道上来，把妲己得给宰了，把露台呀、摘星楼啊，得给拆了，把费仲啊、游魂呐、得给砍了，把纣王给逼的呀，呼呼的直冒虚汗。这时候，在朝堂之上跪倒了一人，谁呀？正是奸臣费仲。 这小子就指责文仲文太师，说他呀犯了君臣倒挂之错，哪有指着鼻子逼着天子就范的，这是十恶不赦之罪呀。哎，陛下呀，您就应该把这文仲文太师推出午门，斩首示众。这小子多大能耐呀。纣王一听啊，替这费仲捏把冷汗，心说小宝贝儿，你真是不知道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了啊！文太师我都惹不起，你这瞎巴巴什么呀？果不其然，文仲啊，把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陛下，说话的这个东西，他是谁呀？太师啊，他就是费仲。哦，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啊！闹了半天，你就是这奸佞的小人。文太师往前一近身，探虎爪，那砰，把费仲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起来吧！那是武将啊，费仲哪受得了啊？被人家拎的就像小鸡子一样，两条腿儿都离了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什么意思？好小子，你还让天子把我处斩呢？在处斩我之前呢，我先要给你一老拳。这文太师啊，一只手抓住了费仲，另一只手攥着大拳头可就闷过来了。啊，棒！就这一个通天炮揍到鼻梁子上头了。您再看这费仲啊，啊，唰，顺着鼻子眼儿往外窜血呀。紧跟着文太师把这小子抡起来了，啊，啪，摔到地上，然后是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呀，把这小子给揍的嗷嗷的直学狗叫。朝堂上文武百官一瞧吧，啊，高兴，暗地里叫好啊。给这文太师啊还喊加油呢，哎，一二三，揍他，二三四，踹他，三四五，打他，打死才好呢。当然了，这群拉拉队员呢都是心里头喊口号，这嘴上可没出声。只有一个人心疼费仲，谁呀？哎，就是游魂。他们俩是铁哥们儿。游魂扑通一声跪地上了，陛下，陛下，您看这文太师多么样的猖狂，当着您的面就在这九间殿上竟敢殴打大臣呢，这就是造反的，陛下您得治他的罪呀。纣王一听，得，这游魂呢也要倒霉。果然文太师把脸往这边一甩，陛下，他又是哪个呀？太师啊，他就是游魂呢。好啊，正然我不认识呢，自己送到门上来了。一探虎爪，砰，把游魂也拎过来了，抡起来这条胳膊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扇了12个大嘴巴，把游魂打的呀，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呀。那槽牙全都打掉了。文太师一琢磨，我一个人打他们两个王八蛋，这也忙不过来呀，必须得想个好主意。有了，干脆呀把他们挪到一块儿。我一打费仲呢，游魂也疼，一打游魂呢，费仲也不得劲。对了，捆绑起来，揍他们吧。把费仲游魂就挪到一块儿了。哎呦，这顿打呀，一阵阵是鬼哭神嚎。纣王一看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急忙就求情啊，太师，太师留情啊，陛下怎么您还给他们求情呢？非也，非也呀，这两个东西纯粹都是王八蛋，应该打死。不过呢， 太师您出出气儿啊，也就算了，打死他们事小，把您累着事儿大呀。您这么大年纪了，远征多年，好不容易这才还朝，可要善保虎体呀。陛下，您先别说这些个，怎么处置他们，您呐当众宣布吧。哎，这两个家伙太爷猖狂了。纣王迟愣一下，厉声喝道：来人呐，金瓜武士可就上来了，你们把费仲游魂这两个狗奴才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听候处置。纣王啊，就是给文太师下个台阶，另外呢，顺便把费仲游魂呢给抢救走，押到大牢里头，那多舒服啊！哎，性命就算是保住了。如果说还在九间殿上，那文太师加把劲儿，一会儿就得全给报销了。文太师一瞧啊，这样子也够瞧的了。您看这天子吓得直哆嗦呀，汗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文仲心里头也是不忍呐，当臣子的把君王逼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有点过分了。文仲急忙跪倒：臣启陛下，老臣虽然做事粗暴，但是我一颗丹心天日可表啊，为的是我商朝的江山万事康宁，望陛下见谅。臣下那十条臣乃是呕心沥血之作，想了整整的几个晚上啊，希望陛下采纳，如果不采纳的话，这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是，我必须一一照办。什么露台呀，摘星楼啊，都拆了。菜盆呢，给它填平了。刨落都撤走。回头我就把这费仲游魂由打大牢里头提出来，就砍脑袋。不过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比较紧张了，忙不过来，咱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退殿。纣王一抖袍袖啊，灰溜溜的他走了。文武大臣呢议论纷纷，也都退出了九间殿。文太师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正然生气呢，坏了，紧急的公文来了。

报事者报得清楚，说是东海反了平陵王，一色都是马队呀，杀城乐府，来势汹汹。商朝的军队竟打败仗了，请老太师定夺。又有人禀报说，报东海平陵王攻占州城府县，势如破竹，请太师定夺。报东海平陵王又推进了20里。哎呦，简直跟开了闸的洪水差不多少。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这怎么整啊？马上找来武成王黄飞虎，两个人呢都执掌兵权，一商议，两个人必须一个打内，是一个打外，到底怎么分工？武成王就说了，太师啊，您做主，您要是叫我出去，哎，我就出去。算了吧，你在京城多年，京里的兵马归你掌管，外边的战事啊，还是老夫亲自走上一遭吧。这文太师啊，连夜就修下了本章，奏给了纣王天子，说是自己呀要统兵出征。纣王不听则可呀，听完了啊，本儿他蹦起来了，就这一下子蹦了好几尺高啊，跟那猴差不多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老糟头子赶紧给我滚蛋吧，啊，在京城里头这么一待，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了呀。纣王立刻准奏，哎，让这文太师去征讨东海平陵王。第二天，文太师教军场大点兵啊，率领着30万军队浩浩荡荡去战东海。临行之时呢，百官呢就来送他来了，纣王也是亲自来送。这天子他送过谁呀？哎，只有文仲文太师。他也把架子给放下了，亲自送出来30多里呀。临别之时，文仲还嘱咐呢，陛下呀，臣列举的10条臣您一定要照办的。哎，放心放心，那还错得了吗？啊，那微臣就多谢陛下了。然后文太师把一切事情交给武成王黄飞虎，因为呀，死的人太多了，这大臣还剩几个了。因此上，武成王总统大权执掌文武，文太师呢就算是走了。纣王率领着文武回朝歌，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了。第二天传下一道旨意，哎，由打监狱里头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给放了。这二位呀是鼻青脸肿啊，打得太惨了。二人上殿谢恩，百官这么一瞧，哎呦，这刨落大铜柱子也没撤呀，还是一如既往。哦，太师爷等于是白说了。再看这露台和摘星楼原封没动，该享乐还是享乐，菜盆呢也没添，这个酒池肉林呢也没扒，一切呀跟以前是一样。不仅如此，这纣王啊还变本加厉了，他心里头就琢磨，最好这个文太师这老糟头子死到外头，哎，永远都别回来了，没有你我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多好玩啊。他心里头这么想，跟旁人呢可不能说。把费仲游魂射出来之后，没过3天，纣王啊又传旨在露台下御花园隆重设宴，所谓是军民同乐，美其名曰祝福文仲文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质上啊是他自己想要开开心。文太师进京这几天呢，把他给愁坏了，玩是不敢玩，乐是不敢乐，这回呢要尽尽兴，哎，还得叫百官呢陪着。那文武百官不敢抗旨啊，御花园张灯结彩，纣王亲自就来了，哎，跟百官凑到一块轮

刘拔斩要一醉方休。武成王黄飞虎，那是文武当中带班的，他呀得在这儿陪王伴驾。纣王天子就交代了：“爱卿啊，今天是大喜的事儿，这黄蜂御酒有的是，你我君臣一醉方休啊，想怎么？”

的太监往来穿梭不断的，真好像蝴蝶穿花。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哎，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好吃往上端什么呀。后边的也没闲着，妲己没来，胡喜妹没来，可是有宫娥才女给他们送到里边去呀。妲己呀也是紧张坏了，文太师一走呢，他也要放松一下，端起酒来，杯杯敬，盏盏干，喝的可就有点多了。咱没说嘛，他不是人呢，乃是千年妖狐幻化，喝酒一过量呢，他就容易现原形啊，秃噜一声，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这妲己预感到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啊。补充什么营养啊？那就是得吃人，不吃人他受不了啊。知道百官都在御花园呢，仆人们呢都在那儿服侍百官。妲己迷迷糊糊就想到御花园那儿找个人吃，吃瘦的他还不喜欢，哎，那玩意儿个嘴塞牙，就得找那肥乎的大胖子好好的解解馋。就这么着，他晃晃悠悠，摆摆摇摇，就来在了御花园内。哈，这条大狐狸身长一米挂零啊，眼露蓝光，这是他的真身。刚才呀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可是片刻之后整个现了原形了。大狐狸还琢磨呢，哎呀，这胖子还不太多，我上哪儿找去呀？他眼睛啊不停地看，坏了事儿了。武成王黄飞虎啊有一个个人爱好，他喜欢养鹰啊，养了一只金眼神鹰，这鹰特厉害，哎，老跟着黄飞虎。上殿他不能带，那是严肃的地方。可是今天不一样啊，御花园饮宴呢，这是放松的时刻。所以黄飞虎呢就把金眼神鹰给带来了。有那好吃的东西，黄飞虎啊就扔一些到地上，金眼神鹰就飞过去跟着也一块吃。神鹰这玩意儿眼睛最尖呢，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就能看得见。这神鹰冷不丁一抬头，耶，就发现假山石那边啊直冒蓝光，这怎么回事啊？啊，神鹰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只大狐狸。哎呀，这可是猎物啊，抓这个玩意儿我可是专业的。神鹰看准了时机，一摇这翅膀啊，可就飞过去了，然后翅膀这一抿啊，唰，一头就扎向这狐狸。这大狐狸一瞧，坏了事儿了，哎，再想躲可来不及了。这神鹰上去咔嚓就是一爪子，哎，这下抓的还挺正，正掏到这脑门上的，抓下去好几条子肉啊。大狐狸惨叫一声啊，滋溜钻到假山洞里头，他不出来了。这鹰一去一抓，再加上狐狸精嗷的一声这么一叫唤，把纣王啊还有文武百官呢就都给惊动了。尤其是纣王看得清清楚楚啊，毛茸茸的一个什么东西钻到洞里头不出来了，这只鹰呢一打旋啊，唰，回来了。武成王把手一伸，唰啦一声落在了掌心。这神鹰翅膀抖了抖，眼珠滴溜溜的直转呢。武成王这才起奏，陛下呀，刚才遇上妖怪了，我这只鹰最善捉妖啊。啊啊，是啊，是方才孤家也看见了，有毛茸茸的一物钻到假山石后面去了，但不知是什么东西呀。嗨，纣王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原来呀是他媳妇儿，天天跟他钻被窝那位。
纣王

马上就传旨啊，来人呐，给我挖挖这假山石，看后边有什么东西。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来的这些人呢，把假山石都给推倒了，七巧咔嚓就开始挖呀。人多了就好干活啊，不大一会儿挖了一个大坑，往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全是骷髅和白骨，堆了得有2米多高。哎呦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尸骨啊，把纣王吓得是魂不附体。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妖妃妲己一不小心现了原形，被武成王黄飞虎养的神鹰啊刀了这么一爪子，把面门上刀下去好几条子肉啊。这狐狸惨叫一声，钻到假山石后头去了。纣王也发现这毛病了，哎，认为应该把假山石搬开，看看底下有什么玩意儿。众人过去这么一挖，把纣王可给吓惨喽，挖出来好多的骷髅白骨。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嗨，岂不知宫里头闹妖精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的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再加上千年狐狸精，都靠着吃人为生啊。虽然说他们也吃菜，哎，也吃水果，但是那玩意儿感觉着营养不够，哎，要想把功夫练好了，把道行修行深了，就得吃人呢。而且专门吃美女，这些宫女里头谁长得好看他们吃谁，所以很多宫女动不动就失踪了，今天少几口子，明天少几口子。纣王天子呢是胡了巴秃，他也没追究，明显着他也感觉出来了，宫里头这人呢老是不够用的。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人不够那就往里头调呗，哎，今天调了一批，明天调了一批，就这么严重的事儿，他愣是啊没往心里头去。可这回把这些尸骨都给挖出来了，纣王也是大吃了一惊啊，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骷髅和白骨是哪里来的？武成王黄飞虎已经明白了一半了，心说行了，看起来宫里头闹妖精这事儿啊，这是16%的了。想当初云中子、姜子牙、杜元显都说过宫中有妖气冲天，那时候啊大家伙都是似信非信，今天一看这金眼神鹰无缘无故的他就瞎抓呢，哎，抓什么呢？肯定是抓妖精呢。再一看假山石下头这么多骷髅白骨，这什么玩意儿啊，哎，这是妖精吃人剩下的骨头渣子，这还了得吗？这个他马上启奏，陛下呀，宫中有妖孽必须要铲除啊，要不然咱们就聘请一位得道的高仙来驱赶妖邪吧。这纣王想了想也没明确表态，以后再议。这晚上啊就算这么过去了，他回到宫里头还是稀里糊涂。等到第二天呢，一看身边这妲己可坏了菜喽，只见他脑门上头缺了好几条子肉啊，而且这脑袋都肿起来了，模样都变了，脑袋大脖子细，头和身体不成比例，哎，您看小孩吃的那棒棒糖了吗？就大脑袋小尾巴就那玩意儿，哎，现在妲己就成了棒棒糖了。爱妃呀，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哎呀，陛下呀， 我见您深夜不归，我是放心不下呀，想要看看您是什么时候回来。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神，被这个枯的树枝啊给划的。
6: 哎呀，你看看你，我回来晚点算得了什么呢？啊，你看你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伤势不轻啊！快快快，快找人调治。
5: 不必，不必了，我妹子呀，也就是胡喜妹，她就是良医呀，哎，她就是仙人，让她给我治病就成了。
6: 妲己为什么不找御医呢？哎，她不敢呢，因为这伤势太明显了，这是让神鹰给掏的。你别看纣王胡了八图，他不明白，可要是请了御医，那就得露馅儿啊。因此上，妲己咬碎银牙，就跟这个胡喜妹找机会就说了，说你看见没，哎，这个黄飞虎，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放鹰掏坏我的粉面，差一点把我命都给整没了。没事儿，他架着一个破鹰到御花园子里头干什么呀？我可听说了，这黄飞虎素来就跟我们是为仇作对，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正好现在趁这个文仲文太师不在家里头，把黄飞虎给他做掉。
5: 呀，妹子，我说了这么多，你都听懂了吗？赶紧给我想一条良策，好把这家伙给铲除喽啊。
6: 嗯，这九头雉鸡精啊，眨巴眨巴眼睛，
5: 姐姐呀，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6: 各位，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这俩妖精跟黄飞虎较上劲了，那么武成王可就要倒大霉了。压下朝歌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说西岐。文王请太公拜了丞相，西岐大震呢。姜子牙这一拜相，执掌军政大权，处理有方，一切非常的得当，兵精粮足啊，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现如今这西岐的实力呀，是十分雄厚，那不光是外表，府库也是满满的，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甲有甲，要兵有兵，要马有马呀。姜子牙还下了劲儿了，每天操练人马，告诉每个人必须要励精图治，谁要是稍有怠慢是杀无赦呀，就怕纪律严明，哎，天天这么一练，那是兵强马壮。这一天呢，文王升殿商讨王家大事，姜子牙就出班了。大王，现在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启奏啊。爱卿有话请讲。现在呀，是纣王无道，人神共怒，我料商朝社稷江山已经不久长了。大王明修正德，仁德布于四海，众人无不敬仰，大小诸侯也无不从命啊，这乃是天赐的时机。大王，臣恳请您调动全西岐的兵马讨伐商纣。文官武将一听啊，都乐坏了，是擦拳魔掌啊，异口同声的都赞成。像纣王这种无道昏君，不讨伐他怎么能行呢？现在天下的国土啊，天下的人心呢，三分之二已经归了西岐了，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兴兵讨伐商纣王，这也是名正言顺，也是师出有名啊。可是呢，文王听罢一皱眉头，丞相啊，兴兵打仗要劳民伤财呀，倒霉的是老百姓，我怎能为一己之私让老百姓生灵涂炭呢？再说了，我一直主张啊，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纵然陛下有过，当臣子的也不能兴兵讨伐，此事万万不可，休得再提了。就这样， 不管怎么说，这文王啊，他就是不同意。各位，这可是文王的政治智慧呀。那大政治家跟社会上那小流氓可不一样。哎，小流氓一生气马上打起来，哎，回头就抡菜刀。但是政治家能那么干事吗？哎，人家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能做过头的事儿，不能说过分的话。姜子牙一看这文王不肯发兵打商纣王，那怎么整呢？哎，又想出一点办法来，说大王啊，既然大王不肯发兵讨纣，您看这样行不行？现在纣王手下有一些文臣武将，都是佞臣呢，祸国殃民的贼子。咱们先说他的外围，这宠侯虎最不是东西，修建露台就是他一手包办的，从中盘剥累死多少人呢？可以说现在的宠侯虎那是恶贯满盈，咱们呢应该替天行道，先兵取宠城，把这个家伙给他铲除了，不知大王可愿意否？这个文王啊又发愁了，说宠侯虎虽然不仁，跟我都是并列的大诸侯啊，我怎能有权利去讨伐他呢？哎呀，大王啊，大丈夫行事不能拘于常理呀！像宠侯虎这种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难道说我们就看着他肆意横行吗？杀恶人就是善念呐！大王，赶快出兵吧！
7: 对呀，大王出兵吧！大王出兵吧！大王快快出兵啊！
6: 众人在一旁啊，随声附和。未来的武王姬发也在旁边呢，他现在呀还不是武王，哎，是王世子。爹，听丞相的吧，丞相说的那是千真万确呀。武王比他爹可有魄力，哎，能干是敢干。这文王姬昌思索了多时，这才点头，丞相啊，那就依你，咱们何时发兵呢？微臣已经算好了，后天就是黄道吉日，正好兴兵问罪。哎，那么就有劳丞相执掌大权了，姑爷不放心，我打算呢跟你同行，你看怎样呢？大王啊，您御驾亲征当然是好啊。这事儿啊就算是定下来了。两天之后，杀牛宰羊是犒赏三军呢，祭了大旗。姜子牙传令，前部先行官派的是大将南宫阔，率领着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各路上将起兵150,000讨伐宠侯虎。很多年不打仗了，这一出兵啊，老百姓是夹道欢送啊，送酒的，送肉的，哎，慰劳军队的。单说这支大军呢，浩浩荡荡就发到了宠城，离城3里是安营下寨。这消息嗖一下就传到了宠城了。现在呀，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他不在家，哎，正在朝歌城是陪王伴驾呢。兼修露台有了大功了，纣王赐给他一所宅院，还有3妻4妾，哎，每天荒淫于酒色，所以他呢很少回宠城老家，就在京城啊一住，是非常的惬意。那么宠侯虎的儿子呢叫做宠英彪，现在呀由他执掌大权，他也是一镇大诸侯啊，手底下管着200镇小诸侯呢，实力是非常的雄厚。这宠英彪30挂0的年纪，血气方刚，是一个好战分子，听到鞭报是咬碎了钢牙呀，什么姬昌和姬发父子竟然出大兵前来讨伐我，姜子牙那白胡子老头老棺材瓤子还挂印为帅了，真让人是可发一笑啊。 一群乌合之众有何惧哉呀？啊，他们想飞蛾投火，想以卵击石，那我是拦不住啊！来呀，点了鼓声仗，咕隆隆三通鼓响。再看各路大将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都佩剑悬鞭呢，列立两旁。宠英彪看了看，一拍桌案，各位将军，大概你们呢也得着信儿了，西伯侯姬昌现在晋升了文王之职，他呀还有点不满意，哎，拜姜子牙为相，现在指挥大兵犯我宠城，真乃是罪在不赦，我早就有心吞并西岐呢，无奈何没找着机会，没找着借口啊，这回行了，哎，机会也来了，借口也有了。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家卖点力气，是奋勇杀敌者赏，挥刀必剑者诛，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听见啦！宠英彪叫道：“黄元济、童桓，听令，在！”黄将军、童将军，咱们打仗啊，打的就是一个锐气。有道是头仗胜是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二位将军一正一副，两员将官呢，你们率领着虎狼兵一万，倒在关前列队，务必取胜，搓搓他们的威风，斩将夺旗，为我城增光啊！遵令，点兵啊！动动他。三声炮响，三千铁甲兵啊，开城门放吊桥，可就杀出了宠城。在关前列队，上锤手黄元济，下锤手是童桓，每个人掌中一把大砍刀啊，往对面关桥。这时候，文王、姜子牙、南宫阔、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哎，全在关前列了队了。两军队员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啊，这个阵势是相当的可观。黄元济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吁吁，哎，我说你们谁是当头的，赶紧过来搭话。大将南宫阔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把掌中锯齿狼牙和善板门刀这么一擎，催马倒在阵前，面对黄元济。黄元济一瞧，哇，这家伙长得可够精神的啊，抱头还眼呐、啊、身上穿着金盔金甲皂罗袍，手持着和善板门刀，骑着大黑马，真好像是金甲天神呐、啊、来将通明，南宫阔的便是。哦，呵呵，早就听说过。我说南宫阔呀，你赶紧回去，我跟你犯不上动手，你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他是不是姜子牙啊？你让他过来，我与他搭话。南宫阔一听啊，是哇哇的暴叫，拍马舞刀，是直取黄元济，二马盘旋斗在了一起呀，双刀并举。南宫阔一看，我奉丞相之命，今天要斩将夺旗，必须得取胜啊！打着打着，大吼一声：“小子，你扎我刀吧！”啊，这一刀可就劈下来了。黄元济使了一个横弹铁门栓，往上招架。没想到啊，南宫阔这刀太沉了，这劲儿太猛了啊！咔嚓一声，把黄元济的刀杆就给砍断了。这刀杆一断呢，人家这刀可就下来了，来了一个二一天作五，哎，一刀劈成两片啊！这玩意儿手艺可太高了，如果把黄元济这两片肉给它捡起来，放到那个秤上称一称，相差呀不到 0.3 克，就南宫阔这手艺，要是卖肉去那行了，哎，都不用带秤。咱们单说宠城的大将叫做童桓呢， 在后头可就瞅见了呀，南宫阔，你

命恩来。拍马舞刀直奔南宫阔。南宫阔一看啊，他来了，赶紧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啊，抬腿挂大刀，抽弓搭箭，一回头啊，嘎巴扎，这一箭可就射出来了。童环刚那么一愣，这箭呢也到面前了，再想躲闪已然不及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寸铁指的就是这个带尖的筷子，速度太快了。用句网上的新词来说吧，哎，就这速度啊，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啊，刷就到了。大将童环躲闪不及呀， 这一箭正盯到哽嗓咽喉，这家伙梗了一声，由得马上扑通通摔落平川，是死于非命。南宫阔可高兴喽，大刀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刚往上一冲啊，就听身背后啊，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啊，鸣金收兵喽，收兵撤退喽。啊，南宫阔就是一惊啊，心说我这打了胜仗了，乘胜追击就占了便宜了，怎么鸣金收兵啊，恐怕是营中有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别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大将南宫阔在两军阵前大战铜环，嘎巴这一箭呢，射敌将于马下。这回士气可就起来了，他把大刀一挥呀，弟兄们跟我往前冲。宠城的残兵败将可就毁了，好像潮水一般哗就退下去，败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这千斤闸板还给放下来了。赶紧上城啊，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加上弓箭就开始守城。那么南宫阔呢，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就要攻城。各位，这就叫攻坚战呢，不那么好打。姜子牙骑着马呢，在后头看得清楚，吩咐一声啊，鸣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收兵撤退了。为什么要鸣金呢？姜子牙一看呢，伤亡太大了，这攻城得死多少人呢？士兵竖着梯子往上头爬啊，人家上边呢等着，上去一个砍一个，上去一个砍一个，你这怎么玩啊？而且这宠城啊，它是一座大城，户口百万，城墙修了多少年了，十分的坚固，得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拿得下来呢？姜子牙一瞧这事儿啊不能蛮干，因此上鸣金收兵，总算是打了胜仗了。哎，力斩二将，给南宫阔呀记下首功一件。等回来之后再看这当头的文王姬昌啊，蔫儿了，好像那双打的茄子，哎，又像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这位呀心地挺善良，从来没见过两军阵前愣宰活人呢，他一看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把老头吓得心都碎了。丞相啊，我看咱们算了吧，啊，收兵撤退吧，要不然再打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哈哈！大王，宠城就在眼前，大功即将告成，焉有无故退兵之理呢？哎呀，这战争啊太残酷了，杀生害命，实在是让我看不下眼儿去。治理天下呀，应当有仁德之心呢，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啊！啊，这打打杀杀的这玩意儿，这行吗？这个大王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我们以正义之战讨伐不正义之人，有何不可呢？无道的昏君，他每天得伤害多少人呢？而且伤害的都是好人呢，您怎么就不算算这个账呢？大王如果觉得害怕，您呢可以起驾回城，到西岐呀先歇两天，这地方有微臣一人指挥。文王一琢磨，我要是走了可就放开手了，我看这老江头啊，长得慈眉善目的，白胡子白眉毛，可是够狠的，杀人他都不眨眼呢，那要是随便这么一整，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好吧，咱们呢就撑着吧， 我呀是这么

一说，可是战争毕竟是有它的道理。丞相你看着办吧，尽量少杀人呢。哎，臣遵旨。到了第二天，关前接着大战的这个宠英彪，也就是宠侯虎他儿子，亲自领兵出来了，带了八员上将，金盔金甲，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关前叫阵。哎，姜子牙，你给我出来。姜子牙呢，骑着逍遥马，吩咐众人，哎，你们都不要过去，看我的。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马到阵前，老头在马上这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对面来人可是宠英彪吗？宠英彪闻听，急忙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这姜子牙长得够精神的，何以见得呢？有西江月为证。说这姜子牙呀，他是鱼尾金冠鹤氅，丝绦双结乾坤，雌雄宝剑手中轮，八卦仙衣可衬，原始玉虚门下，包含地理天文，银须白发气精神，却似神仙临阵。宠英彪心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啊，这白胡子老头他不好斗啊。与此同时呢，姜子牙也在打量这宠英彪。哈，这员小将也是不得了啊，说是盘头冠飞凤节，大红袍星星穴，黄金铠甲套连环，护心宝镜玄明月，腰束羊脂白玉香，九吞八炸真奇绝，金装简挂马鞍旁，虎尾钢鞭悬珠结，带内弓弯三尺五，囊中剑插滨州铁，坐下走阵冲营马，丈八蛇矛神鬼切，父在当朝一宠臣，子镇宠城真英杰。子牙心说，威呀和啊，他爸爸宠侯虎那个狗屁德行，他儿子宠英彪如此的英雄盖世，哎呀，儿子不随爹，这是基因突变呢，这是怎么着？看起来对付他呀，还得多加小心哦。这时候宠英彪啊，丈八矛这么一指，可就发开狂了。哎，我说老家伙，你就是江上姜子牙吗？哼，正是老朽。姜子牙呀，说旁人我不太清楚，说你我可太明白了。你当初不就是游方的术士吗？凭着伶牙俐齿给别人看个相啊，算个卦呀，骗俩钱什么的，哎，就靠这个活着。后来我听说你在朝歌城还耍了流氓了，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找你算卦，你攥着人家胳膊不撒开，一咽他把脑袋还砸一窟窿。你这老流氓还走了贼运了啊，倒在朝中官拜下大夫之职，可谓是荒恩浩荡啊，你不思尽忠，半路逃走，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好家伙，这宠英彪啊还学过几句日语呢啊，后边接茬骂这姜子牙，说是哈一苦开扣，拿一奴奶弄，喝了敌狗肉，吃了俩煤球，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全是乱码，都是马赛克，咱们呢也听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啊，就是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就损这姜老头呢。最后吩咐一声，弟兄们呢，都给我上，把这老匹夫姜子牙给我生擒活捉呀，打囚车装木龙送往朝歌城，向天子献礼呀，给我往前冲。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他手下这帮军将啊，哇一声可就冲上来了。金银铜铁四大将各轮板斧冲在了阵前，直奔这姜子牙呀，轮大斧子就想砍。这几位呀都是劈柴火的出身，多

粗的树木都能劈成细细的小柴火瓣，那姜子牙哪有大树桩子长得结实啊？这几把板斧要给劈上啊，非得零碎了不可。可是姜子牙怀抱着令旗令箭呢，啊，用得着他自己伸手吗？他把令旗这么一晃，左有南宫阔，右有副将辛甲，四贤八俊，五虎八彪，齐发战马，是乱斗交环呢，各拿刀枪啊，冲啊，杀呀，保护咱们丞相爷呀，哇，可就上来喽，一场的混战。再看死尸翻滚呢，眨眼之间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了有那么七八百人。战场上还有客气的吗？哎，就是你死我活，生死搏斗呗，只杀得漫天征尘，鼓声阵阵。姜子牙在后头他指挥呢，打斗到一刻钟的时候，就见副将辛甲呀一斧子把宠英彪给削上了。就这斧子砍的还挺有技术含量，他是横着要脑后摘瓜，可是这瓜呀没摘着，宠英彪也挺机灵，往下这么一低头，这叫锁梗藏头啊，但是稍微的慢一点，让西岐城副将辛甲这一斧子呀咔嚓就给砍到头盔上头，把头盔砍掉了这还不算，底下呀把脑瓜皮还给烧上了，虽然说砍的不算太多，哎，薄薄的片了一层皮儿，哎，这叫肉丝拉皮儿啊，啊瓷儿。这小皮儿啊，精薄精薄的，哎，现在咱们呢，经常用这个显微镜，需要做生物切片。辛甲砍的宠英彪这脑袋这层皮，就跟那生物切片还差不了多少，哎，就是薄薄的一层细胞，可那也受不了啊，连惊带吓，再加上点疼。这宠英彪嗷一声惨叫着拨马便走，主将这一败，树倒猢狲可就散喽，后边啊哇跟着一块败进了宠城。宠英彪捂着伤口拼命的就喊叫啊，那真是声嘶力竭呀，哎，关门，快关门，且吊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后边说的什么外语那可就听不清楚了，吱呀呀一声，吊桥高挑，城门关闭，败兵啊还有二三百人没跑回来呢。一看这怎么办呢？进是进不去了，哎，往回这一走啊，都是姜子牙手下的军队，有的一看不好，当时嘡啷啷把兵刃就给扔了，跪在地上磕头，可就投降了，哎，投降免死啊。姜子牙他们又打了一个天大的胜仗。子牙一琢磨，这玩意儿得趁热打铁呀，可不能耽误时间，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哎，重整旗鼓吧，吩咐一声，弟兄们一鼓作气，祭武祠，攻城，来呀，攻城。西岐的人马士气正旺，准备云梯就要攻城了，真要是攻城啊，还真就给拿下来了。可是文王姬昌受不了了，文王一瞧，哎，丞相慢慢，且不可攻城啊，大王您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你看看今天死的人呢，比昨天可多的多的多的多了，打仗这玩意儿可太残酷了，这要是继续攻城，咱们的兵将还得大批的伤亡啊，哎，那多惨呢，丞相快收兵吧。哎呀，子牙明明着急，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谁让摊上这么一位善良的主公呢，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回到自己的寝帐，他是闷闷不乐，心里头就琢磨，我上头有个文王，文王有德呀，心地良善，他的想法啊也是不错，谁乐意打仗啊，都是逼到一定的程度上不打不行了，这大好的时机不去争取，坐失良机，那真是千古遗恨啊，哎。

呀，大王就这么拦着，可是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啊，姬发来了。姬发是文王的儿子呀。自从大公子伯邑考死了之后，姬发这二儿子自然就升格了，哎，就成了老大了。这小伙子聪明伶俐，背着他爹来找丞相姜子牙。丞相，我爹祖

0: 我看是差不了多少。二人商议好了，姜子牙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宠黑虎写的，派大将南宫阔乔装改扮离开宠城，偷偷地赶奔曹州府，借宠黑虎一臂之力。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宠猴虎和宠黑虎那是亲哥俩，猴虎是老大，这黑虎呢是老二。别看是亲哥俩，但是为人处事啊截然不同，这就叫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这宠黑虎那可是个好人呢。姜子牙这封密信派南宫阔送往曹州，那么两军阵前呢暂时就罢兵不战喽，城里的也不出来了，城外的也不往里头攻，哎，就这么对峙着是强挺。这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南宫阔这一天就到在了曹州城。等进了城，到在帅府辕门，跟门军这么一讲，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阔，要见你家君侯。门军知道啊，哎呀，您是南宫将军呢、啊，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稍后片刻吧。到里边就送信儿去了。宠黑虎可没想到这南宫阔能来，赶紧降阶相迎，手拉着手就进了银安宝殿。这宠黑虎就问将军呢、啊、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吧。君侯啊，请您禀退左右，南宫阔我有一封密信。好吧，你们都下去，把手下人呢都轰出去了。然后这南宫阔将密信掏出来了。君侯，这是我家兵马大元帅丞相姜子牙的密信，请君侯过目。
1: 哦，
0: 让我瞧瞧。黑虎小心翼翼的观瞧。看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位说，姜子牙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呀？哎呦，还真是够隐秘的。哎，都是文言文啊。首先呢，是说这宠猴虎不是个玩意儿。他身为大臣，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鼓吸髓呀，真可谓饥饿如山，穷凶若虎，人神共怒，天理难容。一句话吧，这宠猴虎顶不是玩意儿了。像这种玩意儿啊，应该拿着机关枪啊，嘟嘟嘟嘟嘟嘟就枪毙他，哎，枪毙上半个小时，哎，那才解恨呢。当然了，那年头啊没有机关枪，哎，咱们就说这意思。后边姜子牙又写了，说现在我们兴义军攻打宠城，可是我家大王文王姬昌呢爱惜生命，不忍强攻，所以我呀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呢若能顾全大局，那真是万民之幸了，你就助我们一臂之力，哎，大义灭亲吧，把你哥哥宠猴虎，侄子宠鹰彪，这爷俩是生擒活拿，交给我们西岐，那你就算立下首功一件。这个功劳不是给西岐立的，是给天下苍生立的。以上这些呀，就是姜子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可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这当弟弟的打他哥哥，这玩意儿能行吗？嘿，这封信呢果然还起了作用了。宠黑虎那是明白人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对哥哥的所作所为是颇为不满，心说哥哥呀，你干嘛呀，你是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位极人臣一品大员呢，坐镇在宠城，吃尽穿绝了，管着200镇诸侯，这威风不畏不足啊。可是你还在天子面前进谗言，你跟那个纣王啊是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一提你呀、啊、我脸都发热，恐怕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家祖坟呢、啊、恐怕现在咱们家祖坟被骂

的早就爆炸了。这宠黑虎是越想越明白呀，那么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起追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您别看这宠黑虎跟宠猴虎那是一奶同胞，但是两个人呢，这秉性大相径庭。一个是贪婪成性，一个是大义凛然呢。那么宠黑虎接到了姜子牙的书信之后，当时冲着南宫阔可就表态了，说南宫将军呢，您请回吧，上父丞相和文王，信我已经看过了，信里头所说的内容呢，我也是明明白白，请丞相放心， 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啊，那我可就回前敌了。南宫阔呀，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去了。等见着姜子牙如实的讲述一遍，子牙大喜，在这儿啊就听信儿吧。按照计划，宠黑虎提着3000精兵由的曹州到在了宠城。到这儿之后，这天可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通禀一声。宠英彪一听，什么啊，我叔叔来了，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列队迎接。一见了面，可算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可谓是及时雨呀，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了。哎呀，叔叔请上，受儿一拜。哎呀，贤侄啊，你不要这么客气了，快快请起。我听说宠城大战，恐你人单势孤啊，特意提调大军3000以作支援，多谢叔叔，叔叔快快进城吧。宠英彪啊，一点防范都没有，把他叔叔宠黑虎接到城里头。而后呢，大排宴宴，哎，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又是宰马，又是宰驴，又是宰骆驼，逮什么就宰什么吧。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宠黑虎一听，哎呀，我说贤侄啊，怎么不给你爹爹写封信呢？让你爹爹赶紧回来呀！你爹在危急的时候不回来，他怎么能行呢？是啊，叔叔啊，我跟您呐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呢？哎，当然是有必要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众志成城才可破江山。哎，那好吧，叔叔，今天晚上我就写信600里加急送往朝歌。这宠英彪刷刷刷把信可就写好了，信呢派人给送走了。等到第二天，这宠黑虎啊又说了，我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贤侄啊，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宠黑虎跨马抡大斧子，哎，指名点姓叫姜尚、姜子牙。姜子牙一听啊，宠黑虎还真来了，知道这计划呀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在两军阵前列开了队伍。一看是他，宠黑虎把坐骑往前一提，开始聊天了。声音高的时候就是骂大街，祖宗奶奶的全是国骂，这就是给旁人听的。可是声音压低的时候呢，这就是聊天了，说的都是心腹话呀。这词儿说的可就热闹了，姜子牙，你奶奶个爪。哎，姜丞相爷呀，您的信我可收到了。宠黑虎，你个畜生，这信您看着还行吧？姜子牙，你个混蛋王八蛋，丞相爷您太英明了，我必须按照您说的那么办事啊。嘿嘿，宠黑虎啊，我要你的脑袋。多谢君侯，您真是明白人哦。好嘛，这二位这路谈呢，就跟神经病差不了多少，高一声低一声可就谈明白了。那么绝密的内容谁也听不见，他们俩呀就吵吵了半天，好像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厅堂五四假打假战。姜子牙呀假装不行了，收兵撤退。宠黑虎呢打了一个胜仗，收兵可就回城了。宠英彪一看，叔叔，看来还是您有本事啊，不过您怎么没动真格的呀？我听说您呢自幼受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身背后背着大葫芦呢。葫芦嘴打开啊，腾楞一下，由得里头就飞出一只神鹰啊，哎，逮谁就抓谁，什么姜子牙呀，什么姬昌啊，南宫阔呀，哎，就跟小兔崽子一样，都得让大鹰给抓回来。叔叔， 你怎么不放鹰不抓兔子呀？哎呀，贤侄啊，不到关键时刻还用不着那个，那都是压箱底儿的功夫，到最后才给他们看好戏呢。哎哎，对对对对，叔叔您说的太对了。没过两天啊，报报军侯报少帅，老爷回来了。谁是老爷呀？嘿，就是宠侯虎。黑虎一听啊，急忙就发问，离此还有多远？哎，还有30里，您做准备吧，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贤侄啊，你也准备，我也准备，列队迎接你的爹爹。是是是，小侄遵命。宠黑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都是他的亲信呢。宠黑虎向手下的亲兵大将做了交代，说各位呀，并非是我不顾及兄弟之情，就因为我这个哥哥恶贯满盈，顶不是东西了，要求各位助我一臂之力，埋伏在城门左右听我的号令，我叫杀你们就杀，叫捉你们就捉，千万不要顾及我们是亲哥俩呀，都听见了吗？哎，听见了，我等同意。君侯卫，您这招啊叫做大义灭亲，我们全都支持您啊，下去准备。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宠侯虎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头呢。30里地不费劲儿，溜溜达达就回来了。他们蓝旗又到城中禀报，报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快到城门了，再去打探得令。宠黑虎宠鹰彪都起来了，列开队伍到外边迎接。再看龙凤旗高挑啊，是鼓乐喧天，宠侯虎紫袍金带，高高兴兴啊来在了城门外。吁吁，宠侯虎还挺美呢，哎，他呀还不知道离死可就不远了。看看弟弟宠黑虎非常的高兴，哎呀兄弟呀，我在京城早就听说了，你来帮忙来了，我这心里头才落了地，幸亏兄弟来得及时啊，要不然宠城难保啊。哥哥快快进城吧，有话到里边说呀。哎，好好好，并马进城。这哥俩呀并配而行，刚一进城门，宠黑虎一看这火候差不了多少了，大吼一声，弟兄们，逆贼在此，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冲啊，哇，3000铁甲军全都冲出来了。这宠侯虎可懵了，哎呀哈，在我们家家门口怎么还乱了套了，哎，下来吧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兵把俩嘴巴给抽上了，由得马上给拎下来，拧胳膊踩后背，拿绳索给捆上了。宠鹰彪一看可就明白了，哎呀，我叔叔是内奸呐。他刚想动家伙，让人家啊棒一棒子给敲下去了，拧胳膊也给捆上了。他手下有亲兵啊，全都给缴了戒了，不但缴了戒，还被人呢用刀枪逼着，别动别动，动一动就宰了你，哎哎哎，投降投降了。

0: 事情太突然了，宠侯虎手下是一点防范都没有啊，没费多大劲儿，全都给缴了械了。黑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都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这一训话，宠城的士兵啊都高兴了。
1: 好呀好啊，宠侯虎这爷儿俩一对不是东西，平时啊竟打骂士兵，哎，克扣我们粮饷，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哎，倒台了，哎，最棒不过喽，我们都支持君侯年。
0: 宠黑虎一听啊，这还挺顺利，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侄儿这俩人是不怎么地，哎，天下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自己的亲兵卫队也不喜欢他们，哎，这还有什么活头啊？宠黑虎这就出榜安民，一切呀进行得非常顺利。宠黑虎马上派人到城外大营跟江丞相打了招呼，姜子牙大喜呀，吩咐一声进城。西岐的人马兵不血刃，一刀一枪没废，得了宠城。宠黑虎列队迎接，把文王姬昌、姜尚、姜子牙众人呢接进城里头，到在了铁瓦阴安殿，双方见面，等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呀，二君侯，多谢你鼎力相帮啊，要没有你，我们想拿宠城势比登天还难呢。哎呀，姜丞相您过谦了，我也是尽点绵薄之力吧。子牙又问，那么君侯，你的哥哥和侄子现在何处呢？全让我给抓住了，交与丞相发落。另外他们家还有家眷400多人，哎，都听丞相您的。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人呐，带宠家父子。把宠侯虎和宠英彪推上来了，这爷儿俩还梗梗脖子呢，哎，往那一戳跟大电线杆子似的，他是立而不跪，凝眉瞪眼往正中观看。文王啊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他们的亲人宠黑虎。
1: 好啊，我有你这个兄弟，我真幸福啊，啊，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啊，我万万没想到你是内奸呢，老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哦。
0: 宠侯虎暴跳如雷，骂声不绝呀。宠黑虎呢一句话都不说，哎，因为这地方啊有主有次，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是斗口，都是骂街，那玩意儿啊不文明。姜子牙可就说话了，宠侯虎啊，你说谁不义呀，说谁不仁呢，都是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怨天恨地也没有用，今天你恶贯满盈，这刀斧手再推出去与我斩了。连推带拽给整出去了，时间不长啊，刀斧手拖着两个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线，请丞相过目。揭开这红布一瞅，呲牙咧嘴，哎，俩大脑袋，脑袋这玩意儿啊在脖子上头长着，挺有意思的，又眨巴眼睛又嘎巴嘴，还会喘气儿呢，可真要是砍下来血丝呼啦的往这托盘里头一放，那就不是东西了，非常的不美观，还没有大茄子包好看呢。献上两颗人头的时候，这文王姬昌啊正在中间这儿坐着呢，他一瞪眼睛，哎呦，看了个正着啊，嗷了一声，当时往后一倒是人事不省，众人赶紧就抢救。文王啊从这一病可就起不来喽，闭上眼睛，两颗脑袋就在眼前转动，他是肉跳心惊啊。姜子牙一看

0: 看，这怎么办呢？打了胜仗了，可是大王病了，看样子这病情可不轻啊，所以即刻要收兵。跟这个宠黑虎一商量，这座宠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宠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能占用。现在宠侯虎父子已经伏法了，与他们的亲属无关，亲属是一律释放。二军侯您呢，就得麻烦麻烦，哎，您就得拨出银子来给他们家属啊，得抚恤抚恤。另外这座宠城地盘啊，也就归您只管了，明天我就收兵了。宠黑虎还不好意思呢，丞相，您就把宠城拿到手里就得了，哎，归西岐呀，我放心啊。不，跟西岐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抢东西为抢地盘来的，哎，还是归你们老宠家。双方做了交接，宠黑虎是千恩万谢，姜子牙收兵了。这一路上啊，文王姬昌精神恍惚，文王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哎，这叫什么计策呀，啊，离间人家兄弟，让人家骨肉相残，利用这机会占领宠城，而且你不经我同意就把宠侯虎父子脑袋就给剁下来了，这合适吗？这个再者说了，宠黑虎也不是个东西，你怎么就忍心伤害你哥哥呢？你们可是一根娘肠子里头爬出来的，哎呀，不仁不义呀，你就算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哎呀，这天下都是什么人呢？您看呢，姜子牙立了大功，文王还是不痛快。另外呢，这文王姬昌还受了惊吓了，把人脑袋端得那么近，面对面呢，再往前凑合凑合，这人头的鼻子尖儿都得碰着文王那下嘴唇了，那受得了吗？文王他是善心呢，没见过这个，所以是有苦说不出。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西岐城，人马驻扎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呢满脸愁云呢，请来很多很多知名的郎中到这儿来看病了，可是医药罔效。在纣王继位20年的冬天，文王姬昌感觉到不行了，马上降旨吧，把姜丞相、王世子还有文臣武将都请到王宫里头。大家往床上一看，哎呀，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您龙体如何呀？哎呀，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我死之后我不放心呢，这西岐城就交付于丞相，交付于我儿姬发，姬发呀，是你近前来，爹爹。其他的儿子都在后边跪着呢，姬发呢赶紧往前跪爬两步，来在了床榻之前，爹爹，我在这儿呢，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我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要牢记，别忘啊。爹呀，您说吧，我听着呢。姬发是泣不成声。第一呀，第一，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您看文王都快断气儿了，还整了一串排比句儿。这个道理呀，你千万可别忘啊，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 讨伐天子的事儿切不可为呀，再像攻打宠城这种事儿绝不能有了，你知道吗？孩儿铭刻肺腑，永记不忘。哎呀，那就好了，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付孩儿。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理事啊，因此上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你当着我的面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是你的父亲了，要好好听上父的教诲。
1: 这段文王托孤咱们下回再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管理员。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你怎么读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江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0: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4: 冲锋号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0: 等等我，
4: 冲吧，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0: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5: 胖胖，
0: 冲啊，
5: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0: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5: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0: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5: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6: 打扫这片地方，
7: 给你这把扫帚。
8: 我去端水。
7: 哎，是来帮我一下。
0: 肖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9: 嘿，你轻点好不好？
0: 嗯，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9: 我，
0: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9: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0: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9: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0: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肖国清的。
9: 是吗？我，
0: 你看，这是肖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9: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肖国清的雕像呢？
0: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9: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0: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9: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9: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0: 这还问？2024年呀。
9: 哦，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9: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0: 小康，小康，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10: 我们中

0: 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2: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萧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1: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2: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1: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2: 我不怕。
1: 真的吗？
2: 那当然。
1: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2: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2: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2: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2: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2: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2: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2: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2: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2: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2: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3: 哎，你小心点儿！
2: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1: 你没事吧？
3: 不好意思呢。
4: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4: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2: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4: 还是让她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十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2: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4: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5: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4: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6: 中国，
4: 中国，
6: 中国，
4: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2: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2: 还有没想到的？ 我和萧国清真的是。

0: 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2: 快点快点，都拿走！
3: 长官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2: 少废话，住手！
3: 求求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2: 都给我放开！
3: 长官长官，心情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2: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4: 不能
3: 不能
4: 不能啊！
2: 我去一边去。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4: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1: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1: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1: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1: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5: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1: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的。
5: 就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1: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5: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1: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5: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1: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5: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一，
1: 发，
0: 二，
1: 发，
0: 三，
1: 发，
0: 四，
1: 发。
0: 打仗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1: 哈，
2: 哈。
3: 太好了，免费学习，
4: 真不错啊！
5: 太棒了，
6: 大步子。
7: 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昌。
4: 我也参加，我叫朱大鹏。
8: 还有个名，我叫肖雨婷。
9: 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8: 对，是。
10: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11: 两
12: 好好好
11: 八个
12: 没四呀
11: 飞
12: 藏
11: 定位
12: 死
11: 定是没啊
12: 喂
13: 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4: 好，喝喝喝。
9: 来，大哥，
8: 大哥，我敬您一个。
13: 好，来，干。

0: 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 嗨，你正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0: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哎，翻不起什么浪花。
0: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2: 你说什么？
0: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1: 好，胆敢跟我一本硬过不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3: 来，大哥，我给您满上。
1: 来，
4: 吴老师，这歌词写的太好了。
0: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5: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0: 是
4: 是，
0: 真好听。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的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吃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嗯，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好，好。
4: 接下来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1: 上去吧，国庆，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2: 哪怕唱两句呢。
0: 肖国庆来一个，
2: 肖国庆来一个，
3: 肖国庆
4: 来一个。
2: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0: 好好好。

0: 老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大哥，大哥，
4: 大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4: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4: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5: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家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6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6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回来了。
3: 吴老师回来了。
4: 吴老师，
5: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6: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2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7: 是。
6: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8: 好，
0: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6: 你太小了。
0: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6: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0: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6: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0: 宣传工作？
6: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愿意。
6: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着破敌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敌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

0: 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0: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2: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3: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3: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3: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3: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3: 能不能拽我一下？
0: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3: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3: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3: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4: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5: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4: 我可是丢不住了，别逼吃打架。
5: 你还是坚持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6: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7: 哎，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5: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4: 好，
1: 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5: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占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4: 可不是。
7: 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走。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
6: 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0: 快，赶紧上山。
3: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3: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3: 总算到了。
0: 哟
1: 哟！
0: 暗号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哎，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肖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
5: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6: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5: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一定在查。
5: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6: 是。
5: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哎等等。哎，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先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肖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
0: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0: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0: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了。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
1: 希望
2: 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2: 我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
5: 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5: 滚开。
1: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小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死我也不会说的。
1: 哎，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 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

0: 我看他说不说。
1: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庆，抓紧时间啊。
2: 我的孩儿
3: 肖国庆，
2: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3: 肖国庆，
2: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3: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4: 娘，胖胖，
2: 牛儿，这亲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3: 你疼不疼？
4: 不疼了。
2: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4: 娘，你怎么来了？
2: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了，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4: 娘，不能说，不能说。
2: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4: 我没说，我没说。
2: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3: 肖国庆，你太坚强了。
4: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2: 妞，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4: 娘，快别说这些了。
3: 小国庆，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4: 可能没机会了。
3: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2: 孩子，别说傻话，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4: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3: 不，我不吃。
4: 快拿着。
0: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2: 牛，我的孩
3: 儿，牛
0: 啊，
3: 小国庆，
2: 我的孩子，
0: 快点离开，快走快走。
5: 肖国庆，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又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6: 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5: 会长，要不这样，
6: 来个引蛇出洞。
5: 好，好。
0: 小国庆，走。
7: 他们把肖国庆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8: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

0: 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0: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2: 小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3: 我说别勒我脖子。
2: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3: 我们一定会胜利，广播茶党万岁。
2: 你
4: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但是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了。

0: 我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和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就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那碟子买，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这画拳行令。这一画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朱鹏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啊、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朱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巴野地，在乱葬岗子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拳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阴么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嗦，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青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下来了，应该给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没事，你把它放那吧。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没了。 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
0: 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
4: 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
0: 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4: 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
0: 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哟，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你们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和尚过来把三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权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
4: 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宝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抹，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儿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国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拖叶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国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座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

0: 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了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咱俩去，切，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那身况，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就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嗯，我去啊，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他现在睡不着吧？哎。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了。用不用熏香？用不着。那么两个人还用熏香呢，费不了那个事。好嘞，来大木酒接着喝。这剖星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那咱们出得去吗？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那走。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包公说，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包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

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青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仆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七月十五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儿。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有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

0: 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宝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宝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团队。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

0: 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

0: 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腹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话，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儿，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就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这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
1: 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臣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面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勾栏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
2: 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
1: 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呢，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就砸下来了。包兴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唰斜着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上。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啊、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邦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
0: 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振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完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吗？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那脑袋就抱住了。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我的脑袋呀、哎，包兴一想，不对呀、我脑袋掉了，我怎么自个儿喊着我还能听着啊？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这他妈谁的脑袋？这功夫就听身旁边扑通的一声，有一个人倒下了。包兴一看，哎呦，是那法正的尸体倒那儿了。包公在旁边也愣了，什么人？好像在外边又进了一个人。包公这一问，就看这个人从打身上佩戴的兜囊里边拿出来引火的火折子，打着火折子之后把这油灯点着了。包公这才注目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正是展昭展雄飞。这包兴也站起来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我说展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儿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这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了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战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 就给他来一波棋，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
2: 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
1: 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啊！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
2: 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
1: 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
2: 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
1: 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你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主仆二人咱先走得了。
0: 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
1: 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
2: 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
1: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
2: 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吧？
1: 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阵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主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
0: 公子，您受惊了。
1: 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
0: 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
1: 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
0: 好，咱往村子里去。
1: 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很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